0: 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了8:06哈，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啦，这里是早听天下哈。那么在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用的一些产品吧哈。给大家推荐一下 SK2 的大红瓶面霜。这面霜啊，也是我的自用款了，我觉得特别好用啊。它有两个版本，如果你皮肤偏油的话，你就用清爽的；然后你的皮肤呢，偏干的话，它有一个滋润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天气一热脸上容易出油的，然后但是你不用面霜的话，你晚上一熬夜第二天嘛，你感觉皮肤状态不太好，显得没精神。夏天护肤呢也少不了面霜，你可以用清爽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啊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就是一个维稳坚持哈、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稳定特别多，而且很有光泽感啊。80克大红瓶正装，官方旗舰店售价159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你看今天5月11号了啊，520马上到了。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的特惠只要520元。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款 SK2 的套盒里面呢，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3款明星产品。面霜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足够的水润，油皮呢在夏天用也不会厚重闷痘啊。早上薄涂滋润，晚上呢厚涂修护。上脸之前呢，用手指和手心搓揉，把这个膏体先给它乳化成半透明状再上脸，这样的话它吸收效果会更好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来吧，这会儿我们接着热搜导航来关注新闻热搜。热搜导航，最近呢，新能源汽车圈有一件事很火啊，那就是锁电风波啊。锁是锁头的锁啊，电池的电啊。这事儿的起因呢，是在今年5月初，网上突然爆出一则消息啊，说大量的车主投诉车辆 OTA 升级之后呢，续航缩水了。监管部门集中约谈了8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其中有3家还被立案调查了。瞬间呢，就把锁电这个词儿啊推上了热搜榜的前列。
0: 没错啊，虽然呢事后涉事车企呢集中辟谣，中汽协呢也澄清网传名单啊是不实信息，但是这波谣言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完全是因为戳中了车主们积压已久的痛点啊。我们先来说个数据，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6年3月啊，全国12315平台呢关于新能源车锁电的投诉就超过了1.2万件，同比暴涨了273%。也就是说呢，越来越多车主发现自己的车被悄悄动了手脚。
1: 这些投诉里啊，车主的遭遇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举个例子，一位广

0: 州的张先生，2023年买了一辆标称啊 CLTC 续航啊是510公里的电动车。
1: 嗯，
0: 那么2025年年底一次 OTA 系统优化升级之后啊，这车子直接变了个样啊，原本满电能跑420公里以上。升级之后呢，连300公里续航都费劲儿啊！这哪是 OTA 升级啊？这不纯纯降级啊？
1: 对，
0: 这充满电，他说开60公里多啊，电量呢就掉了差不多一半啊，说太离谱了啊！
1: 嗯，然后呢，不光是续航的断崖式下跌啊，充电速度也变慢了。之前快充呢，它40分钟能从20%充到80%，现在硬生生拖到70分钟以上，日常补能效率也减半。更憋屈的是，他去店里做检修，电池健康度明明还有95%，硬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少掉的续航和电量全是被车企从软件层面给你锁起来了。
0: 哎，这就叫锁电啊。
1: 嗯，
0: 这是跟大家说清楚，所谓的锁电就是车企在不提前告知、没有经过车主同意的情况下，借着 OTA 远程升级或者到店更新的名义，悄悄的修改电池管理系统的后台参数。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把原本是100度的电池哈，限制成只能用80度，相当于在全款买了电池被人砍了一半的容量啊。
1: 对，而且这事儿啊，有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个别品牌啊，我买车没有啊。其实最近几年啊，多个品牌的多款车型都被爆出锁电问题，比如说特斯拉啊、比亚迪、秦啊，还有汉 EV、唐 EV、 小鹏 P5、 P7、 理想全系啊、未来 ES6、 ES8， 还有呢奔驰 EQC 啊，这个豪华品牌了，然后还有广汽丰田啊、IA5、 广汽埃安呐、这个哎各种各样吧，深蓝啊、极客，其实很多品牌啊都有大量的车主投诉锁电或者是限制了功率的情况。
0: 嗯，限制功率就是限制它的动力嘛啊。那车企这样做啊，表面上说是为了优化电池、降低自燃风险，说的冠冕堂皇，实则呢都是为了个人的这个品牌利益啊。一方面呢，限制电池充啊、满充满放啊、能减少电池热失控的概率，降低自燃事故的发生率，保住品牌的口碑。另一方面呢，锁电之后啊，电池衰减变慢，能大幅减少终身电池质保的维修成本。
1: 对，
0: 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对于车企来说啊，那是零成本高收益啊。
1: 那对车主来说就是无妄之灾了呀。
0: 嗯，对，
1: 咱们买车的时候呢，花真金白银买的就是标称的续航还有性能，车企你就背地里给你锁电啊，相当于就单方面削减了咱们消费者已经付费的硬件价值，妥妥的侵权呐。法律专家呢也明确表态，这种行为呢违反了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了车主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还有财产权。
0: 嗯，那么面对越来越多的投诉跟舆论压力，监管部门也终于出手了。2026年3月，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 OTA 行为规范通知，明确设下4大禁令，严禁车企以优化为名锁电降配、静默升制且这个静默强制升级等行为啊，从政策层面上给车企的这个暗箱操作画了横线啊。
1: 嗯，所以呢，说到这儿，也给大家整理几个实用的维权方法吧。首先就是赶紧关闭哈、这个车辆的 OTA 自动升级啊，避免被再次的静默锁电。其次就是平时注意留存好软件版本、电池容量、续航里程、充电功率这些数据，你可以截个图啊，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证据。然后最后，你如果遇到问题了，可以委托第三方专业检测，通过12315工信部渠道来投诉，必要的时候走司法程序。要求车企恢复你车辆购买时的参数，并赔偿你的损失。
0: 是，说到底，新能源汽车的行业发展不能以牺牲消费者权益为代价。车企追求安全，你要在你自身的技术上去追求安全呢、不能以欺骗的为名来追求啊。控制成本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知情权和选择权还给车主啊。所有的系统升级、参数修改都应当提前告知，而不是背地里搞小动作啊。那么，只有尊重消费者，这行业啊才能走稳。走远了。
1: 嗯，没错啊。说完一个热搜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进一下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回来下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体检全正常，人却累要垮哈，慢性疲劳综合征专盯年轻人。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 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那8:21呢，我们听了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来说一说哈，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啊，专定年轻人。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有各个平台啊，有个话题挺有意思，我之前也阅读过、看到过啊，就是。话题量呢破亿，就是很多年轻人发现自己的体检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血压、血糖什么、心率什么的啊。
0: 嗯。
1: 但是就是整个人特别容易累
0: 啊？为什么呀？
1: 这个，对呀，他明明没干重活，也没熬夜通宵啊。
0: 嗯。
1: 就是起床之后就觉得脑袋发晕，上班提不起精神，下班直接就感觉呢瘫，就是葛优瘫了啊。
0: 嗯。
1: 医院一检查也没毛病啊，但是身体呢就是感觉消耗的特别多，扛不住了、啊。
0: 对。后来我们年轻人之间就自己自嘲嘛，说自己是老鼠人啊、说自己是低能量人
1: 啊。
0: 但我们今天来说个认真的啊，就是这波热搜刷屏啊，把一个很多人陌生但是早已慢慢蔓延的问题呢推到大众的眼前，就是叫慢性疲劳综合征、现在不光呢普通的网友在吐槽啊，不少网红博主、职场上班族、高校年轻人都在分享同款状态。明明仪器查不出病，但是你长期处于透支乏力、精神萎靡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你这人吧，看着很健康，实则呢身心已经是累空了。
1: 对，很多人觉得这不就是累点吗？歇两天不就行了吗？根本算不上事儿啊！但事实上，它并不是普通的犯累犯困啊。医学上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啊，这不是说多睡觉多休息就能缓过来。从权威统计来看呢，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相关统计机构显示啊，光这个美国要超过330万人有慢性疲劳综合征啊，女性呢高于男性，女性患病率有1.7%啊，职场女性、熬夜上班、高压年轻人都是高危群体啊。
0: 其实这个毛病它还来得悄无声息，很多人都是毫无征兆就中招的。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平时呢作息还算规律，突然某一天开始啊，他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断崖式下滑，他以为自己没睡够呢啊，然后后来呢就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醒来还是昏昏沉沉，稍微呢走几步路、做点家务就累得气喘乏力，只想躺着不动。而且让人憋屈的就是这类人群的求医经历特别有共鸣
1: 啊，
0: 不少人呢反反复

0: 跑医院呐、抽血、彩超、核磁、甲状腺啊，还有微量元素全套检查做个遍，所有指标全部在正常范围之内，医生呢也查不出任何的器质性病变，最后就是归结压力大、亚健康，但是呢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浑身疲惫的问题。
1: 是，那这到底是不是普通亚健康呢？其实有些人呢，他已经不是亚健康了，超出这个范围了。之所以体检检不出来，是因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啊，它不是什么器官发炎，也不是器官病变，
0: 嗯，
1: 那更多的是身体的这个神经、免疫、内分泌整体紊乱造成的啊。常规的体检呢，它只检查脏器的这个个别的那个指标啊，它捕捉不到这种全身性的机能失衡，也就是说出现体检都正常，人却很疲惫的一个奇怪现象哈。
0: 嗯，咱们来说说原因吧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之所以大批量中招呢，根源就是离不开日常的生活状态啊。说说我们的工作状态吧，高压哈，很多朋友呢其实长期都是久坐不动的，长期呢熬夜刷手机，三餐不规律。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这些对你的影响的啊，觉得我该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嘛啊。工作的精神压力大，也经常被大家忽视。
1: 是，
0: 再加上什么呢？你年轻的时候不运动，你真的感觉不到你身体的变化。可是你可能到了某一天，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不运动，整个人的状态会差很多。
1: 嗯，
0: 然后很多年轻人他之前就很少运动，后来也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加上情绪呢常年紧绷，一点点的透支着，慢慢啊就把这个身体给熬成了慢性疲劳的体质。
1: 对，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补觉就能恢复啊，其实对慢性疲劳综合症来说啊，盲目的猛睡反而没用啊。
0: 是，
1: 它跟普通劳累不一样啊，普通劳累休息一两天的就能缓过来，这种呢就顽固性的持续性的疲劳啊，它有时候你靠硬扛或者靠多睡觉缓解不了。正因为这辨识度比较低，常规检查查不出来，所以呢很多人长期被误解啊，被身边人觉得是偷懒啊，是意志力差呀，但没人理解这种神经萎靡的真实难受的感觉，
0: 嗯，
1: 只能呢自己扛，而且时间长还容易诱发情绪焦虑啊，心情低落等等问题。
0: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啊，你就是给自己放个假，然后呢好好的睡一个觉啊，睡一个觉之后呢调整一下你接下来的一个生活习惯，一定要开启运动。就是你越萎靡啊，你发现你当你睡够了然后再去运动，然后坚持一段时间，哎，你这个精神状态它是可以调整过来，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释放了这个多巴胺，然后让你的整个情绪也很好，你的身体自然也会变好啊。日常最简单的一个调节方式就是尽量的固定作息，不要熬夜啊，不要长时间久坐不动，每天呢抽点时间轻度运动，不要一开始马上就猛烈啊，要循序渐进，然后不要高强度的健身，你先开始散步也可以啊，拉伸都行。同样啊，也学会给自己减压，不要长期的处在精神这个紧绷的状态，内耗的一个状态里了啊。
1: 是，说到底年轻人打拼事业啊，这个拼生活都没问题啊，但千万不是说把那个身体啊就是不当回事儿啊，体检正常也不代表说真正的健康，你得自我感知，那自我感知觉得这个状态不好啊，确实就需要休息休息啊。
0: 嗯，没错了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堵车路段在东莞大道，提醒各位有40分钟的堵车。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国贸这块啊。目前呢是东城往南城的方向，还有在翠峰路啊，齐峰路附近到，256国道啊，这会儿呢是在西峰公园里面啊，堵车是半个小时，方向是东向西，还有在管龙路东江大道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是堵车，还有在东江大道目前可园北路附近也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另外呢在京深线目前呢是万江往东城方向，在滨江体育公园段啊，去海大桥上。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拥堵当中啊。还有鸿福东路81路附近，这会儿有拥堵情况。目前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新十大路在十大路到广济路有缓行情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堵车，管龙路东江大道方向是东向西，湖景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在望红路在水乡大道这边有拥堵。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夜间呢是阴天，温度22度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 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5: 早安，我是唐玲，
16: 我是小天，
1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8: 嗯，不错不错。
1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热搜导航，
1: 来，我们紧接着下一个热搜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五一档彻底出圈的一个小众电影吧，就是一开始小众啊，后来也就不小众了，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潮汕话版本的。最开始呢是很多潮汕本地的自来水啊，大家对这个电影呢高评，然后等到5月5号的时候开分呢，硬生生的就是拿到了豆瓣9.1分。
2: 哦，
1: 为什么说它是黑马呢？因为它的制作哈，就是首先它没有流量明星。我记得我们在五一前还给大家推荐电影来着啊，当时还说到啊，穿普拉达的女王啊等等这些就是高流量的一些哈。啊，那说一说给阿嬷的情书在五一前的一个宣传，基本上只在潮汕圈里宣传啊。他包括他来东莞的这个点映哈，一开始五一之前我也去看了，觉得这真的不错，没想到后来真的出圈到这种程度啊。他没有高额的制作成本，全程都是潮汕话对白啊，还有一个普通话版本
2: 啊。
1: 然后呢，全素人演员出演，成本呢才1400多万，但是硬生生拿了豆瓣的9.1分，票房一路逆袭冲到了3.5亿，妥妥可以说是这个档期最大的黑马了、啊、
2: 哎，我还真想问问唐宁啊，就是潮汕本地就是比较知名的演员都有谁呀、啊？
1: 一些小品演员，
2: 就
1: 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潮汕话的小品演员。
2: 有没有一些那个电影演员之类的比较出名的？
1: 比较少，而且还出演这种潮汕话的电影的话啊。基本就是很少很少，所以你看他也没有找到这一类。就里面最出名的是什么？是我们潮汕当地人经常看到一些网红、但其中很多他是本色的，就是他的孙辈儿 啊拍这个奶奶啊什么这种、他请了这种啊，就是来到这个电影当中来出演。还有就是我们当地人知道的赵曙光啊、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小品演员，因为当时演了369特别有名啊、那也都是小品演员了，但没想到就是来到电影之后这一次这个电影出圈了啊、
2: 你想在华语电影里能突破9分门槛的作品屈指可数。我给各位数几个突破9分的作品，霸王别姬，对吧？都是这种水平的电影，所以这个分数非常之高啊。这个导演叫蓝红春，他是土生土长的汕头人，被称为叫狼导啊。这也是他耗时多年打造的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呢，各位也可以回看一下，第一部叫《爸我一定行》的啊，第二部叫

0: 好带你去见我妈啊，那两部聚焦的是这种潮汕家庭的一些日常烟火，带进矛盾，拍的是市井温情啊，也是填补了一个潮汕电影市场的一个空白吧。
1: 对啊，但是呢这一部哈，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直接跳出了小家小爱的叙事框架，它比它前两部要进步很多啊，把视角呢拉到了更宏大的家国乡愁和侨乡历史上，不再是简单的亲情表达了，而是深挖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根脉，整部片子的立意和深度跟前两部有了质的飞跃，这也是它这次能够打动全国观众的核心原因。那整部电影最核心的载体就是侨批，这个可能除了潮汕有些听众他会觉得有点陌生的一个文化符号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侨批呢，是早年潮汕啊福建一带的华人，我们呢因为当时就是下南洋去谋生，主要就是去东南亚啊，然后搭载的这个东西叫红头船啊，包括我的老家澄海是红头船的故乡。那大家去国外啊去打拼，这时候需要往家里寄书信呢啊，寄一些钱呐什么的，所以就是用侨批的方式寄回老家的书信，汇款的结合体啊。我们潮汕话里批就是信的意思，一边呢是报平安的家书，一边呢是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也是海外游子和故土唯一的一个牵绊了。
0: 而且这个侨批啊，它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就被列入了世界记忆名录啊。这也是广东省第一项世界记忆遗产。很多人好奇说，片中的这个情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从不是这种年轻人之间的一些风花雪月啊。
1: 没错。
0: 我觉得算是那种跨越生死、跨越世纪的深情守护吧，所以被称为是情书啊，这是很宏大的一个感情啊。电影的开篇就很有戏剧性，因为当时呢，就是家里晚辈的生意失败，欠下巨债。走投无路之下，远赴泰国寻找失联几十年的阿公。哎，那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遇到个老头啊，当时给我带路，问他哪儿的，他说他是潮州的。泰国好像很多潮汕人。
1: 是，就是你会说潮汕话的话，去到泰国有时候你都不用说泰语都能沟通啊。在家人的固有认知里呢，我们说一下主角的阿公，他当年就是下南洋去淘金啊，那早就衣锦还乡，在国外过上好日子了。他以为是要去找阿公帮忙呢嘛，借点钱。
0: 对，
1: 本来以为找到阿公能够化解家庭危机，但是呢一路辗转打听，最终就找到了阿公其实早就离世多年的牌位。就这个在电影当中的巨大反转，一下子就把故事悲伤的基调拉满了。
0: 哎，
1: 这也让所有听众呢心里就揪了起来。
0: 是，
1: 而且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几十年里啊，其实阿公他一直按时往家里寄钱。
0: 那为什么呢？
1: 写家书报平安。
0: 死了吗？
1: 不是阿公本人，
0: 哎，
1: 而是当年呢在泰国收留阿公的小旅店房东的女儿谢南芝。那家里的长辈们带着世俗的偏见和误解，就误会了他一辈子，以为呢阿公在那边背叛了在海外另娶的家人。那最后直到真相揭开，才懂得这份守护有多难得。
0: 是啊，其实阿公呢，这当年远赴南洋啊，不是说主动选择的，而是被时代裹挟的。
1: 对，
0: 时局动荡啊，那个时候为了活命，告别妻儿，踏上破船，漂洋过海，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站稳脚跟，接家人团聚啊。但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啊。当然了，这个在困境当中，阿公始终没忘自己的华人身份，他和同乡在小旅店里偷偷办起了私塾，免费教当地孩子呢，华人孩子读书写字啊。但在那个排外的年代啊，这确实冒着极大风险的事儿，也是海外华人守护母语、守护乡愁的唯一方式。
1: 那其中呢，有个很戳人的细节就是，当年其实阿公他本身是不识字的，每一封寄回家的侨批都是他拜托同乡一字一句代写的，信里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全都是报喜不报忧，只写家里勿念一切安好，把自己在海外所有的委屈和苦难孤独全都藏了起来啊，只留给家人最踏实的安心。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后来呢找到的是这个女生谢南芝啊，也是一个老太太了，后来这个主角找到啊。因为呢当年阿公在出海跑船的时候遭遇意外，像就是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没有，也没能给家人留下最后的一句遗言。那当时谢南芝在悲痛过后，他就接过了阿公的执念， 瞒着所有的人继续替他写家书寄生活费。然后这一瞒呢就是几十年，他用自己的一生呢守护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那后来呢，就是阿公原来的这个太太啊，再次想要回到泰国去找谢南芝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失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啊。所以这也是在剧情当中让大家就

0: 是不断的潸然泪下的一些细节吧。
1: 嗯，这个谢南芝啊，后来是终身未嫁啊，没有自己的孩子跟家庭啊，反而收养了无家可归的弃婴，把所有的精力呢都投入到这个华文的教育当中啊。
0: 嗯，
1: 而电影的结尾也提到，泰国各地呢很多以木生命名的华文学校，其实当年都是阿公教过的学生，长大之后呢感恩回馈啊。
0: 嗯，
1: 这电影其实非常高级的地方就是，就是阿莫得知真相之后的一个反应啊，他没有崩溃大哭，没有歇斯底里啊，而是通过微信投屏得知阿公早已离世的时候，轻轻说了一句啊，那么早就走了，他一个人养这么多孩子肯定很辛苦啊，
0: 嗯，
1: 提醒晚辈呢来收拾行李哈、啊、
0: 对，
1: 非常的克制啊，非常的有力量。
0: 是，所以呢这部电影啊，它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潮汕过番客的缩影。我们当年就是下南洋，就是说是过番哈、
1: 嗯。
0: 当年呢，无数潮汕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他们在海外呢受尽磨难啊，但始终呢心系故土。你说现在，像小天刚刚一开始说他去泰国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潮汕人，其实也是当年人吃尽苦头哈。其实这个电影也让我们明白啊，侨批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书信和汇款，它承载了游子对家人的牵挂，对故乡的眷恋，是华人对文化根系的坚守，也是跨越阶层、跨越血缘的善意和成全啊！两个从未谋面的女人，用温柔对抗岁月的苦难，用一生守护一份承诺。
1: 嗯、
0: 其实这份情感早就已经超越了亲情，还有爱情啊！
1: 是啊，是很不错的一个片子啊，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哈、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会儿呢先进一段广告啊，稍后我们接着回来福彩探早茶。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来，我们在早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各位朋友们啊，这次咱们燕青老师呢又要出差了啊，他即将奔赴四川省啊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这次呢燕青老师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啊给咱们溯源的啊。说到凉山宝贝呢，那就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大家呢会好奇，为什么咱们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跟大家说一下，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穿亮的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天然形成了绝美的火焰纹，玉质呢也是拉满。再就是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呢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啊。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拿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了。当然呢，源头性价比呢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了。赶紧微信公众号。

0: 担心买到假货优惠品啊，在这里呢不用有这个焦虑。他为什么受欢迎呢？是那么多明星去穿戴呢啊？他肉眼可见颜色太惊艳了啊，又显贵又提色。那平时明星搭配的话，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啊，都能啊让别人注意到抓人眼球的内幕中国红。那具体呢，这一次啊，大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啊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和燕青老师一起云溯源。燕青老师和你在群里见了啊。那大家呢可以先来了解了解，我们接下来来到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安全购彩指南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福彩啊，提醒大家啊，有一些非法彩票啊，千万不要买，是吧？一些仿冒的彩票的 APP 有线上的陷阱，还有一些所谓的国外的彩票，很多是跨国骗局，还有一些街边卖的1元的所谓的刮刮卡啊，自称刮刮乐啊，这些都不是啊，不是真正的彩票。要对非法彩票说不啊，因为呢，非法彩票啊，包括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的彩票啊，这个都是属于非法彩票啊。另外呢，一些骗子的话术也不要当真，比方说什么内部消息、AI 预测、找上门啊。稳赚不赔等等啊，这个不赚包赔等等，这些全部是诈骗话术啊。
0: 没错，另外呢提醒大家啊，这个理性购彩不越界，别让期待呢变负担啊。人人呢其实都有中大奖的小期待，但是千万呢别让这份期待啊变成生活的大负担啊。购彩呢一定要理性，给自己呢设置购彩的上限，不借钱购彩，不大额投注，不盲目追号，兑奖安全记心间啊，晒图分享你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一次小小的炫耀可能呢将奖金拱手送人。彩票呢是兑奖的唯一凭证，所以呢买完彩票大家妥善保管好中奖彩票了。
2: 对啊，那这会儿呢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下面的内容啊，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啊，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海盐豆花奶冻啊，这被称为是东方豆乳的温润，邂逅西方焦糖的冷艳。
0: 没错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道菜啊，这个菜品的话呢，就是豆花加了海盐，然后它海盐呢是不仅咸，还有一种天然的风味放大器哈，微量的咸味呢能够极大的激发舌尖对甜味的豆花的感知，就是以前你觉得豆花嘛，要么就甜，要么有咸啊，甜咸之争，这给你又甜又咸，给你整合到一起了啊。如果在家做的话呢，其实也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步骤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豆乳奶冻层，你这时候选择那种全脂豆浆无糖的，这个很关键，而且必须是浓浆，不然是没有豆味的。然后准备奶油啊、细砂糖啊等等。那它海盐你用什么来搭配呢？就是你要买那个焦糖海盐酱哈，这个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加入啊。那你觉得基础版如果不够惊艳的话，也可以尝试米其林级别的改良啊，就是在豆浆里你可以加一小撮的正山小种红茶或者是焙茶粉来煮制，它也会有独特的碳焙的香气。
2: 是，另外要结束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次啊给各位带来好消息，就是燕青老师这个要出差去四川大凌山，这次呢给各位来溯源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南红啊。为什么跑到凉山溯源南红呢？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都产自那儿，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天然形成美丽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的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啊，是优质的南红产地。如果说您想购买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二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啊，就能扫码来添加官方微信进群了解详情了。而且这个南红呢是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要漂亮，而且品质都会过关啊。非常惊艳，非常显贵提色哈。
0: 没错了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哈，最近呢我们的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东鹏的大礼品箱了啊。那每周呢又有5位的幸运听众可以来获得我们的东鹏特饮，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里面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礼品啊，包括像杯子啊、雨伞呐、遮阳帽啊，还有帆布袋啊。所以大家来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最近呢东鹏出了一个新品啊，是东鹏 成的焙好茶，它呢是无糖的焙茶饮料品牌。那里面呢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两种口味哈，大家呢可以来选择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它里面还有一些换奖和中奖的小概率哈，大家呢也可以来

0: 参与。总之呢，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想要得到东鹏特饮，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欢迎各位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的慢哈 啊，马上来到九点了啊！今天呢是周一，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有几个路段还是比较拥堵的啊，像东莞大道西向北，从科创路到格地路拥堵780米，等上40分钟。东江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莞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70米的距离，等上33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也是拥堵560米的距离啊，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连马路显示的是西向东，啊，拥堵有1公里的距离。还有京深线啊，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650米，也是等上3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曾经有心理学家指出啊，所有关系里啊，最大的伤害不是冷漠，而是越界。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啊，那包括啊，很多人啊，这个家长以为啊，对孩子这是爱啊，掏心掏窝的为孩子好啊，但是孩子却毫不领情啊。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啊这个发布的一个调查啊，显示啊，当中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6%的青少年表示因为父母过度干涉而产生焦虑情绪。其中啊，42%的孩子成年后长期存在自我否定、缺乏独立决策能力的问题。这就是爱得太控制啊，管得太压抑，最终啊会毁掉孩子。像一位高三的班主任啊，他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说有个学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啊，父母啊就在这个微信群里激烈的争论，而孩子呢啊，始终只是回两个字，随便啊。其实呢，这孩子不是不想选，而是早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习惯和权利了啊。曾经呢，这孩子也想表达过啊，想过坚持，但每次换来的都是一句啊，说你不懂，你还小啊，听爸爸妈妈的准没错啊，我们还能害了你啊。结果就是日积月累，这孩子就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推卸，学会了啊，把自己的选择权甚至人生拱手交出。剥夺孩子的决定权，就是削弱孩子对于生活的掌控感。当一个孩子啊，连今天穿什么鞋啊，这周末去哪儿玩啊，喜欢吃什么啊，都不能够自己做主啊，你让他如何啊来决定未来的这样一个人生走向呢？教育的起点不是教孩子听话，而是教他相信自己有权选择，如何去选择啊，这一点很重要。很多家长说，哎，我家孩子听话啊，我家孩子不听话，仅仅通过这个来啊评判孩子好坏啊，是非常啊这个偏颇的。所以说啊，我们改变啊，从三种自由开始。首先啊，除了这个日常去学校非要穿校服之外啊，其他时候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啊，让孩子自己来决定。然后选择怎样安排空闲的时间啊，让孩子来决定。选择为自己的小失误来承担后果，让孩子去承担啊。一个敢选错的人，他才能够在这种失败呀 啊挫折当中积累经验啊，逐渐的成长。像之前也有和这个家长去聊过天啊，给到他了，比如说啊，有的说孩子的自主能动性差啊，那告诉他孩子回家如何去安排这个时间，和孩子去商量好啊。如果孩子作业什么的啊都按时完成了，按时间啊，我们规定的时间限制他也做完了，那剩下的时间交给孩子，包括周末也是这样。结果家长就说了啊，执行了，但是后来呢，哎，孩子又产生争吵了，说为什么啊？说孩子跟他说，说我都按你说的做了，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啊？这个比如说孩子空闲时间，他就想刷一会儿手机，为什么我不能去刷手机？家长就说就是不可以，但实际上你已经和孩子约定好的之后，那我们就要按约定的来做。孩子所有任务都完成了，这一刻他就想玩一会儿手机，而且这个时间段是他自己的，这半小时是他自己来掌控的时间，那你就给他玩嘛，对吧？但是家长的这种变相的控制啊，就导致和孩子产生这种激烈的冲突啊，久而久之就会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孩子是一样的啊，填报志愿选什么，他有想法，但是他不会去说。甚至是逐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些想法已经是不会在他脑海中去呈现了，因为他知道选什么都是错的，只有选家长喜欢的啊，家长认为对的才是可以的，那他就不会去选择啊。这就会造成啊两种情况，可能依赖性越来越强，什么都由父母来安排。你像都高三了 啊，到了大学，到了工作，到了生活啊，到了婚姻，可能都得由父母去选择。最后啊，任何问题他也会说，这都是我父母的责任。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叛逆感越来强，越来越强啊，对抗性越来越强，逐渐的啊，但凡有一天能够脱离父母的这个掌控啊，他想飞得越远越好啊，可能这个能去的学校啊，不在家跟前啊，才是更好的。然后啊，尽可能的啊，不和父母啊去有这种交流啊，那不就是越来越疏远了吗？好的，时间来到了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5: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6: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7: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唱歌，你们的小手正为我拍着。老爸唱给你们的歌，只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说了啊，很多这个孩子啊，一些问题就是家长啊越界了啊，家长这个掌控力太强了。比如说孩子总是无所谓啊，其实啊就是孩子漠不关心了啊。家长一定要给到孩子一些选择权。再一个啊，这个孩子越来越沉默啊，家长也要重视啊。比如说，哎，一个16岁的孩子啊，叫小北。啊，变得越来越沉默，房门总是常年关着啊，和父母的话越来越少啊，甚至是啊，这个日常当中啊，这孩子的笑容啊也越来越稀薄。有一次呢，这个孩子的母亲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到孩子房间啊，看见孩子在看这个微信啊，随口就说了一句啊，又在浪费时间啊，怪不得你成绩下滑。这孩子和同学讨论的其实是这个隔一天的考试准备啊，但是这孩子没有分辨，仅仅是啊关了手机，关了门，同时他也关了和父母沟通的渠道。后来啊，他告诉这个老师说，在家里门之所以啊永远关着，是因为他开开这个门的代价太高了啊。为啥高？他害怕父母的指责盘问，害怕每一次开门后迎来的都是不信任的审视。心理治疗师啊，萨提亚说，缺乏界限的家庭，孩子只能靠啊断联来保护自己，就断了和父母之间的啊沟通和联系来保护自己。你越追问，孩子越沉默；你越控制，孩子越想逃。啊，要知道这家呀不是监狱，孩子也不是囚犯。不要时时刻刻都盯着孩子啊。真正让孩子愿意敞开的，不是逼问，不是监督，而是你有耐心，是尊重啊，是那句简单却有力的话，说我相信你，等你准备好了我在。那修复关系要知道从尊重开始。首先你进孩子的房间，你得先敲门，等回应再进，然后少一点审问，多一些倾听，给孩子一个空间啊，不要总是啊只看结果啊。很多问题啊，特别是学习上，逐渐的长大，年级越来越高，不是说啊我坐在这块学一个点我就能提高一分。如果那么简单的话，那所有孩子坐在书桌前啊24小时我不停的，我能长24分吗？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孩子用力了也学了，他学不动，但是家长呢只看结果啊，怎么就下滑了？别人能学会，你为啥学不会？不是简单的这样一个问责啊，一句指责他就了事的，你反而给到孩子很大的压力，他更不知道如何去做了啊。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你陪伴着孩子，让孩子说出他的需求，他的困惑点，看看我们作为家长如何给到一些辅助性的帮助。所以要知道，爱不是打破门锁，而是成为孩子愿意走出来的人啊，让他愿意和你交流。这是第二点啊。如果说家里边孩子啊越来越沉默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了啊，进入青春期了啊，初中高中啊不愿意和你沟通了，要知道肯定是我们还是按照孩子小的时候那种沟通的啊模式方式，觉得哈孩子这个小不点儿啊，这个不用在乎他的感受啊，不用太多的尊重，我想干嘛就干嘛，我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我想这个推门进去就推门进去，不是这样的啊。要逐渐的孩子的成长的时候，你也要改变与孩子的沟通的模式，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家人们啊，有没有这个觉得天气一热脸上就出油呢？啊，一熬夜脸上毛孔容易变得很明显啊，这个脸也没有显得那么精神了啊。夏天护肤啊，既要追求清爽，又要啊能紧致维稳的，还得是靠 SK2 啊。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啊。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啊，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啊，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590元。今天呢，咱们给到大家啊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啊，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上5瓶30毫升神仙水，再加上20毫升的洁面，要么啊有分量的这个一大套啊，非常的合适啊，这个商城特惠只要520元啊，520限定价啊，就是520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来下单选购。SK2 家的东西呢，不光是女孩子，很多这个男同胞也在用啊，过节送这个啊，一准没错啊！以前啊，可能这个你的另一半舍不得买、舍不得用啊，这马上过节了，也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买回去啊，可以给他一个惊喜，表达你的浓浓的爱意。今天这款 SK2 套盒里面呢，啊，是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啊3款明星产品啊，包含的是80克的正装大红瓶面霜。啊，加上神仙水150毫升，洁面20克啊，3款明星产品，满满当当一大套，实际到手只要520块钱啊，非常的合适哈。如果说预算没有那么充足啊，今天咱们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啊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里面包含神仙水

75毫升，青银露30毫升啊，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上眼霜2.5克，啊，这套是眼面啊都能够全部的照顾到啊，很全面了，还是520限定礼盒装啊，然后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商城特惠价只要199元，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还等什么？抓紧时间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凤青跨线桥附近拥堵750米，等上42分钟。港口大道南向北绿色家园附近啊，这个绿色家园路附近拥堵780米，花上33分钟，耐心等候。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从万源东路到东纵路拥堵520米的距离，等上半小时。十大公路显示的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依旧是拥堵540米，等上25分钟。管泰路东向南的方向，从十六坊街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630米的距离，这一路段呢也要花上20分钟，耐心等候一下。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王警。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首先聊的话题啊是这个孩子啊在日常与父母的这种啊这个陪伴过程当中啊出现哪些问题啊，说明这个父母啊我们家长啊对于孩子的这种陪伴的方式是需要调整的。刚才说了啊，孩子总是啊觉得无所谓啊什么都是随便啊，可能就是家长的掌控感太强了。啊，然后孩子如果越来越沉默，就是说明啊，你的边界感啊没有保持好啊。再来看看啊，孩子总害怕失败，为什么？啊，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也是一个很需要家长去关注的点。一个14岁的女孩啊，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很难直视。

别人的眼睛。啊，他自己说，我努力了很久，但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任何的表扬，啊，背后是一种无形的啊这种逼迫感。考试得了95分，啊，被批评不够细心，为什么不考满分？比赛拿了银奖，被质问为什么不拿金牌？啊，你说这家长要求多严苛呀？他说了，自己永远啊被要求的更好，但是我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他心里就逐渐的产生自我怀疑。牛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期待环境下成长的孩子，焦虑症、抑郁症、自我伤害率是平均群体的2倍以上。父母啊，一心想要孩子更好，但不断叠加的这个标准，最终压垮的是孩子自己都认为不够好的自我。啊，成长不是跑在打分表上一路冲刺，啊，成长是你要允许孩子有失败，有遗憾，有泪水，让他知道啊，这个即便各种挫折之后，自己依然是有价值的。所以要培养阳光自信的孩子，从3件小事做起。第一个，夸赞孩子的努力，不只是看结果，要告诉他，哎，这次你准备得很用心，啊，你有努力，我看到了，啊，很不错。第二一点，是分享一下咱们作为家长，咱们自己的失败经历，啊，咱们也有考砸过的时候，啊，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每天找到一个值得表扬的小事情，啊，来表扬一下孩子。点滴细微之处，说明你家长有看到孩子的这个优秀点，啊，闪光点。要知道，教育不是制造一个完美的作品，而是陪伴一个灵魂，啊，去发光。界限清晰的爱，才是父母应该，啊，给到孩子一个好的这种，啊，这种亲子关系，啊，家长的这种陪伴。界限清晰，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也不是孩子这个用来啊，家长这个用来干嘛的呢？啊，完成自己未完成的这种啊梦想的延续，啊，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爱不是占有，不是替代，也不是啊这个啊过多的干涉啊，总想去修正孩子、调整孩子，啊，爱是在孩子起身的时候，你能够递一只手。爱是在孩子受伤的时候，你能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要相信啊，松开的手才是托起孩子真正飞翔的翅膀。所以从今天起，咱们尝试一下，少问一次作业写没写完，少说一次这次考试怎么样，多问问孩子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没有啊，让和孩子聊聊天，让我们一起为孩子松开枷锁，让爱真正的自由流动。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4: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9: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8: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9: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10: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1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呢我们说到啊，很多的时候当孩子有一些表现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已经对孩子产生伤害了啊，需要我们及时的反思和调整啊。总结一下啊，首先过度的讨好和或者是压抑真实的感受，孩子总是迎合家长或者其他人，即使内心不喜欢某件事情，比如说某个食物啊、活动选择等等，他也会说随便都行，甚至主动放弃自己的需求来取悦他人，避免冲突或者是批评。原因就是长期被家长忽视真实感受，或者表达需求的时候遭受到否定批评，那他就学会通过压抑自我来换取这种短暂的平静或者安全感啊。那建议家长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允许孩子说不啊，然后要强调啊，无论孩子怎样，哎，我们都是爱你的，和孩子来表达这种爱啊，鼓励孩子表达真实的想法。再一个情况就是孩子情绪失控或者是极度的压抑啊，表现出来的是孩子啊可能是沉默寡言啊，麻木冷漠啊，情绪表达不稳定。就是你长期的否定压抑孩子的情感啊，或者家庭氛围比较紧张，孩子没有办法啊安全的表达他的情绪，只能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释放压力啊。建议大家接纳孩子的情绪，和他说啊，我知道你很难过啊，然后让孩子清晰的理性的去认知情绪啊，提供一些安全的啊排解情绪的渠道啊，避免啊这种只知道指责。再一个就是孩子容易回避挑战或者退缩，面对新鲜事物啊，稍有难度的挑战任务的时候，孩子就退缩了，常说我不行啊，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就是家长过度的保护了啊，或者说给孩子设定的目标太高，孩子频繁失败后啊，没有获得鼓励啊，建议家长啊，一些大的任务啊，难的任务啊，给孩子来拆解开来啊，分为小步骤，让孩子体验一些小成功。关注过程而不是只强调结果，允许孩子失败啊，然后你也分享分享自己的一些经历，失败的经历，强调啊，失败不可怕，我们要从中啊得到一些成长。这些孩子发出的无声的求救的信号啊，希望家长能够给到重视，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啊陪伴方式教育方法。孩子不是家长的附属品，也不要把他当成你人生啊，未完成梦想的延续啊，要给到孩子啊一个好的成长的托举。节目最后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啊，进入到这个五月啊，天气逐渐热起来了，紫外线也越发强烈啊，肌肤容易显得暗沉发黄啊，细纹也容易浮现出来。这个时候啊，要在护肤上用点心思了。提亮肤色啊，或者是这个紧致肌肤啊，真的是一样都不可缺。而且马上就要到这个520了啊，还在纠结送什么样的礼物好的呢？朋友呢，建议您啊，带上这套啊，这个锦三生物啊，波脉炎脉角流音护肤套盒啊，这个非常高端了。您听它的名字就非常这个厉害哈，这一套既能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紧致淡纹，预防初老，啊，里面呢是包含了一瓶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盒啊30支的刺泡精华。

块钱，但是咱们啊给到价格，给到的这个优惠价格是499元，520啊，选他送人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那这套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啊，市场价大几千的这个价格啊，仅需499元就能到手。啊，这一套的使用顺序啊，是这个美白水、精华啊、面霜的一个顺序来使用啊，护肤全流程直接搞定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喽，明天见，拜拜。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

0: 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 Moon Tom 带嚟嘅一首《趁你旅行时搬走》啊，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喺五月三号，即系假期啦，喺重会嘅时候，系咪啊？听到啊 Moon Tom 嘅现场吓，好多朋友话哇，好甜系咪啊？咁梗系甜啦，呢个书包佬中意嘅呢个女仔系咪啊？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10:07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5月11号星期一啊，全新一个星期嘅工作日又开启啦吓。好的天氣咧，亦都係伴隨住我哋，係咪啊？反正今日早上咧，起身之後咧，大家應該係感受到啦嚇，冇落雨係咪？冇落雨就係好天氣啊！不過咧，未來嚇從今日開始咧，今日還好，今日係陰天間多雲嚇，早晚有輕霧。但係去到聽日開始啦，一直持續到下個星期一，都係會有雷雨嘅。咁啊，大家出門嘅話啦，要做好心理準備啦嚇。咁提前帶好雨具啊，同埋就係做好呢個防雨設施啦。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聽翻啲好聽嘅歌曲啦嚇，亦都同大家傾到互動話題。唔知大家咧有冇同樣感覺係，即係五月份一到咗之後咧嚇，就開始咧。感觉到非常之心烦嘅事情，冇错，就系蚊啊！讲句实话吓，一入到五月份啦，啲蚊咧即系好似全部咧集体复工吓，全面上岗咁样，系咪啊？吓喺街边啊，呢个绿化带啊，屋企阳台啊，客厅啊，呢个床上面系咪？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咧，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吓。白天咧走两步，无端端咧就俾蚊咬咗一啖，系咪啊？就起包啦吓，又红又肿又痕又想咬想咬，系咪啊？咁最惨就喺夜晚瞓觉嘅时候，明明咧就好攰啦吓，想好咁瞓翻觉，点知咧半夜喺个耳仔度啦，啲蚊系咪啊？即系。吵到你瞓唔着嚇，成隻手咧起曬包咁樣嚇，特別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嚇，即係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應該有好深刻嘅即係同樣嘅感受係咪啊嚇？有陣時咧，就算你裝備齊全係咪都係防不勝防係咪？明明關好窗啦，明明點咗蚊香，點咗呢個蚊怕液係咪啊嚇？都係有蚊，哇！好多街坊就話啦，五月份最煩嘅其實唔係天熱，唔係落雨，而係日日要同啲蚊咧鬥智鬥勇係咪啊嚇？影响心情唔单止啦，仲影响睡眠，影响生活嘅质量。所以咧，今日我哋一齐倾倾呢个互动话题吓，咁啊倾一下啦吓。咁啊呢一排咧，即系五月份入夏咧，你哋有冇日日咧都俾蚊折磨系咪啊吓？冇觉好瞓吓。咁啊，对于呢个蚊帐啊、蚊香啊、垫蚊液啊、垫蚊棒啊等等呢啲方式系咪啊吓？咁你觉得咧最好用啊？最方便嘅呢一个驱蚊嘅方法咧，系边一样吓？欢迎大家嚟分享吓，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好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 Gordon Flanders 带嚟嘅一首《冬天一个游》。

系咁啊！欢迎到各位嘅留言打卡啊！欢迎到阿 Ken 啊、永远 Lily 啊，同埋就系我哋嘅呢个何生啦、敏姐啦，同埋啊、司徒啊、风仔等等听住朋友嘅留言打卡啊！早晨啊，各位！咁啊，我哋今日咧倾到嘅互动话题咧，就系你近排有冇俾蚊咧，即系折磨到瞓唔到着，系咪啊？咁啊，再就系咧，有冇啲咩咧非常之好嘅呢个驱蚊方式咧？炒冷飯話咧，嗱，驅蚊液咧24小時開嚇，出入門窗關閉嚇，個廳咧到點一個蚊香就冇蚊啦，係咪啊？嚇，係咪真㗎？蚊香液其實係咪真有效咧？我其實到而家咧，我都未，哦，係咪要出入門要關窗先可以有呢個效係咪啊？因為我平時咧用嘅話咧，我放喺廳度，我打開，因為而家天氣咧，你話熱唔熱，話凍唔凍係咪？但係咧，你打開窗通下風嘅話咧，係唔需要開風扇冷氣嘅，所以我一般都會打開。是不是这样的话就达不到这个驱蚊的效果啊驱蚊液。我好像买了4驱蚊液。我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因为每一次被蚊咬到不掂当的时候我就会不行，我要再换一个，我要再买一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风仔说养一些呢就四脚爬爬，是不是？不是吧，即不是那么好吧，即是家里这么多这个生物在这里怕怕的。喺一厅喺厅度咧就点蚊香啊，瞓觉咧就晾蚊帐，系咪系最后嘅一道防线，亦都系最有用，系咪？我已经好耐冇用过蚊帐，讲真，即系好似以前读书嘅时候啦吓，即系大学再往以前咧系会用蚊帐，但系而家咧真系冇用过蚊帐，即系毕业咗之后吓，因为首先咧蚊帐真系好麻烦，系咪啊？阿敏姐话咧，我用嘅系蚊香，嗱嗰啲蚊咧，见到佢哋咧，直接就系晕头吓，转向咪会跌落嚟，系咪啊？我其实对蚊香咧，即系我都觉得咧，蚊香其实几好啊，系咪啊？即系以前从细就用到大，但系咧，我对蚊香有阴影啊。我以前咧，即系将啲蚊香咧，会放喺即系都系放喺脚底下或者放喺床边噶嘛，系。但系即系以前细个嗰阵咧，就放咗成日一起身去厕所啊，咪啊，就会踩啊，只脚咧全部都脚底下，即系脚底啦，即系非常之厚啊。点解厚咧？就是、因为咧俾啲蚊香辣嘅，辣得多咗就厚咗，系咪？阿敏姐话咧，早晚各点一个咧，窗台咧就冇蚊飞入屋，系咪啊？可以吓，想尝试下，好耐冇点过蚊香。咁啊，而家咧即系特别喺楼下啦，有时落楼咧带小朋友去行一行啊，自己咧去转一转，系咪啊？只要去到有草啊、有花丛嘅地方，哇，真系要坐多一阵间吓，非常之多蚊。而且咧，我哋广东嘅蚊吓，五月份嘅蚊吓，佢有几个特点，一特别狼死吓，特别毒吓，一啖落去嘅话咧就好大个一个好红包，系咪啊？而且佢唔系嗰啲好细粒嗰条吓，又红又肿又痕啊，又硬啊，而且咧系拗足几日啊，即系哇，即系好难受啊，咪啊？第二个咧就系佢咧系去到夜晚系咪啊？即系就会照样出嚟，日头咧都会出嚟咬人，系咪啊？普通嘅蚊咧，一般都系夜晚先出嚟，夜晚先出嚟吓。咁啊，广东嘅蚊嘅话咧，无论日头定系夜晚，系咪？几时都会出嚟啊！咁第四咧就系呢个繁殖速度好快，系咪？即系你点灭佢咧就越灭越多啊！所以咧呢个咧真系有啲心攰咯吓。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好啦，听翻嚟自 MC 张天赋嘅小心碰头，一阵间咧同大家继续分享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得早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7: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10:24，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啦吓，咁啊，欢迎到各位嘅留言啦，咁啊，睇翻大家有咩好计系咪吓，咁啊，明古屋话啦，咁啊，呢个早晚咧，即系放个蚊香系咪啊，放喺呢、這个阳台，放喺个窗台度系咪吓，咁啊，就完全冇问题系咪啊，系咯，同埋老谢话咧，驱蚊液咧要经常换品牌啊，同一种品牌咧用耐咗系冇乜用系咪啊，哦，仲系咁噶，即系仲佢仲会产生呢个免疫力系咪吓？Q 蚊液同埋蚊香系咪主要都系其实系为咗咧，即系其实主要都系为咗令到蚊系咪晕系咪啊？等到佢唔敢飞入嚟系咪？有佢唔中意嘅嘢，而唔系话整死佢系咪啊？咩咩话咧？以前用过呢个蘑菇灯引呢个蚊入去，几日之后咧见到啲蚊嘅数量，即系可以炒成一碟去倒倒嘅时候咧，好解压系咪啊？哇！你好重口味喎、啊！咁啊，即系如果咧，大家住喺一楼啊、二楼，即系咁嘅低层嘅时候咧，喺屋企隔篱又有啲大树、绿化带、河涌嘅话咧，可以话咧真系好惨啊！每日开窗咧就惹蚊吓，唔开窗咧又热又焗，系咪啊？开又唔系，唔开又唔系啊！所以咧，日日都同啲蚊吓拉锯战。呢个时候咧，即系要装翻呢一个叫做防蚊窗系咪啊？防蚊窗、防蚊窗咧就好重要啦。而家基本上咧，每家每户咧都会装啦，因为咧佢隔窗啊，即系就算佢开咗呢个防蚊窗系咪啊？即系关咗呢个防蚊窗，但系都系有风通入嚟啦，即系仲系通风嘅。但系咧就啲蚊就飞唔入嚟，系咪？咁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系一阵间吓，因为时间有限，系一阵间半点报时之后咧，我翻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家家户户咧嚇點樣嚇可以去防蚊嚇、啊？有啲咩防蚊嘅好設施嚇、啊？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動平台一齊嚟交流，一齊嚟分享嘅。聽到嚟自湯靈山嘅一首《緊急聯絡人》。

0: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陈光柱啊，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阴天间中多云，去到夜间系阴天嘅，气温系22到28度，相对湿度80%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中阴天，午后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3到29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嘛，听到嚟自马天佑艺娱圈带嚟一首《我们什么都不是》，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吓呢一款嘅家乡物好产品吓，啱过完母亲节，马上又。我睇下啦，今日5月11日下星期咧，又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吓，咁啊，我相信大家咧吓，咁啊，肯定咧亦都系嚟到咗夏天啦，块面咧容易出油吓，一熬夜咧个毛孔啊变得好明显啊，面咧又冇咩精神系咪啊？夏天护肤嘅话咧，既要追求清爽，又要紧致维稳，咁啊都系要靠我哋嘅老朋友 SK Two 啦吓。今日推荐嘅呢一款 SK Two 嘅大红平面霜套装咧，主打嘅就系一个维稳吓，坚持用落嚟嘅话，皮肤状态会稳定好多嘅，咁啊更加有光泽。80克大红瓶正装咧，高科技蓝电系1590元。今日咧，我哋带俾大家嘅系520嘅限定大套装，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樽嘅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嘅洁面乳吓，咁有份量嘅一个大套装吓，双成嘅特惠净系需要520元。在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莲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领取这波福利。这款产品其实不单止女仔用，男仔都很多人用，因为真的效果很好，是不是？而另外一个产品同样是维护我们的皮肤，来到5月之后天气就越来越热，紫外线都越来越强，很多人的皮肤开始有这个暗沉发黄，细纹更加容易浮现出来。这个时候护肤品就要用啲心思啦，而且马上就要到咗520啦，仲喺度纠结紧送咩礼物嘅话咧，推荐你带埋呢一套，叫做紧衫生物波蜜研墨角嘅呢个刘恩护肤套装吓，呢个名好长啊，佢个牌子叫做紧衫生物波蜜研吓，波蜜研吓，嗱呢一套咧既可以提亮肤色吓，淡化黄气，又可以紧致你嘅淡纹，系预防初老。入面包含有1樽100毫升嘅美白发光水，1盒30支嘅刺泡精华，再加上1樽50克嘅正装滋润面霜吓。520限时活动落单咧，仲会赠送你配套嘅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嘅，以及埋呢个滋润面霜5克吓。真系呢个小样嘅份量咧，已经系非常之足啦。咁啊，價錢方面嘅話啦，高科技藍電咧，即係各種單品自己湊咧，可能仲要成上千蚊嚇。咁啊，今日咧，我哋一套淨係需要499嚇，520咧送人嘅話咧，揀強係絕對唔會錯啦。所以當然啦，咁啊，同樣中意嘅朋友咧，可以嚟到東電台微信公眾號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嚟落單選購。

0: 啊，點樣可以防蚊呢？有啲咩好嘅辦法呢？嗱，好多朋友呢頭先都講咗啦，各種各樣嘅方式，咁我哋呢慢慢一一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係關於呢一個蚊香啊，好多朋友呢話蚊香唔錯係咪呀？蚊香嘅話呢同呢個電液香、電蚊香液啦，電蚊香片咧，其實都係異曲同工，對唔對嚇？咁但係咧，佢哋優點同埋缺點有啲咩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嚇。優點咧就用起嚟好簡單啊，插電就可以用，唔使看管嚇，多數冇味道嚇，低氣味，接受度高，款式又多啦，價錢比較平係咪嚇？範圍比較大嚇，一間房咧插一支，基本上咧成間屋都冇乜蚊㗎嚇。但係缺點咧就係、是。屬於係化學驅蚊嚟嚇，長期咧喺密閉空間咧房度咧成晚咁插嘅話咧，敏感嘅體質咧佢會覺得好頭暈嚇，喉嚨可能唔舒服。而質量方面嘅話咧，都去參差不齊嚇，成分咧唔一定安全，所以買嘅話要注意啦。咁啊，開門窗咧效果會係大打折扣，要係密閉先至有效嚇。嗱，細路啊，這個孕婦唔可以唔適合長期近距離使用。所以大家知道了，用起来怎样呢？要用一些正规的大品牌，要密闭的空间，夜晚使用，用来驱蚊散蚊效果都很明显的，是懒人首选，但一定要注意这个通风的同产品的质量。咁而再就係電蚊拍啦，電蚊拍咧，好爽嚇，即係主要咧，大家用電蚊拍咧係為咗咩啦？可能都係為咗解氣啊，輕輕攞起身，特別係蚊多嘅地方，你用電蚊拍，哇！即係咧非常之爽係咪嚇？大人細路都啱用嚇，充電咧又經濟又實惠嚇，冇味道係咪嚇？見到就滅係咪嚇？但係咧缺點就係佢需要自己去揾咯嚇，追住蚊打咯嚇。懶人嘅話咧用佢就唔係咁方便嚇，而且咧佢淨係可以先面咧見到嚇，冇見到即係冇辦法預防啲蚊飛入屋啦嚇。所以咧佢屬於係你輔助神器係咪啊？以前咧即係我哋有一個喺廣東話當中咧嚇。有一句話叫拍烏蠅，係咪？咩叫拍烏蠅？就係咧冇生意嘅時候拍烏蠅。咁啊，當你得閒嘅時候，你可以買電蚊拍翻嚟，電一電蚊係咪？非常之唔錯。好啦，咁啊，聽到嚟自林志樂嘅一首《忘記趁早》。
1: 曾话过跟我分了手，一世不再知道何为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雪花已融在肩膊。跌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吹过几次声，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迁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

条你披过的顺路，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

好啦嘛，我哋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嚟到倾翻一啲咩好嘅方式啊吓。嗱咁啊，驱蚊喷雾啦，花露水啦，驱蚊水啦吓，都系大家咧即系外出咧可以必备嘅，因为佢咧可以止痒啊。喷完咗嘅话咧，咁啊，小朋友咧都可以有少少驱蚊嘅效果，系咪啊？最紧要系止痒，特别系小朋友用得多，系咪啊？咁但系咧，佢嘅缺點就係咩咧？時效短嚇，過幾個鐘頭咧，藥散咗咧，又要補噴。咁有啲咧味道好濃啦，基本上大部分嘅蚊怕水味道都比較濃嚇，因為佢濃先可以即係防蚊係咪啊？殺蚊嚇。咁啊，出門嘅必備神器，但喺屋入面嘅話咧，效果係麻麻地嘅，因為我都喺屋企成日會噴，但係其實好似效果真係麻麻地係咪啊？咁啊，再就係呢個驅蚊貼啦嚇，嗱驅蚊手環啊，近幾年咧好流行俾小朋友用。佢係植物精油款，啊貼喺衫上面啊，手手腳腳啊都可以嚇。屬於係天然嘅植物油啦嚇，細路唔抗拒，造型又得意，但係咧缺點就係佢效果咧係其實偏弱嘅，時效短，淨係可以話輕微咁樣輔助一下咯。但係你話真係去到蚊多嘅地方嘅話，係擋唔住啊。好啦，我听到嚟自陈雷啊炮姐嘅一首《娱乐人生》啊，陈雷咧亦都系喺草莓当中啦吓，圈粉无数系咪啊？因为佢现场咧唱得好好，而且咧非常的沙，对不对？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嚟到时间嘅10:5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分享多几个呢个叫做好嘅 tips 啦吓，即系落雨唔系呢个有蚊嘅话咧，点样可以去驱蚊系咪啊？好多朋友咧都有嚟留言吓，嗱呢位听众嗰度啦，咁啊佢话咧，一入到5月咧，蚊真系多到离谱吓，日日咧半夜咧就嗡嗡嗡嗡嗡嗡咁响，系咪啊？完全就瞓唔到好吓。仲有朋友话啦，我觉得电蚊拍咧先系神器吓，见到蚊咧就即刻拍死，又好解气系咪？啊，咁我马上买翻个先得啦。好耐冇用电蚊拍啦，但系确实咧电蚊嗰嘢好爽，但系惊小朋友玩，因为有电系咪？以前细嗰阵咧，真系特登系去睇下，到底有冇效啊？电一下，即系其实真系有电嘅，但系虽然佢个功率唔系好大咧。但是被小朋友玩的话可能都是会受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小朋友的话真的容易乱玩东西。嗱，呢位听众讲到平价的蚊香味道太难闻，系咪吓？闻咗又头晕，咁啊而家咧净系用大品牌的呢个电蚊液吓。啊，仲有朋友话啦，住河边真系咧就系呢个蚊嘅重灾区，一年四季都多吓，五月更加夸张，系咪啊？系啊，所以话咧咁啊喺呢一个5月啦吓，咁啊而且咧马上就要嚟到呢个雨季啦，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吓好好咁去做一下呢个防蚊嘅设施啦吓，因为蚊咧确实你话。有冇咩大嘅危害咧？又冇，但系咧，确实你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吓唔方便啊！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4吓，都藉住连诗雅嘅呢一首歌曲吓嚟结束今日节目。嗱，连诗雅咧亦都系喺草莓上面吓又圈粉吓，哇！女神嚟啦吓，咁啊，一齐听到佢嘅呢一首《到此为止》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3: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辆行驶2年或2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

0: 车辆进店后需要查看车辆的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两年或五万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如果超过，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是操作简单，客户认可度高，缺点是客户可能会忘记上一次的更换周期。制动液长时间未更换，系统内呢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使更换新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查看仍然很黑，所以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制动液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按钮查看含水量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具体的检测方法，首先呢是启动车辆，将沸点检测仪连接车辆蓄电池正负极，将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中吸出30毫升到烧杯中，再将测试棒放入烧杯中，必须确保测试棒的采样孔要浸没于制动液中，长按测试键大约60秒以上读取测试结果，如果测试值小于沸点标准值，那么就建议要更换制动液。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港口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639米，石塔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65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77米，港口大道由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连兴路拥堵641米，泰安路由北向南，大宁大阪路附近拥堵1.09公里，东深路由南向东谢长路附近拥堵1.32公里，缓行378米，京港线由西向南从沿河东街到管长路拥堵1.05公里，缓行534米，京深线由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1.48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其实说到身体健康呢，现在大家呀越来越注意免疫力了，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大家都很重视，免疫力不好的

0: 孩子和老人呢，很容易患感冒啊，一些小毛病哈。一方面呢，要根据天气及时的增减这个衣物；另外一方面呢，要注意提高这个免疫力了。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呀，主要有两种哈：加强锻炼和适当的多吃增强免疫力的食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景山就为大家介绍几种食物哈，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可以提高咱们的身体免疫力。首先第一种啊，就是蘑菇。这个蘑菇呢，它除了有酸甜苦辣咸以外的第六种味道，那就是鲜。当它们和其他的食物一起烹饪的时候，这个风味极佳，所以呢是很好的鲜味补给。那说到这个蘑菇啊，第一个特点很多人就想到非常的美味，对吧？除了美味之外，就是它的营养了。因为香菇当中的维生素 D 含量是比较高的，金针菇富含人体所需要的8种氨基酸，尤其是富含谷物中稀缺的赖氨酸。而平菇当中含有咱们人体胆汁酸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牛磺酸，对于消化脂类物质和消解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而且啊，大多数蘑菇当中含有真菌多糖，润肠通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那除此之外呢，像松脂、松露等等啊，这一些珍稀的这个菌类啊，也都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这个食品了。当然说到这个菇类啊，说到这个蘑菇，很多人会听到一种这个说法，说蘑菇呢容易富集土壤当中的重金属。其实啊，这种说法也算是谣言了，因为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大多数人工栽培的这个蘑菇本身呢，它又不接触重金属的土壤，重金属含量很低，或者是不含重金属，所以大家对于蘑菇呢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蘑菇含有特殊的保健成分，那就是蘑菇多糖，因为它具有较强的抗癌防癌作用，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那么临床上呢，也可以用来提升这个癌症患者的免疫力，发挥抗癌的功效。说到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我们刚才第一个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蘑菇。再来说说第二个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啊，就是红萝卜。这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啊，红萝卜呢，它含有一种糖化醇素，能分解食物当中的亚硝胺和木质素，使体内的巨噬细胞吞吃癌细胞的活力提高2到4倍，增加的咱们的机体免疫力。那么在生吃红萝卜呢，是可以帮助降血脂和胆固醇的，还可以降低冠心病啊、动脉硬化等疾病的发病风险。说到红萝卜呢，它的膳食纤维啊含量非常高，红萝卜当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再加上红萝卜当中含有的芥子油，它可以促进这个肠蠕动，有便于通便的。另外呢，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一斤红萝卜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C 的需求。当然说到红萝卜呢，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嘌呤含量低。萝卜呢是低嘌呤含量的食品，适合作为痛风病人的膳食啊。那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两种提高免疫力的食物，还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里

0: 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现在呢，大家越来越重视提高免疫力哈，因为免疫力不好呢，像孩子和老人都很容易患感冒哈。那提高免疫力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加强锻炼和适当吃一些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咱们多吃一点啊。比如说啊，给大家介绍的提高免疫力的几种食物，我们刚才介绍了蘑菇，也介绍了红萝卜，再来说说第三种啊，那就是蜂蜜。蜂蜜呢，它是有非常好的抗菌消炎防腐作用，如果长期的服用的话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预防细菌病毒感染。那么第四种食物就是娃娃菜，根据测定呢，每100克娃娃菜当中约含有287毫克的钾，而同样重量的白菜仅含这个钾呢是130毫克。说到这个钾呀，它是维持神经肌肉应激性和正常功能的重要元素了。经常有倦怠感的人啊，多吃点娃娃菜啊，是不错的辅助调节作用。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上汤娃娃菜，哎，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金针菇，用那个鸡汤来做高汤，对提高免疫力呢也有好处的。提高免疫力的第五种食物啊，板栗。因为中医就认为啊，这个板栗呢有补肾健脾、益胃平肝等功效，所以被称之为肾之果。板栗当中所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女性结肠癌等等一些疾病的发病风险。那说到板栗呢，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呢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等等，所以啊，有强身健体之用。虽然说这个板栗呢有很多的优点啊，也是提高咱们免疫力的食物之一，但是吃这个栗子啊，吃板栗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0个，因为这个它其中的蛋白质、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一次性大量的食用的话，很容易腹胀，会影响你的正餐以及蔬菜、水果等等其他食物的一些摄入。我们刚才呢，主要和大家说了提升免疫力的几种食物，比如说蘑菇、红萝卜、蜂蜜、娃娃菜，还有板栗。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养胃的几种食物。其实说到这个养胃呢，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是小米，对不对？我记得这个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看一些影视剧，如果觉得啊这个感冒了或者肠胃不是很舒服了，哎呀，就熬点小米粥吧。其实当人们感觉到胃部不适，就每逢吃饭的时候没胃口、没食欲，其实现在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口头禅哈。有一样健胃的食品，其实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小米。《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小米是治反胃热疾、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的功效，这是在古书籍《本草纲目》当中的一个记载了。那小米当中富含丰富的铁和维生素 B1， 膳食纤维在这个粗粮当中含量偏低，口感细腻，容易消化。这说到养胃的第一种食物小米。另外还有红薯，红薯呢它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的一个功效。古书籍说红薯能让人长寿少疾，红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刺激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保护肠胃。红薯呢还富含大量的胡萝卜素、钾、铁和维生素 B6 等营养素。当然吃红薯呢也是有讲究的啊，一定要蒸熟煮透，否则呢是难以消化的。食用红薯不合理的时候，很容易引起腹胀、烧心、泛酸、胃疼等等，所以食用红薯不宜过量啊，适可就好。这个养胃的第三种食物啊，山药。山药呢性平味甘，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山药益肾气、健脾胃。山药当中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这是有助于消化的，所以它容易改善肠胃功能。那第四种就是姜，生姜汁的这个味道是比较辛辣的感觉哈。那在古书籍《本草拾遗》当中记载，生姜是去冷除炎，而且开胃。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呢，这个姜啊富含姜辣素，这个姜辣素呢能够刺激消化道的神经末梢，引起胃肠蠕动，增加唾液、胃液和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呢起到健脾胃、增强食欲的一个效果。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南瓜。南瓜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C 和钙、磷等成分，所以南瓜呢能够健胃消食。南瓜所含的这个果胶啊，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免受粗糙食物的刺激，所以呢它很适宜于胃病的人群来食用。而且南瓜能够促进胆汁的分泌，加强胃肠的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刚才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养胃的几种食物啊，比如说红薯、小米、山药、姜和南瓜。如果呢你胃会有一些不舒适的话，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点这样的食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气温在22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8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3到29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啊。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用面包作为早餐甚至是主食的啊，并且呢，很多年轻人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面包，还戏称自己是面包脑袋。说真的，那天我去了这个面包店，我看得眼花缭乱，真的这个丰富多彩的哈，各种口味的，各种样式的。所以呢，现在啊，喜欢吃面包或者把面包作为早餐呀主食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而对于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比如说这个白馒头吧，很多人把它戏称为中式无糖小面包。那么从营养的这个角度，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到底哪个更好呢？我们具体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这面包和馒头啊，你要分清一个胜负的话，首先要搞清它们的差异有哪些。我们要清楚，这面包和馒头都算是主食，它们主要的作用呢是提供碳水化合物作为咱们身体的功能来源。在基本功能这一点上，它们二者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都是作为这个提供碳水化合物作为身体的功能来源，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它们的主要差异在于，首先第一点就是面包是烤出来的，而馒头呢是蒸出来的。第二点就是面包的制作过程当中，除了和馒头一样要用到面粉、那酵母、少量盐之外，通常呢还会用到牛奶或者是淡奶油、鸡蛋、黄油或者是植物油，比较多的糖等等等等。如果这个面包是带馅的啊，那还需要用到相应的馅料，比如说肉松啊、水果果干或者是豆沙等等等等。那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当然又决定了这二者的风味不同。首先呢，烤面包的过程呢会发生明显的梅拉德反应，那这种反应就是指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经过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且发生棕褐色的颜色改变，能很好的提升食物的色香味。所以呢，我们在路过面包店的时候总是能够闻到特别诱人的气味，是吧？也能看到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其实这就是梅拉德反应的产物。而说到这个馒头呢，在酵母的作用下啊，不断的发酵变大，内部组织呢变得蓬松，蒸好之后啊松软白嫩。虽然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但是你细细的咀嚼之后，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就好像能尝到丝丝的甜味儿。再加上面粉本身它有小麦香，还有这个软弹的口感，其实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添加的食材和馅料的不同，当然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它的总能量的不同。添加了糖、黄油、植物油和牛奶或者是奶油等等，使得面包的热量通常是要高于馒头的。比如说一款普通的面包啊，要比同等重量的馒头那要高一倍。所以呢，从基本的营养功能上来看，那这一局的 PK 应该算是馒头胜出。毕竟它能提供同等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又少摄入了一点能量，这是更明智的选择。这是在能量方面啊。那面包比馒头更美味，这个馅料是不是更丰富呢？热爱面包的朋友可能都会为面包鸣不平哈，说即便这热量稍微高一点，但是哎，面包花样丰富，馅料呢可以无限的选择，这营养啊实在是丰富多彩哈。这一点呢我们也不否认，的确啊，在现在的市面上，不仅各种带馅料的面包层出不穷，就连不带馅料的吐司，哎，都玩出了新花样，什么有全麦的、燕麦的，还有加入

0: 其他健康食材，比如说亚麻籽的，还有加入南瓜、红薯等杂粮的。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啊，吃面包确实呢，好像比这个馒头啊能吃到更多样化的一些食材。不过呢，大家也不要急着去下结论哈，在人人向往健康饮食的当下，其实馒头呢也在不断的进化。一方面，咱们在超市里啊也能看到这个绿豆面的、黑米面的、小米面的、玉米面做成的各种杂粮馒头，物美价廉，不仅方便，还能补充白面馒头所缺失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另外呢，说到这个加馅料啊，这个馒头呢也是完全可以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老一辈呢会把各种春菜就揉进这个面里，做成绿油油的菜馒头。槐花上市的季节还能吃到槐花馒头哈。我最近在这个刷视频的时候，也经常看到有一些博主发的视频，就是用槐花做的馒头，看起来还挺诱人的，但说真的我还真没有吃到过啊。再不然呢，像菜窝窝头，各种馅料的包子，不就是馒头加馅料的表现形式吗？网络上还有各种美食达人哈，他们把各种的水果、薯类，甚至可以食用的花茶等等，用来做花样馒头。这成品啊，不仅是卖相十分可爱，这味道和营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看起来呢，这食材多样性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啊也算是打个平手。说白了，两者都是面食，都是以面粉作为基底的，你只要搭配得宜，再加入各种食材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所用食材差不多的情况下，花样面包和花式馒头哪个在营养方面会更胜一筹呢？我们试着对比一下啊，这个南瓜面包和南瓜馒头。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南瓜面包的热量啊是比南瓜馒头要高出30%左右，脂肪含量呢是馒头这个南瓜馒头的2倍多，钠含量也是比南瓜馒头呢要高35%，但是南瓜面包的蛋白质比南瓜馒头高近1倍，这和南瓜面包用到了人造奶油、鸡蛋和乳粉等等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如果你喜欢吃南瓜面包，那么就要注意控制一下其他食物的脂肪含量，比如说你可以搭配少油清淡的蔬菜，以免呢这脂肪这个摄入超标。那如果说你追求低热量、低脂肪、低钠食物的朋友呢，建议呢你可以选择这个南瓜馒头啊。如果你担心蛋白质摄入少了，那你可以搭配一个水煮蛋呢，或者是搭配牛奶一起来吃，这样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的缺陷了。关于馒头和面包他们的 PK 还有各个方面啊，他们的结果又是怎样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 男女同款甜酷百搭。

0: 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的知识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那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以面包作为早餐或者是主食的，并且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面包，还戏称自己是面包脑袋。那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啊，很多人把它戏称为中式无糖小面包。那从营养的角度，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长期吃面包和长期吃馒头到底哪个更好呢？今天给这二者啊做一个 PK， 给大家具体的来分析一下，来介绍一下。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馒头和面包它们的主要差异是什么，包括它们的基本做法和这个基础的原料，这也决定了二者的风味不同哈。当然现在呢，人人向往健康饮食，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其实相比较来说啊，在所有食材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花样面包和这个花式馒头，我们刚才给大家列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南瓜面包和南瓜馒头啊。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南瓜面包，那么就要注意控制其他食物的脂肪含量，因为我们刚才介绍南瓜面包的热量比南瓜馒头要高30%，而脂肪含量呢也是南瓜馒头的2倍多，钠含量也比南瓜馒头要高35%，但是南瓜面包的蛋白质比南瓜馒头要高近1倍，这和南瓜面包用了人造奶油啊、鸡蛋、乳粉等等原料有关。所以啊，这个吃南瓜面包就要控制其他食物的脂肪含量，而你要是追求低热量、低脂肪、低钠食物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南瓜馒头。另外再来说说升血糖，这个常吃馒头和面包啊，谁会更快一些？咱们要从对血糖的影响方面来探讨馒头和面包到底哪个更好一些。当然说到这一点呢，也不能忽略不同的软硬度、制作方式的面包、馒头对于血糖的影响差异度。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面包啊，它们的油脂含量是比较低的，口感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这让我想起就是我们在家乡吃的那个列巴，口感相对来讲更坚硬一点，耐咀嚼的面包，那么对于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馒头呢，就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面的馒头、窝窝头等等啊，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一些血糖偏高的朋友呢，可能会在意面包和馒头对于血糖的具体影响，这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面包和馒头的 血糖生成指数来衡量一下。那我们也要考虑到血糖生成指数啊，受到食物成分、软硬度、温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咱们可以尽量选择这些因素相近的馒头和面包来进行比较，这样呢可能会更公正一些。比如说啊，比较松软的白面包和白馒头，无论成分还是软硬度都差不多，所以呢血糖生成指数啊都是比较高的。那像白面包血糖生成指数是88，那白馒头呢是88.1，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异的。而口感坚硬耐咀嚼的一些这个面包呢，血糖生成指数大概是57-72左右，那相对来说呢，对比这个白面包和白馒头更低一点。另外，馒头当中类似口感的，比如说稍微耐咀嚼一点的，那就应该属于这个杂粮馒头了，或者是荞面慢馒头，这两者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大概是46-67左右，所以看起来的整体情况是，普通的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是比较类似的，那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还要稍低一点点。所以在这一轮的 PK 当中，面包和馒头似乎是难分伯仲啊，但是仔细想想你就会明白，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啊，并不在于它叫什么名字，而在于食材的成分、耐咀嚼度等等。如果说食材当中有粗杂粮，或者是口感相对偏硬、耐咀嚼，那么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就会比较低，反之那就会更高了啊。当然，如果说你想控糖的话，在选择面包和馒头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遵循几个原则。首先，第一点就是选稍微硬一点的，无论是馒头还是面包，口感质地硬一点，那总归呢要比那些口感软糯、入口即化的更不容易消化，血糖生成指数呢也就不容易升高了。比如说啊，像法棍面包，还有碱水面包，都是硬质面包，但是尽量要选择不额外添加有糖馅料的，比如说里面加的豆沙呀，或者是甜奶酪啊等等。再比如说馒头当中的各种杂粮馒头，或者说没发酵充分的死面馒头，其实都属于口感比较硬、比较难咀嚼的种类。这是在选择的时候，口感质地可以选稍微硬一点的。另外就是选杂一点的，选择以全麦、燕麦、黑米、南瓜等作为部分原料加工的粗杂粮面包或者是馒头，不仅呢营养会更丰富，而且由于粗杂粮当中富含膳食纤维，也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对控制血糖的水平呢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啊，这个全麦面包、全麦馒头，还有黑米面的馒头、南瓜面包、南瓜馒头等等等等。另外第三点就是选短一点，这个怎么理解呢？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挑选的时候注意一下，看看它那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没有夹心的、原料简单、配料表比较短的那些面包或者是馒头，以免摄入太多的添加糖、油脂或者是其他食品添加剂。那比如说你加入了各种调味剂、添加糖或者是反式脂肪酸的牛角包、起酥包、手撕包等等啊，就不太健康了。

面包，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享受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

0: 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全新一周周一的中午12点，咱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今天路上堵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咱们一一来跟您关注。主城区现在整体通行情况还算良好，不过新石大路从石大路到广济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哈。保利东岸花园门前这一节，各位行驶的时候多多注意。其他路段的话，环城东路现在马石山隧道附近的北向南有将近1公里，但5到7分钟就过得去，整体上缓解了，可能刚才堵的比较严重啊。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情况就比较良好，但全程的话拥堵路段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泰安路从创业二路到这个西向南的方向啊，5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要半个小时，在长安这儿。然后再有就是石大公路的几段，第一，石大公路的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500多米的拥堵，然后从凯德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行驶起来的话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东深路也有点堵，东深路的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1公里左右的拥堵，然后东深路另一段我们看一下是哪里啊？这个佳士得加油站1号工业园这儿啊，1号工业园，对，就是这个正红工业园前面这一节儿。南向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将近4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还有一段啊，也是东深路北向南，我们看是哪里啊？这个京苑工业城啊，长平万丰科技产业园门前这一段也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行驶起来估计也得40分钟啊。所以东深路今天堵得比较厉害。再有就是风景路西向东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其他路段的话还算良好啊。这几段的话，300多米得堵半个小时啊。这几段的话，就平均拥堵都在半小时左右，所以各位选择绕城啊。好嘞，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又到周一了，咱们做一个一周消息的相应汇总。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全新一周开启了，在周一的中午12点跟大家继续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进行推出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关注到哪些事儿呢？咱们全新马上就要改版的法治一线呢，我们以后会邀请更多的法治观察员，我们高校企业九五普法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已经在策划和实施过程当中了，然后等所有的这个事项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出最新的宣传。那也希望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12点到1点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事件当中遇到哪些情况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769-2233-1075 来跟我们说说看哈。那今天节目到周一以后，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像法治信息的汇总，尤其是到了五六月份哈，尤其四月份开启，我们就说啊，就是关于教育的大事情了。对的，一到四五六啊，尤其是就五月份的时候啊，四月底五月初这一部分时间呢，各个学校都开始有自己的安排的公布，包括各个政协园区啊，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入学方案等等的话就会陆续出来。然后呢，前段时间啊，包括房山小阳春，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很多家长朋友因为要准备给孩子上学啊，所以要买房子，对吧？所以上半年我们说就是教育的大事件。马上又要迎来考试了啊，所以这一到上半年，过年回来之后，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心和关注，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了，一旦说到这方面的消息的时候，及时跟大家进行说明。今天呢，关于教育的话题，你看我们拿石碣和东城跟大家举例，其他的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您可以去关注哈各个政协园区的关于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东莞会教育、东莞教育局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消息。比如石碣镇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这个招生入学的实施方案，今天已经正式发布了啊。招生对象，当然我们说的这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那义务教育阶段，那肯定是两个年级，一个是初一，一个是小学一年级，对吧？然后现在招生对象，咱们就统一来说，那肯定是年满六周岁。年满六周岁，这个我们之前做过解释。那如果现在年满六周岁，那必须是20年。您没听错，2020年了，8月31号之前出生的，啊，当然你没有就是其他地方的学籍系统的，初中那当然就是你，它不是卡的年龄，卡的是你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里面有没有你的学籍的，小学当然就是你没有学籍，初中是必须有学籍啊，因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原则上是不实行留级制度的啊，但是如果有问题，比如说孩子生病啊或者其他情况的话，需要延缓入学的。户籍适龄儿童就要向所在的政协园区教育部门去提出申请啊，经过申请之后可以延缓一年入学。公办的话，我们看了一下招生对象的话，就是石碣，这说的石碣啊，石碣户籍适龄少年儿童，符合市镇优待政策的适龄少年儿童以及积分入学的非户籍适龄儿童啊，这是公办学校。那入学办法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咱们就举几个例子。把这入学办法这说清楚，然后那个民办学校啊，还有其他的电脑派位招生的话，入学的具体流程，各位可以自己来搜索一下啊。我们就说这石碣的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了一下入学办法的话，如果是石碣镇的户籍的学生，那会2026年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啊，含政府购买学位，将安排给2026年5月31号之前入学的。啊，就是入籍的啊，入户的学生啊，就是入户时间是以你的户口本迁入时间为准的。那你如果你是在6月31号到8月31号新入户到石碣的适龄儿童的话，原则上今年就安排不了了。这就是前段时间为什么家长朋友们疯这个一段小阳春很大的原因在这儿哈。学生需要自行报读石碣镇的民办学校，政府按照不低于上年补贴标准来给补贴。下一年如果再按照市政策来执行，是这样的。小学一年级就是免试相对就近周边调配以及学区对口入学相结合的原则来安排。你看啊，它是相对就近周边配套以及学校就是学区对口入学相结合。户口是城中社区集体户口的，且父母在石碣镇有清晰的房产的适龄儿童，原则上可安排到房产对应学区的公办学校。但如果说这个学校的报名人数多于对外招生人数的话，那还得用电脑派位，会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啊。
如果说户口是镇中集社区的集体户口，但是呢父母在石碣镇没有清晰的房产的适龄儿童，那就视为公办小学学位情况啊，采取相对就近的方式统筹来安排公办学位。具体的大家去看石碣有个表的啊，在这个通知里面，这是小学。然后初中一年级呢，因为啊石碣镇初中公办学位现在还是不足的情况啊，所以户籍学生按照入户时间的先后来安排。这个我们去年就说过，大家早做打算啊。据初步统计，预计的话是2025年1月1号之后入户的户籍学生，可能就无法安排入读公办的学校的初中一年级了。但是呢，如果说没有能够办理到入读公办学校的，通过购买民办学位方式解决的啊，具体要看上实际报名情况来，为准。啊，如果说被公办学校录取且父母在石碣镇有清晰房产证明的适龄儿童啊，原则上可以安排到房产对应的学区的公办学位。但刚才第二点，也就是同一个情况，我们就不说了啊。那符合市镇优待政策的学生呢，由镇教育管理中心统筹安排，小学一年级以公办学位解决为主，初中一年级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没有被公办学位录取的，则通过民办学校购买学位的方式来解决啊。这是第二。第三，积分入学的非东莞户籍的，那这个就按照方案，通过积分入学方式录取的学生，小学以公办学校为主，初中因公办学位不足的，还是通过民办购买学位的方式解决。通过积分入学录取的对应到学校就读的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户口本、亲子关系等报名材料进行这个核验啊。具体呢是以教育管理中心的通知为准，这是公办。那民办我们也说一下，民办的话当然就是符合我市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非户籍儿童都是可以的啊。当然这里面可以的前提是户籍，你的监护人是东莞市户籍，可以直接申请民办。监护人如果说非东莞户籍，那就得有广东省的居住证啊。那如果是港澳户籍，就持本市有效的港澳居民居住证。监护人是台湾户籍的，那就是持有台湾居民的居住证或者5年期的那个往来大陆的通行证。如果是国外的，那就得有这个护照、签注或者是居留许可啊，这些。那这是石碣，我们就具体不来说了，因为下面还有具体的非常多的情况，比如说入学办法，因为我们说了它是实行的是提前批入学、电脑派位入学和补录这三批次，那录取批次自然就都不同啊。家长朋友们要关注一下啊这几类，然后入学的流程包括网上填写信息，我们说一下时间啊，这个报名时间一直到5月13号。网上报名的时间到5月13号，各位关注一下。然后到时候结束之后，到了5月27号的时候会公布初试的结果啊，就初审。初审复核的时间是5月7号到6月2号。志愿填报，它公布了其实就可以填报了。5月27号到6月3号啊，就是你的初审通过的学生就可以填报志愿了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你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录取就到7月份了，缴费注册嘛，对吧？到时候。第一批完事之后就第二批补录了，补录估计到7月10号了，7月10号公布第一轮补录的结果啊，然后民办学校还有第二轮补录，所以这是这个情况。里面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放弃了民办学位到我市其他民办学校就读的问题啊，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大家呢这个需要有想要了解的，可以跟石碣镇教育管理中心取得联系，就是石碣。那现在东城呢也公布了2026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考试的实施方案啊，就是入学不能没有考试了，就是入学方案。这里面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个招生简章的话，入学同样也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刚才在这说的就不说了，也是分了公办学位啊。那第一个公办学位的话，当然还就是户籍适龄儿童、符合市镇优待政策的少年以及积分入学的，这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只是说入学办法上面可能有略微的不同啊，因为它涉及到学校不同、人员不同，所以就稍微有些不同。比如说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东城的话，它画了一个片的，它有个具体表格啊，按照那个表格里面就是划分学区划分啊，来入读。如果说学区划分内公办学位不足的，那就是按照入户时间或者是电脑派位的方式来解决录取。如果说还是没有被录取的话，就统筹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公办学校不足买民办学校。那这里面还有几个特殊情况，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就华中师范大学啊，东莞东城校区小学一年级，以及东莞市第一中学东城校区小学一年级啊，它按照学位来录取，它有一张具体的表格啊，那张表格里面非常详细，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您按照
它东城的具体的方案来执行。东城的方案比实际还要复杂一些啊，具体的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东城教育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下载我们说的那一系列的表格。什么表格呢？比如说日程安排表格、中小学的招生简章，还有什么呢？学区划分的表格等等啊。

在这个学区划分表格里面非常详细的，比如说东城中心小学它的户籍所属的社区就是主山社区，但是不含啊乌石港、窝岭啊，以及这个塘边头、小塘头、大塘头和大草坊啊这几个，包含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山社区，还有这个兴城社区啊，这是户籍所属社区，然后户籍所属小区它都非常详细的，是这个万盛广场、新世纪兴城以及宝城花园啊，这个庆丰花园、高峰楼、主山假日公寓、金边大厦以及金源花园、金明楼和永安大厦，还有君会亭啊，这些，所以呢，它这里面都写的非常清楚啊，每。

0: 一个学校招哪儿的，怎么招啊？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所以东城呢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所以各个地方都有啊，就是各个社区，比如南城啊，之前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介绍过的虎门长安的情况，是不是？各位关注一下啊。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4: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3: 法律知识的普及，
14: 典型案例的探讨，
13: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说了两则关于这个积分入学啊，也不能叫积分入学吧，就是我们起始年级入学的问题啊，就是关于东城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各个政协吧比较多。今天主要是聚焦到了东城和石碣，但其他的政协陆陆续都在公布过程当中，所以朋友们关注一下东莞教育微信公众号，就是东莞会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各个政协的教育管理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当然了，我们说一到五六月份呢是教育的大事件哈，但不只是咱们这个入学的，还有很多的考试的，比如说高中啊，自主招生考试的安排现在也出来了。所以都在这儿了，之前我们说的是入围的情况，对不对？报名的情况啊，如果说您已经报名成功2026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的高水平项目的考生，在昨天5月10号，您就可以相当于是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查询了，查询一下你自主招生的结果了。如果说你的当前状态显示的是通过公示入围考试，那么就恭喜你，你入围到考试当中了，试考当中了。然后呢，现在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你昨天你看过了，今天估计大家都对自己的时间比较清楚了啊。考试时间我们看已经从今天一直到周五都已经开始安排了，周一到周五啊，由市教育局委托各招生学校进行测试评审，具体的时间详细的地点您看一下各个学校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温馨提示啊，这里面包括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田径、游泳、跳绳以及篮球、足球、排球的客观考核评审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人文数理考试时间是5月16号，就是周六啊，本周六分别

安排在了东莞中学、东莞中学松山湖校区、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东莞市第一中学、东莞外国语学校、东莞市东华高级中学和东莞市虎门外国语学校七个考点。周六啊，美术、绘画、书法、声乐、合唱、器乐、管弦乐、舞蹈、科技创新和航空航天模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信息学编程，还有健美操、拉拉操、武术、定向运动以及篮球、足球、排球的主观考核项目。比赛环节的时间是5月17号本周日，分别安排在了东莞中学、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东莞市第一中学和东莞高级中学、东莞外国语学校、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第五高级中学以及光明中学九个考点。然后报到时间啊，这个提前到啊，咱们举个例子，人文、数理、美术、绘画、书法这些啊，考试前15分钟啊一定要到，没有到不能进门了啊。然后声乐、合唱、器乐、管弦乐要先进行音乐基本素质测试。然后笔试、听力同步进入考场，进入之后如果说到截止时间没到的就不能再进考场了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声乐报到时间是7:40啊，我们说了一起进，7:40你没到，那就视为你直接放弃了笔试资格了啊，这是这个问题。然后其他的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啊。考试地点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各学校的定点，您打开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搜索，您搜索这个板块查询就好了。各个招生项目试考的内容标准程序都已经在东莞市2026年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说明里面有，注意区分一下特色项目和高水平项目啊。然后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它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舞蹈这一块服装有要求啊，然后考试音乐伴奏也有要求，器乐这边考试时间有要求，专业技能考试是不能用伴奏的，声乐这边它每个专业都会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你考什么孩子们肯定自己都心里清楚啊。如果说你说啊我不知道，那你赶紧提前看啊。当然这里面一切的情况以考试招生那个通知为准啊，我们这个就说这么多吧。好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考试方面的消息，我们一会儿马上报时了，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今天夜间是阴天，气温22度到28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3度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

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真的很多的教育信息都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刚才说了这个入学的啊，70年级，再有刚才又讲到了自主招生的，现在这个专升本的志愿填报时间也出来了啊，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也宣布了2026年普通专升本志愿填报的时间，各位记一下，是5月13号到5月17号哈，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记一下，5月13号到5月17号啊。5月13号的下午2点钟到5月17号的下午4点钟考试，这部分的填报时间，考生啊，当然也含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凭借本人的证件，就是绑定的手机号码啊和密码，登录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系统填报志愿。使用报名时要绑定你的手机号码，接收短信，完成你的网上志愿填报确认。2026年32分段专升本转段。啊，考核考生可以凭借本人的证件号或者是绑定的手机号和密码登录报名系统，查看对口本科院校及专业，但是不能修改任何信息啊。这个网站咱们也提到了，就是你去登录广东省2026年的普通高校专升本报名系统即可啊。这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哈，因为确实这些信息都比较多，需要的详细的您来阅读，然后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填报信息。比如说这个招生的批次，普通专升本呢分了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考生两个类别。那普通考生又设置了提前批、普通批、建档立卡三个录取批次。其中呢，提前批需要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这个资格专业，比如说这个就是职教师类的专业啊，这是提前批。那普通批呢是12个专业，哲学、哲法、法学啊，经济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学啊。那建档立卡呢，限的是原建档立卡的考生报名啊，在普通招生录取完成之后再去投档录取，所以都这样的啊，他们都不太一样。然后又设了不同的专业。那退役大学生、士兵的志愿呢，我们看是设置了5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最多可以报4个专业和一个是否服从调剂的专业啊。然后普通考生呢，普通考生提前批就1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那普通批的是10个专业组的志愿，建档立卡的是5个专业组的志愿啊，每个院校的专业组最多可以填报4个专业组志愿和1个是否服从调剂的选项啊，所以这都比较细致。那还有具体的相关说明，比如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他的相应的考核机制，普通考生的资格考试的这个机制，投档的具体的办法啊，成绩怎么去录取啊等等啊，以及具体的流程，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内容比较多。您按照，如果你是按照相应的信息来相应填报，然后呢，相应的一些录取规则都已经出来了，去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啊，或者是登录我们东莞阳光网进行查询都是可以的，各位啊。所以这段时间确实关于教育的信息比较多，我们争取一次性汇总、一次性说明，涉及到哪些朋友、哪些朋友关注，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大家积极的去看一下，别到时候因为别这两天忙，错过了一些消息就比较麻烦了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都是教育的信息啊，那接下来来关注到关于通行方面的一些最新政策哈。我们看了一下，现在南城候机楼啊又出了新的直达广州 T3 的这样的这个乘机的巴士，我觉得非常方便啊。有时候我们从南城候机楼去深圳啊，非常方便，对吧？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从5月7号开始呢 ，T1航站楼11家国内航司整体是转到了 T3 航站楼啊，所以这有个变化，到广州还是一个小时，是不是？现在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转到 T3 了之后，所以为了各位的更加顺畅的出行啊，出行之前的各位务必要确认一下所属的航站楼，因为这个 T1 嘛，广州那边机场现在不是停了嘛，啊，改到 T3 了。T3 的话，国内的航站楼、国际的航站楼都分了，我们看了一下。直机整个代码直机区，中国国航国际航空是 C 和 D， 然后深圳航空是 CD， 海南航空 D， 然后就整个都排开了，然后春秋航空是 E， 上海航空是 E 和 K， 东方航空是 EK 啊，基本上 CDEK 这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大家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来看一下，到时候要买票的话啊，所以您呀买票的时候一定要在新的这个行程单上面看一下航站楼的信息，确认一下是 T3 还是 T2 啊。广州白云机场在东莞的三个航站楼，就是南城、东城和松山湖，每天直达机场的大巴车呢高达40多个班次，覆盖了早晚。其中南城或东城的候机楼的出发时间呢，一个小时就能达到 T3， 大巴呢基本上都是先后经停 T3。然后再到 T2 这两个航站楼，满足旅客全方位的出行需求，所以旅客可以提前在候机楼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订票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在这三个候机楼免费办理国内直飞航班的登机牌和行李托运服务啊，能够更加高效的去登机。但是如果说你走错了航站楼，可以找机场询问台或者是工作人员指引，获取交通的这个相应的一些信息啊。这是有一个变化，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 T3 的情况。

好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态保护的信息啊。东莞市林业局和东莞市观鸟协会啊，是联合发布了东莞市鸟类名录2025年。这个名录当中是参照了中国鸟类系统检索第四版等权威资料，整合市林业局监测数据、历史数据与市内外观鸟拍鸟爱好者的观测成果，共收录了东莞分布的鸟类20目、71科、363种。其中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10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8种，国家这个保护级别当然是依照2021版的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保护名录来划定的，没有列入到一级二级的名贵鸟类，当然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的捕猎或者是破坏，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鸟类呢都有着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啊，还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的规定。当然咱们市内外有很多的这个爱好者的实地观测呢，也持续丰富着东莞鸟类的物种名录库啊，为名录更新提供了鲜活素材，也让东莞生态多样性调查的样本更具科学性和充分性。我是一些鸟类爱好者啊，咱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们，我看看经常咱们有系列的一些活动，对不对？这个能够作为一个参考和使用啊。好嘞，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停车的消息哈。咱们东莞有多个停车场，现在涉及到多个镇街和大家常去的公园啊，上新了一大批的这个新的停车楼和停车场。比如之前我们说过的黄江的人民公园的停车楼，它是试运营了，这段时间是免费的。然后东城的港贝社区黄旗村啊，黄旗新村立体停车楼也建成投用了。大岭山体育公园立体停车场投入使用，银屏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第二停车场正式开放，清溪开放了800个免费车位，然后长安萧边社区的长福停车场正式动工啊，这都是系列的一些停车场。当然，首先来说这个黄江的这个人民公园停车场呢，我们说了它现在试运营，这段时间它都是免费的，所以朋友们需要停的话就可以去停，主要是接送孩子啊等等的啊，充分考虑了车辆的多样性，慢充快充什么都有。然后东城港贝的这个停车场呢，它是黄旗新村的立体停车楼，已经也投入建成使用了，一共提供162个车位，采用的是这种机械式的立体停车设施啊，所以就是在有效的范围内，尤其有效空间去增加整个停车需求啊，一层接一层。如果像这个主要是面对新村居民吧，公园游玩的市民和接送孩子的家长，满足日常和高峰时段的临时停车需求。大岭山体育公园的停车场也投入使用了啊，我们看了一下，建了很漂亮，规划了238个停车位，配了7组轿车位与8组 SUV 车位啊，一共15组，设有15个单独的取存口啊，这个大概它有一个去泊位，你泊大概20几秒到2分钟，它能帮你停好，然后24小时有专人来接管理的啊。再有就是银屏山森林公园的这个谢岗景区第二停车场也正式开放投入使用了啊。这个停车场呢，我们看，景区用3个停车场吧，一共1800个泊位。这次开放的是第二停车场啊，即后方的空地，第二停车场能停车，那大概这个第二停车场能提供800个泊位啊。这是几个停车场，所以收费标准的话，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谢岗这个是公示了啊，全天首小时2个小时以内啊，5块钱，然后每2个小时之后15分钟5毛钱啊，这小车啊。15分钟，那就是2块钱一小时嘛，它分的比较细啊。然后24小时限价35，然后大车的话限价60，这是这儿，各位关注一下。然后清溪有800个免费的停车位啊。近日呢，清溪镇将这个松岗路的生态停车场以及第二工业区货车停车场的800个停车位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从即日起还是到7月份啊，画了一些线，然后大家可以去停啊。再有就是长安萧边。萧边的话是长福停车场也正式动工了，这个正在建啊，在哪儿呢？在思贤路和长福路的交汇处，占地4000多个平方，总建筑面积12000多个平方啊，规划建设一栋6栋6层，总高35.1米的这个停车楼，预计在2027年1月份竣工投入使用啊。

好了，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汇总的信息比较多啊，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内容啊，所以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到时候都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周一咱们一周信息汇总哈、各位如果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到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到时候呢也会特别去留意啊，一旦有最新的政策消息了，我们也跟大家及时进行沟通和说明啊。好了，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了，明天见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

0: 黄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
3: 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新十大路西向南，从康居二路到十大路这块呢，是拥堵388米，缓行32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分钟。环城东路北向南马石山隧道附近拥堵138米，缓行61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这块是拥堵412米，缓行8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新十大路南向西，十大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好的，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希望大家在行车路途当中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8: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9: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0: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1: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9: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8: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2: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3: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4: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8: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

0: 爸爸带你去踢球。
1: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咨询有深度，
7: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6: 测评有态度，
8: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最关注旁边有。
6: 聊车有广度，
9: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3: 车市热点，
10: 选车指导，
3: 安全驾驶，
10: 消费维权，
3: 二手车咨询。
1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3: 爱车爱生活，
1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1: 好的，13: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既然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汽车方面的一些动态啊，那很多朋友说现在呢这个新能源车呢越来越强大啊，总想呢去感受一下啊。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高热度的家用中型 SUV 啊，当然这个呢就不一定说全部都是电车啊，只是说这个高热度的这个家用中型 SUV 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挑选其中的几款呢做一个对比，当然也为这些想挑车的朋友呢做一个参考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参与进来的话呢，记好了参与的方法，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啊，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现在呢这个豪华品牌和新势力呢正在展开激烈的交锋，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型呢是层出不穷，为消费者提供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和用车体验。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选的这四款车呢分别是全新的一汽奥迪 QSL 啊，说 QL 啊，另外呢2026款的领跑 C11 增程啊，还有2026款的哈弗 H6L 啊，以及2026款的阿维塔07纯电版，这四款车型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对比，看看哪款车型的实用性表现呢是更加全面啊。

好，那么首先呢，看到是车内舒适性啊。那车内舒适性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是配备了三个独立的头枕，而且呢支持上下调节，功能性呢表现让人满意。其中领跑 C11 和阿维塔07，它的中间头枕的尺寸相对两侧来说呢要略小一些。领跑 C11 的中间头枕内部填充物比较软，舒适性还不错啊。那么阿维塔07呢，中间头枕内部呢填充物偏硬啊，对乘坐舒适性呢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除了领跑 C11 是对开式的设计，那其他三款车型都是采用的上掀式的设计啊。值得肯定的就是四款车型的中央扶手表面都采用的是软性的材质包裹，在驾驶过程当中呢也都可以为驾驶者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 的中央扶手箱的盖板啊，它的支持角度调节灵活性表现是比较好的。另外呢，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领跑的 C11 呢表现是更胜一筹，测试数值达到270毫米，而这个哈弗 H6 的测试成绩呢是相对来说要弱一点啊。那么方向盘调节这方面呢，一汽奥迪 Q5 的 L 啊，它的这个综合表现最好，上下可调节角度和前后可调节距离都是达到同级别这个车的中上游水平啊。相比较来说呢，阿维塔07整体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前后方向盘的这个调节距离只有40毫米，处于同级别车型的下游水平。

好，那么接着继续来看到呢，在 USB 电源接口配置这方面啊，充电接口方面呢，阿维塔07全车配备三个 USB 的接口，其他的三款车型呢，全车都配备四个 USB 的接口。其中呢，一汽奥迪 Q5L 呢，所有的接口都是 Type-C 的类型，兼容性呢相对来说要差一点。那相比较来说呢，领跑 C11 的前后排接口都是涵盖了 Type-A 和 Type-C 这两种类型，兼容性呢表现更好一些。此外呢，四款车型都配备了一个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呢日常用电的需求。

好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有没有说很多朋友呢说这个天气热天脸上就容易出油，一熬夜呢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而且呢显得没有精神啊。那夏天护肤呢既要追求清爽，又要能够紧致维稳，还得靠咱们的老朋友 SK2。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那80克的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是1590元，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上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呢，商城特惠只要520元。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那 SK2 家的东西呢，不光是女孩子，很多男同胞也在用，过节送这个呢就是一准没错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这款这个 SK2 套盒呢，里面集齐了大红瓶面霜、神仙水、洁面和就说这三款啊明星产品。面霜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的足够水润，油皮夏天用也不会厚重闷痘，早上这个薄涂滋润，夜晚厚涂修护啊。上脸之前呢用手指或手心揉搓，把膏体乳化成半透明状，这种呢吸收效果最好啊。那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呢，就是透亮紧致双 buff 啊，坚持使用呢这个肌肤轻松的蓬起来。这款套盒当中呢足足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不错，夏天用呢一整天脸上都是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一瓶 SK2 的洁面小样，温和不刺激啊，洗得是干净又透亮。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咱们的这款 SK2 的套盒包含正装啊80克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150毫升，还有呢洁面20克，三款明星产品满满当当一大套啊，总共呢只要520块钱，价格太炸了。那预算不是那么充足的，今天咱们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 SK2 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里面包含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眼霜2.5克。这套呢眼和面呢全都照顾到了，很全面啊，还是520限定礼盒包装，非常的可爱少女心。商城特惠价多少钱？只要199。大牌护肤的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5: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最关注旁边有。
5: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9: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9: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9: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9: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6，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高热度的几款家用中型 SUV， 它们的对比。这四款车呢，分别是一汽奥迪 Q5L， 还有呢2016款的领跑 C11 增程，哈弗 H6L， 还有呢这个阿维塔07纯电版啊。刚才说到了他们的这个车内的舒适性对比，还有 USB 的电源接口。那接下来继续来看到车内储物空间对比啊。对于车内使用空间的调试呢，只是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像什么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啊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的方法就是把固定的物品呢全部放置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里，通过固定物品的放置情况判断呢这个储物空间的表现。那么这些测试选定的固定物品分别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啊，还有呢一把折叠雨伞，以及一包常规尺寸的抽纸。那么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领跑 C11、哈弗 H6L 和阿维塔07这三款车型由于没有配备专属的眼镜盒，所以呢墨镜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一汽奥迪 Q5L 呢是挎包和墨镜都没有合适的位置摆放，所以呢整体表现呢相对要弱一点。另外在杯架测试环节，哈弗 H6 全车啊，这个 H6L 呢全车提供8个杯架，数量相对较多。另外三款车型的杯架数量呢都是4个，其中一汽奥迪 Q5L、 领跑 C11 和阿维塔07前后排的杯架呢都是带有限位器啊，可以有效的固定水杯或者是水瓶。另外呢哈弗 H6R 呢除了两侧门板上的杯架没有提供限位器之外呢，其他杯架都是配备了限位器，实用性表现呢同样也是让人满意的。再来看到后备箱方面啊，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都支持比例放倒，空间延展性不错。实测来看呢，一汽奥迪 Q5L 啊整体表现更好，4项数值都是超过了同级别车型的这个测试均值。相比之下呢，领跑 C11 有2项成绩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的空间。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说到一条好消息啊，更多朋友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6月26号呢，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呢带您探秘新疆啊，这个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来关注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送上的最新的动态啊，这样你想到哪去玩的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来交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4: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进入五月之后呢，天气是日渐炎热，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烈啊，肌肤容易显得暗沉发黄，细纹也是更容易显出来啊。那这个时候要在护肤上用点心思了，提亮肤色和紧致肌肤真的缺一不可。那马上就要520了啊，然后呢这个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推荐您带上这套仅这个叫什么，叫锦三生物波脉炎啊脉角流音护肤套盒啊。那这一套呢，既能够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够紧致淡纹、预防初老啊。里面包含一瓶的100毫升的美光啊，这个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刺泡精华，再加上一瓶的50克正装滋润面霜啊。520限时活动，下单呢还赠送您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加滋润面霜5克，光小样的分量呢都是给的足足的啊。这满满登登的一大套，观其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呢至少要上1000块啊。但是咱们一套只要多少钱？只要499，520送人啊，选它的真的不会出错啊。那么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咱们商城老粉都知道啊，之前那个波脉炎家的美白水、刺泡还有这个面霜啊，都单独给大家推荐过啊，那复购率非常高。这次呢，趁着活动呢，直接给大家组了一款这个限定套盒啊。不管说你是想回购囤货，还是想送人，这套真的都很值得入手。那这套护肤品当中的主打成分就是脉角流音啊。那这是一种具有抗氧化能力的成分，因为成本太高，很多大牌护肤品和保健品当中只是象征性的添加了一点，可能只有5到10 ppm 啊。但今天的这款套盒呢，里面是全部产品足足添加了2000 ppm， 自己的产品呢就是舍得用料啊。这个美白发光水拥有美白特征啊，能够从6个维度让皮肤是提亮肤色啊，让皮肤从基底呢自带透亮感。刺泡精华不仅能够高效补水保湿，还可以呢帮助舒缓肌肤，上脸呢这个水润啊。那皮肤敏感时用一支，能够快速缓解不适，夏天用来做晒后修复呢效果也非常好。那波脉炎的滋润面霜，从保湿锁水到淡纹紧致，再到舒缓屏障，一瓶呢覆盖多个需求，它是莹润的奶霜质地啊，保湿效果非常好啊。那这套使用的时候呢，正好按照美白水、精华、面霜的顺序来，护肤全流程直接搞定，市场价至少1000大几，但今天呢咱们的商城特惠只要499啊。 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继续和大家对比这四款车型啊。接下来是车内视野测试对比啊，实测过程中除了领跑 C11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前方视野测试成绩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其中阿维塔07的测试成绩垫底，前方视野盲区相对较大，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测试当中，阿维塔07呢是扳回一城。得益于流媒体后视镜啊，测试成绩达到同级别上游水平。一汽奥迪 Q5L 的测试成绩呢垫底，后方视野盲区相对其他车型来说偏大。那么在外后视镜视野范围测试环节当中，领跑 C11 呢表现相对较好，两侧都是达到了同级别中游水平。哈弗 H6L 和阿维塔07啊，分别是有一侧呢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成绩呢就没有达到均值。一汽奥迪 Q5L 是两侧都没有达到同级别车的测试均值啊，存在优化的空间。最后呢就是驻车辅助系统啊，在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一汽奥迪 Q5L 最远探测距离达到1.105米，雷达功率在四款车型中处于领先水平。在最近提示距离方面呢，哈弗 H6L 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更加的接近啊。那总体来说呢，通过这些测试，一汽奥迪Q5L 凭借可调节的中央扶手设计、宽泛的方向盘调节角度，还有前后距高，根据呢人性化的驾乘体验，那么领跑 C11 呢在 USB 接口兼容性以及转弯或掉头灵活性方面表现突出。哈弗 H6L 呢拥有数量最多的杯架，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车内成员的储物需求。阿维塔07呢是在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测试当中处于领先地位啊。那四款车型虽然定位和售价

价不尽相同，但在实用性方面都是有着不错的表现啊。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啊，应该是2点钟再会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白马中心路东向北，从燕子街到天安一路这块是拥堵457米，缓行186米。环城东路北向南马石山隧道附近呢，拥堵771米，缓行399米。北王公路北向南从531这个乡道到东城中路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2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从唐纯园港一巷到向西东区路这块是缓行路段，缓行127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的振兴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39米。那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章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21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59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北，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6米，缓行20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3: Let's go.

0: 好，来自 Shanina Twine 一首 I'm Gonna Catch a Good。 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哎，今天又来到了周一哈，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五月份呢已经这个过去了一周啊，而且呢还不止一周了啊，差不多咱们刚刚过完母亲节嘛，
1: 就过完上旬吧。
0: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五一假期就已经占了一周的时间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咱们的五月啊，每一天大家都能够开心，都能快乐哈。而且呢，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各方面的一个状态，因为进入五月天气就变热了，而且紫外线呢也是越发的强烈，
1: 对，
0: 肌肤更容易出现什么细纹啊，是吧？然后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情况，而且马上就什么母亲节刚过就到520，那大家如果想要给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送礼物的话，那推荐您带上这一套锦三生物波脉炎脉角流音护肤套盒啊。这个套盒呢，它既能够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够紧致淡纹、预防衰老。脉角流音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吧哈，这个据说是现在最厉害的一个抗衰的一个成分。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包含了一瓶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次抛精华，再加上一瓶50克正装的滋润面霜啊。咱们520呢是一个套装，而且还给您配了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次抛10支，滋润面霜5克哈，光这个小样的分量都给的足足的。旗舰店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至少要上千啊！今天咱们这一套只要499啊，520送人选它，真的是非常的有面儿啊！咱们这套护肤品中的主角就是脉角流音，它是超强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成分太高了，只是象征性的添加一点就非常的有用啊！咱们这个里面的添加量却足足添加了2000ppm 啊，真的是非常舍得。那个美白发光水的美白特征啊，也是能从6个维度让皮肤提亮。那么波脉炎的滋润面霜，那它是可以保湿锁水、紧致淡纹、舒缓屏障啊，一瓶多用啊。这一套使用的时候，正好是可以按美白水、精华、面霜的顺序，全套护肤流程搞定。这个市场价大几千啊，1000大几，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特惠只要499，还等什么呢？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了，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个如果说天气一热呢，脸上出油，熬夜呢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显得没有精神的话呢，那么在这儿呢还得靠我们的老朋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叫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况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1590元。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是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的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呢，商城特惠一起只要520啊。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过节呢送这个呢一准没错啊，以前呢可能你的另一半呢舍不得用啊，那马上就过节了，趁着咱们商城有福利啊，买回去呢给他一个惊喜。那这款呢 SK2 的套盒里面集齐了大红瓶的面霜、神仙水、洁面这3款明星产品啊。面霜推荐大家选择清爽版，干皮用呢足够水润，油皮呢夏天用也不会厚重闷痘，早上呢是薄涂滋润，夜晚是厚涂修复啊。那上脸之前呢，用手指或手心去揉搓，然后呢膏体乳化成半透明状，吸收效果会更好。和神仙水搭配使用就是透亮加紧致双重 buff 啊。那坚持使用呢，肌肤轻松蓬起来。

0: 这款套盒当中呢，足足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不错。那夏天用呢一整天，脸上都是清清爽爽的。那咱们的这款 SK2 的套盒呢，包含正装80克的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150毫升，加洁面20克，三款明星产品啊。那实际到手多少钱？只要520块钱啊！
1: 哇，
0: 这个价格真的太炸了。
1: 嗯，
0: 那预算呢不那么充足的呢，还有另外的选择，一款 SK2 的小套盒可以选。那这个爱心小熊礼盒五件套里面包含神仙水是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眼霜2.5克，这套可以说是眼和面呢全都照顾到了，还是520限定礼盒包装，非常可爱的少女心啊。商城特惠价多少钱？199啊。那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便宜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关爽凌晨四点钟的诗，下午的两点二十一分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那在这样的一个周一呢，我们也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啊，也欢迎我们的遥望，还有贺宁等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1: 好，那么今天带大家去哪玩呢？啊，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人说这个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了不久，是吧？感觉呢就这个有点无法适应。那这个时候周末呢，就是最好的治愈良方啊。所以呢，这段时间趁着天气还没有完全热起来啊，很适合找一个对我们来说稍微近点的城市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啊。有人说这是一座超级宝藏的小城。它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啊，当然离我们也不算近了啊。但至少你如果坐高铁或者飞机的话还可以啊。
0: 还是挺方便的啊。
1: 对。那这个城市呢比较低调啊，但是你只要来过一次呢就能反反复复爱上它。
0: 所以这是金庸老先生的故乡。金庸是从小就在这儿出生长大。所以后来金庸他

0: 书中啊，笔下总是不乏灵秀的江南女子，
1: 嗯，
0: 啊，什么阿朱啊、阿碧呀，
1: 啊，
0: 啊，是吧？这些
1: 王语嫣，
0: 对，
1: 啊，
0: 什么程灵素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些啊，都是因为她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所以她才能写出这么灵秀的江南女子啊。
1: 嗯，对，那这片灵气十足的土地呢，同样的也是什么呢？就是养育了太多的文坛的大家，像徐志摩呀、王国维啊，这都是他们的故居啊。那到这儿呢，就可以去干河街的这个小洋房听徐志摩的故事啊，再去王国维故居呢，感受浓浓的书卷气，最后呢，再去金庸书院一睹金大侠的风采啊。
0: 哇，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地儿峰哥你好歹得去一下啊，
1: 嗯，
0: 因为你是金庸的书迷呀，啊，小说迷呀，啊，是不
1: 是？但
0: 是
1: 我不只是他的书迷啊，
0: 哦，
1: 我是很多啊，像什么
0: 古龙、还有
1: 古梁羽生什么都是啊，
0: 反正就是仙侠啊那种小说啊。然后呢，这里还是乾隆爷六次下江南、四次到访的地方。
1: 哎呦，
0: 明清时期呢，更以江南第一州啊盛名著称。
1: 嗯，
0: 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对对对，
0: 所以卖了那么长时间的关子，能说是哪儿了吗？
1: 可以啊，是浙江海宁啊。
0: 海宁，
1: 嗯，
0: 海宁皮革厂降价了。
1: 那不是
0: 啊，
1: 那是海林啊。
0: 也有海宁，
1: 也有海宁皮革厂，
0: 对对，也有的，
1: 哦，
0: 啊，那里好像也盛产这些东西啊，因为都是那块，
1: 啊，江浙那一块，
0: 对，江浙那块真的挺多的啊。那这里的一碗蟹黄面啊，可以说是让江浙沪的老饕们，啊，纷纷都驱车赶来啊，
1: 是，
0: 而且也上过央视各种的美食纪录片啊，
1: 哦，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海宁玩一玩啊。
0: 嗯，
1: 海呢，就大海的海，宁是宁波的宁啊。小时候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那个语文书里面有一篇叫《观潮》啊。
0: 哦，
1: 我还记得上面写的什么，那条白线很快的向我们移来，逐渐拉长变粗，横贯江面啊。
0: 嗯，
1: 那时候觉得这是文人的夸张啊，但是你真正站在海宁沿观的江堤上，那道白色的玉城雪岭啊，就是那个潮，
0: 嗯，
1: 带着闷雷般的这个轰鸣排山倒海来的时候，你觉得文字太苍白了。
0: 对，其实到现在，
1: 嗯，
0: 每年这个钱塘观潮啊，
1: 嗯，
0: 都能够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1: 对对对对，
0: 就算你不能去到现场，
1: 嗯，看一下视频也好，啊，
0: 对，你也看直播呀，看视频，
1: 嗯，
0: 真的是太令人惊叹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呢，咱们到这儿，肯定是少不了观潮圣地啊。
1: 嗯，
0: 这里就有一个叫盐官潮墙和官潮圣地公园。
1: 对对对，
0: 这一听都是跟这个钱塘江官潮有关的，啊，
1: 钱塘潮嘛，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个尤其是在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潮水像千军万马轰隆隆的冲过来，十几米高的一线潮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啊。那官潮的标志性的建筑啊，叫战鳌塔，读战鳌头的俩字啊，
0: 嗯，
1: 就在这儿啊。另外呢，还有天风海涛亭啊，这都是可以逛的景点啊。除了官潮公园之外呢，海宁的盐官古城啊，这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潮墙啊，也是绝美啊。
0: 是的，欢迎咱们的沉默寡言一帆风顺哈，
1: 嗯，
0: 还有感谢我们这位男生什么。小艺吗还是什么，反正你这就是火星文吧啊，看不太清楚，感谢大家来到我们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点我们的关注，然后在直播间里呢听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个海宁它有什么样好玩的地方。我们先来听首歌啊，魏诗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互动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今天夜间阴天，温度在22度到28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3度到29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
8: 欢迎你。
9: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彭坦生活的诗意，下午的2:37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哈。哎呀，刚才呢又跟大家推荐这个电影啊，你看咱们峰哥又说因为要太催泪他不去，
1: 对，
0: 让我好好教育了一番啊、
1: 躲一躲、
0: 这个、我跟你说峰哥、你们男人啊太大的压力了、啊，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对
0: 啊，这个男人不能随便哭、
1: 嗯、
0: 也没有让你们随便哭啊、哎，你们去了电影院看了一个令人感动的电影、你就是感动的流泪，这其实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哎，你知道为什么 女性的那个年龄普遍要比男性要长寿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女人她就是有了不开心她就要发泄，她就会哭
1: 啊，是水做的，
0: 哎、对，所以你们男性哎。

0: 哎呀，峰哥，你肩膀上的责任太重了，你去哭一哭吧，可能会让你的身心很愉悦啊。
1: 男人是泥做的，
0: 啊，男人是泥做的，那需要点水和吧和吧，捏吧捏吧呀，
1: 最后就成水泥了，是吧？
0: 是啊是啊，金刚水泥之身啊。好了，那么反正我是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深圳。
1: 嗯，
0: 这是深圳拍的片儿
1: 哦，
0: 就咱们旁边的城市，叫阿嬷的情书啊，就我们潮汕地区会就是叫阿嬷那个啊，然后特别特别好看，
1: 是，
0: 然后非常非常感人哈。好了，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地方是海宁，
1: 浙江海宁啊。如果说是这个钱塘江的大潮是海宁最硬核的 BGM 啊，那么盐官古城啊，就是这曲狂想曲当中最温柔的间奏啊。
0: 哦，
1: 那这儿的观潮呢，真的很震撼啊，亲眼看到这个一线潮奔涌而来啊，真的是太震撼了。当然这一块的这里还藏着很多就是历史性的往事啊，不同于乌镇和西塘这种被精心雕琢的商业感，那么盐官古城呢，这儿的美是一种没有过度被打扰的松弛感啊。其中这个叫拱辰水城门啊，距今现在有600多年历史啊。
0: 啊，很厉害哈。有朋友问了，快乐大本营说，峰哥啊，你是很早就在东莞电台啦？
1: 也不是很早，16年嘛。16年前，等这个等。就过儿等姑姑16年、就差不多这个样子。
0: 哎呦，你等来你的姑姑了吗？
1: 我等来肚子咕咕作响。
0: 这摇橹船啊，就是咱们说的摇橹船，它呢会推开涟漪啊，在这样的几片落花掠过的白墙黑瓦间
1: 啊，
0: 青石板路上传来啊、阵阵的古韵悠长的乐器啊，这个就非常非常有画面感，非常美了啊。
1: 是。
0: 下一个地方啊，听名字就觉得很霸气，海神庙。
1: 哎呦，被誉为叫美到窒息的江南紫禁城啊，一脚踏进就是皇家级的震撼啊。始建于清雍正8年，就1730年啊，这是盐官城里面呢规格最高的官式建筑啊，建制雄伟啊，在江南地区很罕见，尤其是正殿是仿照故宫的太和殿建造的，所以叫浙江紫禁城嘛。啊，这个歇山顶面阔7间，进深5间，还有廊柱台阶全都是汉白玉精心雕琢而成，梁房上呢都是遍布彩绘啊，这是真的非常精致。那去过故宫的朋友呢，到这儿来一看，会觉得眼熟啊。
0: 另外这里呢还有孔庙学宫啊，这个。海宁啊是一座非常低调的城市，但是呢都藏着一些重量级的景点。春日的时候呢，朱红墙下啊，咱们白梅如雪，映衬着青瓦飞檐，分分钟都拍出乾王祠和故宫的同款美景
1: 啊。
0: 您还去故宫挤什么挤呀、
1: 啊？
0: 您来海宁逛逛就得了，
1: 来江南紫禁城、
0: 来紫禁城平替啊，
1: 是是是，
0: 一进大门就能感受到浓烈的书卷气啊，因为它是
1: 孔庙嘛，
0: 孔庙学宫啊。大成殿里的孔子像啊，严肃中带着点慈祥，左右挂满了古代海宁学霸们的简历、很有古代的学堂氛围啊。
1: 他们不用找工作啊，
0: 人家是包工作的、
1: 对对对
0: 对。
1: 这块还有个叫金庸书院的啊，就这儿我们刚才说了，这出的这个文人特别多啊。像徐志摩啊、王国维啊、金庸啊，对吧？这个骨子里有一种难以复刻的人文底蕴、
0: 原来他们都是海宁，
1: 对对，都是海宁人啊、
0: 嗯、
1: 这个金庸书院呢不仅藏有大量金庸先生的作品，还是一座拥有古典风格的书院，里边有书建堂、藏书楼、望云亭、甬道壁画等等啊。金庸的15部经典作品，就飞雪连天射白鹿啊、笑书神侠倚碧鸳啊，再加一个月女剑，就15部啊，就是瞬间唤醒武侠之魂啊。
0: 哎呀，你听听，这个峰哥一看，那小时候就没少看这些啊修仙的啊，
1: 这
0: 个
1: 武
0: 侠的，
1: 他是
0: 武
1: 侠，
0: 哎，武侠加修仙嘛。
1: 对，那15部没有修仙的、
0: 哎，反正就是你就喜欢武侠。我觉得这个所有的中国人骨子里啊，多多少少他都会有一点武侠情节，
1: 侠客梦啊。
0: 也就是说呢，
1: 功夫熊猫啊，
0: 可能这个男生会更强烈一点，
1: 那肯定。
0: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女生啊，我小时候我也喜欢武侠，
1: 女侠嘛，越女剑不就是个女的吗？
0: 哎，我就想当一个女侠啊，是吧？咱们就是说都是那种 啊，有这种英雄主义情节，
1: 金庸迷、古龙迷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0: 的。然后邓琪说，哟，看来你们俩还是武侠迷呢。
1: 嗯，
0: 那必须的呀，
1: 是
0: 因为武侠小说里面那些男主角也很帅的，
1: 确实好看
0: 啊，而且呢、
1: 嗯、
0: 还都是些叫什么、嗯、啊，英雄侠客，
1: 是是是，
0: 哎，这个我们女孩最喜欢了啊。好，那么这个金庸他老人家故居肯定要逛一逛啊。
1: 是
0: 啊，另外就是到徐志摩的故居了，
1: 徐志摩故居啊，
0: 哎，这个女孩子也喜欢，
1: 对、
0: 啊、
1: 康桥啊，在北康桥、
0: 嗯、
1: 啊，
0: 是
1: 什么行菜啊，就那个啊，
0: 对，
1: 漫步海宁的叫千和街还是干和街，应该是干和街啊，
0: 嗯，
1: 像是闯入了一部民国文艺片啊，百年前的小上海南京路啊，脚下是青石板路蜿蜒，两旁是修旧如旧的民国骑楼，就是恢复的啊，这个拱券窗，还有呢这个琉璃栏杆水泥花式啊，这个徐志摩曾经生活在这儿啊，旧宅是一栋呢这个1926年建成的中西合璧式的小洋楼，门厅堂楼四进，里面还保留很多呢珍贵的物品啊。
0: 嗯，除此之外呢，这儿还有谭氏民宅、
1: 蔡氏
0: 民
1: 宅, 民
0: 宅、
1: 嗯、
0: 啊，肯定就是说以他们这种姓、
1: 大户，
0: 对、
1: 啊、
0: 大户在这儿也是有这样的祖宅。
1: 嗯。
0: 下面的这个街叫横头街，
1: 对，
0: 横竖撇捺的横、啊、
1: 嗯，
0: 先有横头街，
1: 嗯，
0: 后有这个霞石镇，是吧？
1: 对，对，
0: 这条藏在东山南路的千年古街是海宁最有底蕴的江南秘境，
1: 对，
0: 它是依河而建的青石板路蜿蜒绵长，
1: 嗯，
0: 白墙黛瓦的晚清民居临水而立，
1: 嗯，
0: 这就非常的有江南的那种韵味啊。哎呀，还是蛮，这个江南是真的好。
1: 对，烽火墙、漏花窗、石门框啊，到处都是岁月留下的温柔的纹路啊、
0: 嗯。
1: 而且呢，解锁这儿呢，最佳方式就是白天逛园林，晚上赏夜景，细细逛下来呢，很有一番江南的韵味啊。
0: 嗯，好吧，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接下来还会跟大家说到一些好吃的啊，好玩的。那先来听首歌吧，也听一首非常有韵味的歌曲，段奥娟《一封》。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6: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5: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7: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6: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5: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8: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9: 各位好，我是徐芳。

0: 好啦，说了那么多海宁的好玩的哈，咱们又该立牌到了美食环节。
1: 对对对，那么说到海宁的吃喝呢，如果说只盯着叫什么钢肉啊，那就是真的没有涉及到这个灵魂的碳水核心啊。
0: 钢肉
1: 就钢子肉啊、
0: 哦、
1: 那个钢子装着了啊、
0: 哦、
1: 在海宁吃面和嗦汤包，这才是当地人秘而不宣的味觉底牌。
0: 我太爱吃汤包了、
1: 哎、我们首先说汤包加精粉，这个精是北京的精啊。
0: 哦，
1: 这个神仙早餐搭配啊，这边的汤包和南京啊晋江的不同，它是以皮和馅儿啊是取胜啊。
0: 嗯，
1: 汤包皮用了发面来做，所以呢更有嚼劲儿啊，肉馅很多，轻轻一咬开呢就能被满满的馅料包裹，而且这个包子都是现包现蒸的啊，尤其是刚蒸好的时候，香味直接扑鼻。
0: 我可太喜欢、
1: 啊、吃
0: 这种包子了。
1: 你吃的时候记得一定要蘸点玫瑰醋和同香辣酱啊，更能提鲜啊。
0: 哎，我跟你说，吃这种江南的汤包、
1: 嗯、
0: 你就得蘸人家的玫瑰醋，
1: 对对对对，
0: 不能配那个山西老陈醋，
1: 嗯，味儿不一样、啊、
0: 因为那个老陈醋的味儿啊，说实在太冲了。
1: 嗯，
0: 我个人哈、啊，其实一直都对那个老陈醋，我觉得它蘸什么都不好吃、
1: 嗯、
0: 因为它把所有东西的味道都遮过去了，它的味儿太冲了、
1: 啊、是，
0: 就包括我们说这个吃、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大闸蟹、
1: 啊、
0: 人家有红醋啊、
1: 嗯，
0: 吃这种汤包有玫瑰醋，
1: 是，
0: 你听过哪个是用老陈醋的？
1: 对，
0: 你要一用那个老陈醋，你除了什么、
1: 嗯、
0: 山西的拌面你要放老陈醋啊、
1: 嗯、
0: 我有时候觉得吃饺子我都喜欢用香醋，就那陈醋有点酸得发苦、
1: 哦、嗯，
0: 可能咱们不是山西人咱吃不惯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然后搭配这个汤包最好的就是精粉，这个精粉呢是红薯粉做的粗粉条，
0: 嗯，
1: 煮的时候还得先浸泡一夜啊，
0: 嗯，
1: 汤底是每天用大骨慢火炖，加上什么猪肺猪心小肠啊，吃上之前呢淋点醋啊，当然这个醋可能也是你说的这种香醋啊，
0: 对，肯定是
1: 鲜而不腥啊、
0: 嗯、
1: 配上汤包是刚刚好啊。
0: 是，另外这还有除了汤包之外的方糕，
1: 对、
0: 啊、
1: 应该
0: 就是
1: 方
0: 圆
1: 的
0: 方
1: 那种样子啊，
0: 松软的口感是因为加了精米和糯米粉，
1: 嗯，
0: 然后用四四方方的木膜给压出来了、
1: 啊、那就真的是方方正正的。
0: 对对，而且甜口，我肯定很爱吃。
1: 还有这个南瓜蒸馄饨啊，
0: 嗯，
1: 南瓜蒸馄饨啊，
0: 南瓜
1: 这个和一般水煮的不一样。
0: 我怎么感觉南瓜蒸馄饨听起来有点黑暗料理的意思？
1: 入口之后甜甜的啊，蘸上点米醋啊、
0: 哦，
1: 还是可以的啊。那、嗯、
0: 神奇了。
1: 还有蟹面啊，
0: 嗯，蟹面不用说了，
1: 嗯、
0: 就是有蟹黄啊、蟹油啊，是吧？蟹膏啊，
1: 太湖的梭子蟹啊，
0: 嗯，
1: 臭豆腐包，还有呢，这个钢肉和燕球啊，钢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硬菜啊，当地的硬菜就东坡肉的前身吧。
0: 哦，
1: 新鲜的五花肉啊，用稻草炸起来，放到陶缸里面，加上调料慢火焖烧啊。然后呢这个还有鱼圆啊，所以呢到海宁这块呢你可以好好的逛逛吃吃啊。
0: 嗯，邓琪说了这玫瑰醋肯定很多美女都喜欢，
1: 嗯，
0: 可以去试一下到底什么味儿哈。
1: 嗯，
0: 哎，这里真的我觉得 太多好吃的，而且是我爱吃的味道。
1: 对，坐高铁去就可以了啊。
0: 嗯，坐高铁
1: 海宁西站、嗯、
0: 海宁西站啊、
1: 嗯、
0: 希望大家都能种个草，
1: 是，
0: 下次有空的时候一定记得去玩哦。
1: 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呢个钟数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啦，喺我哋嘅主城区方面吓，有一个路段比较多车啲噶，就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路。反而東路附近加埋緩行咯，咁就有成3公里嘅擁堵情況嚇。不過速度還算可以20公里每個鐘嘅。好，跟住咧就係再嚟睇睇全城嘅路況。全城方面咧，而家刷新一下咧，見到還算可以，就係一個路段關注，就係泰安路方面北向東下江福海路附近有大概2公里左右嘅塞車嚇。呢個速度就比較慢啲，3公里每個鐘，建議大家可以嘅話兜兜路嚇。以上路況數據係由百度地圖提供嘅。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

0: 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1: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馆，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又一个星期新的开始，系啊，即系过得好快，已经五月份嘅，即系又去咗一半咁上下啦。今日已经系几多号啊？十一号，
3: 五月十一号，差唔多五月份有一半
2: 其实我每到星期一咧，就会即系职场当中好多即系同大家分享嘅点样养生嘅问题啊嘛。咁有时咧就有专家嘅，咁有时咧就我哋揾专家嘅嘢同大家分享。所以我喺度谂紧嘅问题，即系有时好矛盾嘅。举个例子，明知系咁嘅唔得嘅咁样，但系明知系咁咧，你又忍唔住要系咁。明唔明我意思啊？
3: 明，人就系咁噶啦嘛，人最难战胜系自己。
2: 本来你知道挨夜系唔好嘅，系咪啊？咁但系你又中意要三点钟先瞓觉嘅，系咪啊？我听你讲啫，
3: 两点几，
2: 即系差唔多。即系所以我，
3: 但系咁，我系一个咧，即系自己，因为每个人嘅生活中生物钟唔同啊嘛。咁我调咗，即系我自己系咁，我生物钟嘅情况底下，
2: 如果系惯咗，系啦系啦。
3: 咁问题系我知道嘅情况底下，我会食解药啊嘛。好多人明知系咁之后又唔食解药，呢个先系一个问题。
2: 所以我就一路其实有时间啊，即系话李老师上嚟嘅时候咧，我都想，我都问过佢咧，就话其实我譬如话挨咗夜之后咧，后生嘅时候系得噶，即系话第二日瞓一瞓翻就扯得翻嚟噶。咁但系而家系唔得嘅咁样，所以我就话系咪有即系基本上好难救咧？即系话你突然间有三两天系挨夜嘅，或者系过度咗生活中打乱咗，即系冇得救嘅系咪啊？
3: 冇咩叫
2: 即系冇得补翻嚟系咪
3: 啊？唔系啊，尽量调整翻咯。咁你觉得你瞓唔到定你个调整唔到系咩意思？你系瞓唔翻啦，定话系成个人软奶奶啊？定系点个情况？
2: 因为人嘅生活中你都话啦，固定咗之后。你想佢第二日用翻其他時間瞓翻嘅話咧，其實係好難嘅，達到嗰、那個即係平時嗰種瞓嘅睡眠嘅質量嘅。
3: 嗱咁樣樣，我覺得大家對於即係唔同問題，每個人同第一個、第二個嘅話咧，調整方式唔係第一單一嘅。因为咧，譬如有啲朋友就话我晚黑瞓唔好，朝头早瞓翻得唔得吓？但系有啲朋友瞓到，有啲朋友唔瞓唔到，系嘛？所以瞓觉唔系唯一一个调整你挨夜嘅方式。
2: 系咪整杯嘢或者食中嘢好咧？
3: 冇错，可以通过呢种嘅方式，呢个第二种啦吓。第三种嘅情况底下咧，就系我唔知道你临时啊，定话系坚持。譬如有啲工种冇办法，佢一定要咁样调整。
2: 即系等于生物钟好似你咁咯，习惯咗。系咯
3: 即系每个人嘅情况唔同，你调整嘅方式都唔同咯，咁你时不时挨下夜嘅嗰啲，好似你嘅情况底下，咁

0: 你嘅，所以我就问你个症状系乜嘢？你个症状就系好想瞓瞓唔到啊，定话成个人觉得攰奶奶啊，定点样嘅情况？所以你要
1: 讲，其实就系、是紊乱咗，我意思啊，
0: 紊乱，
1: 即系紊乱咗，即系话生物钟乱咗，然后咧我系瞓唔翻嘅。
0: 咁你咪第二晚瞓翻咪系咯？
1: 咁啊，所以就系造成咗
0: 短暂嘅东西，
1: 但系会有一种即系状态翻唔到嚟嘅感觉咯。
0: 咁你状态翻唔到嚟，咪就系中间嗰段时间状态翻唔到嚟嘛？系咪？咁你少少嘢提下神咯。
1: 明知道系咁，都系要做。所以一到星期一嘅时候，我就会心噏噶啦。哎呀，点解真系控制唔到自己？点解个自律性咁差咧？咁但系有啲嘢冇办法，因为嗱，举个例子吓，呢两晚我点样挨夜咧？因为咧就
0: 睇波，
1: 睇世乒赛嘛。
0: 嗯，
1: 系嘛？咁佢嗰个英国时间同我哋嘅时间，kick crack 嚟噶嘛？系咪啊？即系差嘅时间，八个钟定七个钟唔记得啦。总之，差嘅时间系
0: 呢个稳嚟嘅。
1: 咁但系又要捧场啊！
0: 你可以第二朝睇，
1: 而且咧就佢偏偏咧就两场对住日本决赛男女团体，你明吗？即系我啊觉得咧就，因为我中意啊嘛。我只乸又中意，咁啊佢请埋我陪佢睇，咁啊咪抵咯咁样。我第二日咧，以為咧就自己精神狀態唔好咧，我做咗一樣咧好傻嘅嘢，然後先發現咧原嚟係冇用嘅，即係之前你講就話食翻啲刺激性嘅嘢，即係你提神嘅嘢 OK 咁樣。咁然後咧我就揾咗一家，即係個朋友介紹嘅，去咗東城另一邊，哇！嗰間嘢真係好掂當，下次我介紹你識嚇，係啊去食。
0: 冇咩㗎嗰個係
1: 重慶火鍋啊，但係佢就唔係。四川嘅嗰种
0: 刺激性嘅，唔系呢一种刺激性，你肯定错啦。
1: 啊，
0: 你挨完夜仲食呢啲，更加瞓唔着。我同你讲，
1: 燥
0: 啊，
1: 即系
0: 本需阴虚火旺。
1: 我觉得真系，
0: 所以
1: 食得好爽，真系爽得好紧要。
0: 你真系起码你虽然冇做过养生节目，你起码我哋名医在先都开咗成年啦。你有咩可能喺呢方面咁样样嘅咧？
1: 提神啊嘛，
0: 提神咪用呢种方式提神。
1: 因为第二晚又要挨夜睇个波噶嘛，咁第二日嘅话就要刺激下，提下神，睇下听埋啲。
0: 错啦，嗱呢啲就做错咗啦。
1: 所以大家系要听听我哋节目，即系我点犯错，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听下
0: 我哋正规。真系哇！我以为你食咩刺激啲嘢，我以为你饮下茶、饮下啡啊呢一类型嘅刺激。
1: 重庆火锅真系标青。
0: 唔好话俾我听。今年盡量不要吃咁辣嘅。
1: 我跟你讲佢嘅即系，
0: 唔好话俾我听，
1: 免费我唔话地址你听，免费食啲大料嘅嘢。
0: 最衰，最衰嘅。突然有个同事一直话我东北人嚟嘅，就话哇，我发现东莞有一间咧食东北烤串，好好食噶啊，烤肉，东北烤肉好好食噶。我话边度啊？话俾我听，我唔话俾你听喎。咁啊，咁带我去食，我又唔带你去食。我话你唔好讲，同我讲啊咁。
1: 嗱，另外仲有咧，就我仲用另一种办法去即系将自己提高一啲精神状态。比如话捽捽鼻哥嗰啲咩精油之类嘅嘢，就好似上次你即系茂名嘅溯源咁样咯。
0: 你可以闻。
1: 因为之前我系买咗嗰只佢只沉香精油啊嘛，咁我就自己溯下咯。咁啊，真系瞓唔好，佢真系有用，系令到我安睡当中系安咗神嘅。即系话冇话咁辛苦咯。
0: 即系佢会调整翻你嘅一个平衡状态咯，即系你嘅神志吓，即系中医讲系你嘅神志方面嘅平衡状态。等你该瞓觉嘅时候唔好咁兴奋，该兴奋嘅时候唔好想瞓觉。
1: 即系令我宁心安静。
0: 嗱，冇错啦，回归到平静。
1: 好似食咩太太口服液咁啊？
0: 你太公口服液啦，你
1: 以前咪静心啊？除咗即系精油之外咧，其实可以比如话我哋上次咪。推介了很多的那個沉香的其實你都可以聞下它然後放在枕頭邊我習慣放在枕頭邊的
0: 不過這樣的沉香呢回去呢即是很多很多一些回來即是很多朋友呢對沉香的知識都還是不是很知道但不要緊的大家可以繼續入我們的群就是有什麼都可以問我們小助手或者問我第二的話呢沉香的味道呢真的因人而異有些朋友呢反而不喜歡那麼濃烈因為沉水的沉香肯定味道更加濃一點嘛他反而不喜歡那種味道
1: 我又是
0: 后尾反而佢中意闻翻好似你手串啲半层嘅嗰啲，即系比较，因为
1: 即系网闻嗰种，
0: 你
1: 即系网蛇闻嘛。
0: 唔系，全沉水都有网蛇闻嘅，但系咧就系嗰个因为佢嘅沉水度唔同，佢嘅结油唔同，所以佢香味唔同。咁全沉水嗰啲咧，一般会有啲药香味嘅。
1: 你意思
0: 即系药香味？
1: 半浮沉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咧佢就会更加清新啲，有啲树嘅清新味、花草清新味，有啲人中意嗰啲嘅。所以我觉得呢啲嘢真系攞部千斤嘅有所爱，冇错。
1: 咁如果我又唔中意沉香嗰种味嘅，
0: 你唔中意味嘅系咪？
1: 即系你呢种味。
0: 香港。

0: 文噶，
1: 系咯，有啲都会噶。
0: 我有个同事，
1: 有冇其他更好嘅由其他嘅嘢选择嘅介绍咧？我听讲你有出差喎。
0: 大把啦，咁样介绍吓。其实咧，我觉得中华民族嘅源远流长嘅文化当中啦，好多一啲即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嘅东西吓，或者甚至佢比我哋中华民族更加遥远长嘅东西，我哋都可以去考究。
1: 冇错，即系话佢只要话作用点样，因人而异吓。咁但系就的确有好多嘅一啲讲法，有好多嘅对身体当中嘅调理作用，比如话一啲嘅天然矿物质啦，天然嘅玉石啦，譬如话和田玉啊，咩其他嘅嘢。另外仲有咧，就好多地方佢专门出产呢样嘢嘅时候咧，佢的确系有一种其他嘢代替唔到嘅作用喺度嘅。
0: 冇错，咁今次咧我去溯源去到四川大凉山，一讲四川大凉山，大家知唔知道有咩嘢咧？
1: 我就听过嗰首歌咯。
0: 啊咩啊？
1: 咩梁山得南月亮啊嘛，我好中意嗰首歌。
0: 我唔系话嗰首歌，即系大凉山有啲咩出名嘅。
1: 出名啊？牛肉嘛。
0: 我话俾你听，
1: 矿物质系咪啊？即系沉香定咩？
0: 南红。
1: 南红。板鸭。
0: 唔系食嘅。
1: 我哋广东嘅南红板鸭好出名咩？
0: 系南红吓。南红可以讲应该系我哋嘅。应该是跟宝石级的那个级别的。
1: 它是不是跟珠沙又不同呢？
0: 不同，完全不同一样东西的。但是虽然它是红，大家都会知道南红，特别是爱喜欢玩古玩，喜欢即民族风啊，那些都喜欢南红的。还有你看回我们无论西藏好或者少数民族好，其实他们都有很多，除了蜜蜡之外，南红都算是很多。
1: 其实是不是很多是挂着颈都红珠的是其中一种呢？
0: 是的，没错，红珠。还有我们古代的皇家啦，你话嗰啲皇帝啊、皇后啊，
1: 即系头顶个顶帽嗰度整咯，
0: 类头顶冇错啦，红色嘅都系蓝红啊，或者
1: 帽有噶，
0: 帽又有，或者甚至有啲某些几品官员嘅嗰啲都会有，甚至系佢哋嗰啲腰带啦，佢哋嘅服饰上面啦都会有蓝红吓，
1: 即系自古就有噶啦，
0: 自古就有，所以咪就话佢有可能系比唔系有可能系直情系比我哋中华民族可能仲源远流长都唔定吓，
1: 而且系大自然馈赠嘅某啲好另类嘅嘢吓，
0: 冇错。大凉山的南红可以讲现在是市面上 90% 的南红都是来自那里的。我们讲那里是川料，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有南红。
1: 即是四川的大凉山。
0: 是叫川料。川料的南红它很特别，就是什么呢？它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形成的。天然形成了很漂亮的火焰的纹路。所以咧，佢肉質感冇錯，肉質感好正。咁再加上咧，涼山礦產嘅呢個藍紅咧，質地特別潤啊，色澤亦都好純。所以市面上咧，供應咧都係藍紅嘅產地，亦都係優品嚟嘅。
1: 即係話九成係嗰度出嘅喎。
0: 係啊，
1: 即係證明佢嘅產業同埋，即係話整體嘅源遠流長，
0: 做得大咯，
1: 做得時間長咯，而且即係。九成佢就出啦，咁啊嗰个品牌效应同埋自己嘅
0: 质量
1: 要把关噶嘛。
0: 所以啦，今次我哋去到源头同样吓，咁啊亦都俾大家系性价比吓。咁啊，大家如果想了解南红，或者咧就系想跟我一齐溯源，同埋咧就系想买到正宗嘅有性价比嘅南红嘅话咧，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吓，咁啊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南红啊，跟住咧就扫我哋嘅呢个叫做权益官嘅微信。就可以進群了解的了。
1: 其實又是好像上次那樣，即是你搜索東莞電台的微信公眾號咯，然後呢就你
0: 回覆藍紅，
1: 藍紅這兩個字，然後就掃掃碼入的群，當然也可以就加燕青老師的，然後再帶你入群都 OK，因為他可能這一次又是出差去溯源，有四天五天，
0: 今次五天投俾五天吓，咁同样咧，亦都系我哋当地嘅凉山嘅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同我哋挑选啦，同埋系从源头睇。我觉得我今次可唔可以要爬山？
1: 哦，
0: 我怀疑
1: 啱你咯。
0: 从月石到成品，即系一步步睇佢究竟点嚟。即系上次咧，我哋就从嗰、那个叫做沉香树，从个苗开始跟住再到嫁佢嫁接噶嘛，再到嫁接嘅嗰棵树仔，跟住再到咧就系百年老树都睇到啦。
1: 即系一路系沉。
0: 所以我觉得我今次会不会去到火山口呢？我都想好嗱，咁啊讲到品质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都担心啦，买到假货系咪，或者系啲优化货吓？这个问题大家完全放心，因为我哋系溯源，每一次嘅一啲溯源嘅地方咧，首先系国家嘅 檢驗機構獨立的鑑定證書，一物一證，證書是可以查可以驗，支持全國任意的正規機構來覆檢的，假一賠十，給大家一個安心保證。同其時呢，我們也都可以，即除了你可以，因為有些朋友未必喜歡的，不緊要，但你當文化學習都 OK， 因為呢 現場一個群組，我會發很多視頻，同埋即係我去索完嘅視頻，以及咧我啲圖片上去，大家會通過視頻同圖片就知道，哦，原來藍熊係咁樣樣噶，佢原生嘅 BB 仔係咁噶。
1: 其實我開始咧就我曾經就同某啲朋友溝通過，因為我哋睇翻接翻呢個索完之後咧，就我哋係討論過嘅。佢藍熊同馬腦係差唔多嘅，係咪啦？
0: 藍差唔多啊？
1: 即係咪啲同樣嘅？
0: 你又唔可以？礦物質係，但係又你話差唔多唔可以完全咁講嚇，佢可能係屬於馬腦嘅其中之一種，但係唔可以完全講佢一樣
1: 啊，即係佢屬於係馬腦類嘅，
0: 嗯，
1: 但係佢又唔係一般我哋平時見嗰種馬腦係咪啊？因為馬腦係透明比較多嘛。
0: 不可以完全咁样等同吓，
1: 其实所以咧，
0: 唔好将呢个概念拉埋一齐。
1: 冇错，因为呢样嘢啱啱我哋倾嘅时候，其实我都系一知半解对蓝熊呢样嘢吓，而且我都唔知道，即系大凉山原来产咗九成我哋国家而家市面上见到嘅蓝熊嘅产品，所以咧要一学文化啦，第二要知道佢嘅结构啦，第三索完寻下佢嘅出处，仲有佢对我哋人体当中究竟有啲乜嘢帮助嘅嘢。
0: 它最主要呢就是說一种象征，因为以前蓝熊是皇家御用的珍宝，
1: 即是你当它饰品是
0: 不是？首先
1: 当它饰品
0: 先，饰品为主，跟着其他心安的东西，这个真是见仁见智，最主要真是漂亮，
1: 有人喜欢熊就 OK 了，
0: 是
1: 你喜欢熊熊火火，
0: 所以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蓝熊，加我们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带大家入群的了，到时呢就是有我们的会长把关，双重的检验保证咧，蓝熊系冇胶冇裂，因为出边有好多系优化咗一个方面，一物一证，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复检，更有48小时嘅鉴等鉴期，你唔啱可以退，
1: 而且咧就你想了解一下蓝熊嘅文化或者咩嘅话咧，咁你可以送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啦，发送蓝熊两个字，然后咧就入去群当中，咁会索完啦，将所有嘅一啲你想关心的嘢都俾你知道下，
0: 冇错，
1: 就当学一种文化咯。
0: 所以我咪就系话咯，因为喺我哋好多一啲嘅古书籍啊、诗词当中，其实都有对蓝熊嘅描写描绘嘅。所以我哋真真了解，真真正正去了解咩先真真正正嘅蓝熊嘛。
1: 并且蓝熊炒橙用，我屋企冇得蓝熊放喺度。
0: 其实我蓝熊好中意飘花噶，好靓，真系好靓，冰飘嗰种不过好贵。好啦，马上进入我哋今日嘅名医在线先啦。
2: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0: 这个适合你啊，心火旺啊。
1: 即系要我清心寡欲系咪啊？
0: 要你清心火啊？
1: 清心冇问题，寡欲咧，我都未到嗰一年。
0: 我要你清心火，
1: 我
0: 仲冇讲，
1: 我仲系中意喺大街上见到靓女都会留低两眼嘅。
0: 使唔使吹一吹咁样样？
1: 打个口哨就唔好，呢啲二流子嚟嘅。我仲系比较正经嘅。
0: 其实咧就系夏天咧，我哋知道要养心啊，所以一碗燕菜汤啊，可以清心迎夏场。
1: 系，即系嗱，其实我哋经常同大家讲就夏天当中多食应节的瓜菜之类的东西，咁瓜讲咗好多种啦吓，咁菜当中燕菜是其中一款好适合夏天去食用的，而且对你的心火当一条真系 OK 噶。
0: 其实咧立夏大家都知道啦，系四时八节之一系嘛，咁我哋自古咧就有迎夏之礼，有咁讲法。
1: 要点咧？
0: 喺立夏之日啦，以前古代嘅帝王啦就要带文武百官去到京城嘅南郊嗰度举行迎夏嘅仪式，
1: 即系立夏嗰日噶咯。
0: 听讲咧，群臣要着一啲朱赤色嘅礼服，即系个应该系比较偏红嘅嗰啲咯。
1: 要戴上蓝红绒。
0: 戴应该差不多了，因为朱色的玉佩就是蓝红咯，连马匹 旗啦、车旗啦，都要系朱红色嘅吓，以表达咧对丰收嘅祈愿。嗱，呢份迎客嘅郑重咧，亦都系流行到啦我哋嘅民间当中，后尾逐渐演化出咧就系品尝新鲜嘅食俗啦。咁啊，其中咧就系代表就系话立

0: 客要尝三鲜，三鲜知唔知系咩啊？
1: 三鲜好多样，有地三鲜啊，有船三鲜啊，有海三鲜，系咪啊？咁啊，地三鲜咁啊，苋菜咯，蚕豆咯，黄瓜咯，树三鲜樱，我哋之前讲噶嘛，
0: 樱桃、琵琶，
1: 琵琶同埋嗰个青梅，
0: 仲有水三鲜喎。
1: 啊，水三鲜我就食嗱海鲜我冇食过，河豚都唔敢食啦。豉鱼我食过噶噃。
0: 海丝是什么呢？我有
1: 咁咧，就系我都唔知道海丝是什
0: 么，河豚我哋就知嘅。
1: 河豚以前后生食过，啊而家嗰种养嘅都食。
0: 我琴日啱啱即系因为好旺场啊，母亲节嘛，琴日中午去咗一间咧，我哋预订嘅位置咧，唔系预订嘅位置，系团购咗个位置过去，冇晒位。咁跟住隔篱就有个河豚，但我唔系好敢随便食咯。
1: 咁样而家养嘅 OK， 嗰大好大条，
0: 但系都一样有咩嘢？
1: 佢系咯，养嘅
0: 都一样有，我惊佢处理唔干净点算咧？
1: 佢咁做，而且领证。牌咧，
0: 嗱
1: 呢种系 OK 嘅。海丝系咪真系都系长三角嗰边？因为豉鱼我知道咧，长三角比较多啲。豉鱼就系、是、
0: 我哋查一下一间吓。
1: 豉鱼我哋知啊，豉鱼咧长江当中比较多，咁就系啦，等于同我哋嗰边嘅嗰啲咩三泥鱼差唔多嘅样
0: 子。海鲜我哋之后查一下系究竟系咩吓？好嗱，三鲜咧各地咧亦都有少少差异嘅，但系都系咧应季嘅时令嘅好物。所以古人认为咧，立夏食鲜就可以承接住咧，就系我哋春夏嘅气吓。咁可以解除咧體內嘅積熱啦，為即將嚟嘅炎熱打好基礎嘛。
1: 咁啊就明知咁熱，仲要著咁紅嘅衫，咁啊證明咧真係要火上加火，咁然後咧驅散啲寒氣咁樣。咁仲有咧就聽講就要食一啲嘅咩五行智慧嘅立夏飯啦。立夏飯我真係唔知係點啦。
0: 立夏飯，
1: 我哋呢邊即係廣東係好少做呢樣嘢。
0: 其實江南人就係用赤豆、黃豆、綠豆、青豆、黑豆同白米一齊煮，係五色。立夏飯其實五色飯，咁、部分地區咧慢慢演變為蠶豆煮成糯米飯等等嚇，五谷豐登嘅。
1: 同我哋嗰啲咩龍船飯咪差唔多咧？
0: 又唔同，最主要其實咧就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就係五行，叫做赤、青、黃、白、黑咁樣樣，咁啊補心肝脾肺腎咯，就係咁嘅意思啫嚇。藥食同源。
1: 仲有人話要食嘅蛋嘅喎，
0: 立夏蛋你知道吧？你成立噶啦，係咪？
1: 立夏食蛋就食頭都踩到爛咁。
0: 仲有立夏食咩嘢飲咩茶飲咧？嗱，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回来的时候再跟大家介绍哈。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

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文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馆，减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2: 其实立夏呢日咧，就好多人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即系话饮食习惯好啦，或者自己做法好啦。有啲人中意咧就话，以毒攻毒啊，要食啲火热嘅嘢啊咁样。咁有啲人咧就甚至咧就举个例子，即系喺个夏至嘅时候又有好多嘢噶嘛，食个荔枝啦吓、啊。有啲甚至咧就立夏嘅时候煎啲鸡蛋啦，即系蘸酒啊。我乡下又咁嘅，即系话你知道你煎鸡蛋已经有啲热噶啦嘛，系咪啊？佢蘸啲酒啦，係令到佢更加温熱，有啲熱嘅熱，我唔知咁可能唔止温熱添啊。佢話專係嗰啲咧，坐月婆係更加好嘅。
3: 其實咧就係呢個原因咧，將你體內嘅寒氣逼出嚟第一個嚇、冬病夏治嘛。其次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多人，就算無論你係寒氣喺入邊都好，或者你好多一啲嘅積熱啊。在你身體的深處都好，都可以通過這個方法呢將它逼出來。逼了出來之後呢，其實在夏天你就沒有那麼辛苦了。這個道理原理呢就是跟我們之前說的話，夏天其實喝凍東西是不解熱的，反而喝一些溫水是解熱，同樣道理。
2: 總之大家也都可能廣東都有這個習慣、當然不只是立夏這天，整個夏天當中很多人都吃齊蛋、因為廣東人喜歡做整齊蛋的，
3: 先立完再吃
2: 因為茶葉蛋蛋呢樣嘢咧，佢即係介紹係好多嘅功效嘅。就安神啦，茶葉清香啦，係咪？甚至有護心養氣嘅功效。我哋鄉下一句話就叫做食個立夏食個蛋，雙腳踩爛咩踩爛石啊？就咩我唔記得啦。
3: 雙腳唔會踩來底撐。
2: 唔係有一句話嘅，呢句就係我鄉下當中一樣。
3: 立夏食蛋，石頭踩爛。
2: 係啦，即係話你好夠力嘅意思。
3: 行路咣咣聲
2: 嘅。大風仲大電啊！
3: 聽講你細蚊仔嗰陣有鬥蛋喎，呢個習慣。
2: 呢啲咧就我鄉下就冇啦，但係咧就因為以前有兩隻雞蛋食得好 OK 嘅啦，仲鬥蛋。
3: 敢鬥
2: 喎！哎呀，真
3: 係。好咁啊，南方咧好多地方仲盛行咧飲立夏茶，又叫做七家茶嚇，係咩？意思咧就系各家凑齐一啲嘅茶叶，跟住同啲花草一齐煮一齐饮吓，咁啊呢个伦理之间咧就系、是、一抵一饮，其实寓意咧首先就系大家平稳过渡，即系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吓。其次咧就系消暑解乏啊，谚语当中亦都有讲，不饮立夏茶，一下苦难辞。
2: 即系其实咧就系将一啲草药啦或者花草啦一齐煮咁样，就好似清明嗰段时间，好多人又将上嘅叫清明茶啊嘛，佢系将一啲即系话啱出嚟嗰啲花草咧，攞埋一齐去煮咧，又叫清明茶，又可以将你春天当中去湿嘅嘢咧做晒、
3: 所以啦，你呢啲食俗咧，始终系围绕住清热养心、健脾去湿，咁啊，同我哋中医养生嘅观念是高度契合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我们知道春夏之交阳气升发，所以饮食上面也是增加金润，以固护我们的脏腑为主。
2: 是各种的介绍啦，今天其实就这道菜其实就我们家常菜来的啦，就是苋菜，但苋菜很多种，有些红苋菜是吧，有绿苋菜，有马齿苋，
3: 所以我哋而家喺南方喺廣東呢個地方，佢而家生長係咩嘢，你就食咩嘢，不時不食嚇。
2: 即係話你去到嗰個地方啊，呢度先係當地嘅苋菜喎。
3: 冇錯啦，你咪食當地
2: 嘅。係啦，當時有啲人咧就話：，呢只係苋菜咩？即係對喺我鄉下嚟講，嗰只咧就即係肥肥哋嗰只咧，啲葉細細粒嗰只咧。有啲人話苋菜係酸酸地嘅，攞嚟即係話上湯咁樣。有啲就話係呢個係以前啊江西一帶啦，好多嘅只苋菜，甚至咧就惠州啊之類嘅嘢都有，我哋呢邊都有嘅，但係我哋唔習慣食嗰只，因為酸酸啲唔係咁好味。但係佢話藥效仲好咁樣。我哋多數以前香港食嘅只咩啊？馬齒苋，即係有核嘅。
3: 其實馬齒苋 OK 嘅，
2: 係咪啊？去濕嘛，係咪啊？另外仲有你一隻有辣嘅，係咪啊？辣苋菜咩叫做？
3: 你唔好問我。我都不是鄉下長大，你問我，我就知道一隻苋菜。
2: 人哋最好就係辣苋菜喎。
3: 其實最主要就係話，我建議大家咧就係食當地會更加好，因為其實植物生長咧，你知道啦。

0: 哦，天時地利要人和，喺呢度掌肯定有個道理嚟
1: 嘅。以前我哋鄉下都好多嘅，咁啊，但係咧就挖有啲人咧就連人哋啲臘燕菜啊，或者咩馬齒燕咧，連頭都挫埋人哋嘅。挖燕菜头系最有用噶嘛，所以咧就越挖越少咯。
0: 嗯，反正咧嗱，每个地方可能亦都叫法唔同吓。咁啊，我哋介绍嘅呢个系燕菜汤咧，系点咧？用红燕菜或者系绿燕菜都可以嘅，加埋皮蛋同豆腐一齐煮。其实呢个好经典，
1: 简单
0: 系咯。咁啊，跟住咧亦都可以配埋啲生姜啊、葱花啊、盐啊、香油啊咁。咁跟住咧就系其实呢三味咧系自己性味互补协同嘅。嗱，譬如我哋先讲讲燕菜比较偏凉。味比较甘，可以清熱利濕、涼血明目，所以都称为长寿菜嘅吓。咁现代嘅营养价值、营养学嘅一列都系证实佢啦，富含啦大家人体可以吸收嘅，譬如铁啊、钙啊、维生素 C 啊、K 啊都有。咁亦都系夏天补铁补钙、清熱利濕嘅非常之好嘅食材。豆腐大家知道啊，
1: 入脾入胃咯，而且咧就益气和中，因为佢经过磨啊。仲有正常嚟讲放啲石膏啊咁之类嘅嘢，生津止渴啦，仲有清热润燥，咁同燕菜搭配系互相之间增强嗰个滋阴嘅效果啦。皮蛋唔使讲啦嘛，
0: 皮蛋大家都知道，亦都有去火嘅功效吓，增进食欲吓。咁最主要佢系凉润嘅，咁喺加强咗我哋成道汤咧清热效果之余咧，亦都可以提鲜系嘛，因为你唔可以净斋噶嘛。三者一齐用嘅话咧，系清热之余唔伤我哋嘅阳气，去湿之余亦都唔伤我哋嘅阴吓。咁所以咧健脾而不拖泥带水，养心而不燥燥热热，系我哋夏季清补嘅非常之唔错嘅汤品，又容易煮，
1: 而且咧就即系随便可以买到咯。燕菜你可以中意绿嘅要买啲绿嘅，中意红嘅买红咯，都 OK 嘅。豆腐咁啊一清二白系咪？
0: 所以特别
1: 燕菜红埋佢，
0: 系啊，特别适合咧就系喺呢个季节啦，成日口干口苦，口又臭，跟住咧大便黏黏，大家都知道啦吓，有冇睇洗手间？
1: 湿气重，
0: 身体咧成日觉得好困啦，好攰啦，咁成日食欲不振跟住咧就系缺乏力气，唔想喐嘅嗰班朋友吓。
1: 睇嚟咧就即系我其实挨夜系咪即系睇波睇到夜冇精神噶，系咪整到个咁嘅汤都 OK 啦？唔应该食嗰个重庆火锅咧？
0: 睇下你去唔去嗱，你先睇下你下边有冇咁嘅情况，因为佢都系偏凉少少嘅，所以如果你脾胃唔好，唔系咁好，比较虚寒嘅朋友咧，就不宜过量食肉。如果真系想要食嘅情况底下咧，就加啲生姜、红咗去中和翻。同埋咧就系孕妇同幼儿吓，要建议选择咧无缘嘅皮蛋，并且少量食肉吓。
1: 这个好重要吓。孕妇同埋幼儿吓，因为皮蛋当中如果系含铅过多嘅话，你对佢
0: 有影响。
1: 小朋友咧会有影响。
0: 同埋咧仲有豆腐方面，大家知道肾功能异常者要控制摄入嘅，痛风患者亦都控制，暂时系唔系咁适合食。痛风是不可以吃豆腐的，有部分朋友一食就中招的
1: 一食就痛啊！
0: 豆制品都是当然不是全部痛风朋友，有些就说我吃糯米不行，但我豆腐没事，有些吃豆腐不行，糯米没事，有些喝酒他又没事，但是吃豆腐就不行，所以不是全部一样的，个人体质不同，
1: 即是痛风都有
0: 不同体质
1: 的
0: 体质好，跟着同时要根据个人的体质灵活调整咯，譬如心火较重、失眠多梦嘅，仲可以加埋一啲莲子啊、百合啊一齐煮，系嘛？咁如果咧就系湿气偏重嘅，成日水肿啦，成日好攰赖赖嘅，可以加埋薏米茯苓，效果会更加好。即系话呢个主要嘅框架，你可以咧加加减减。
1: 比如话你觉得呢个上汤又得啊，滚汤又得。咁如果你觉得，我加个鲫鱼汤得唔得啊？咁其实 OK， 我觉得芝麻鲫鱼
0: OK 嘅。
1: 系，因为
0: 我记得以前系加鲫鱼布。
1: 我系做过呢个汤嘅。
0: 我記得我媽咪係加魚噶，
1: 咁啊煎一煎個魚
0: 頭定魚都唔記得，
1: 成條鰭魚係比較習慣咯。咁如果你覺得想中和下，咪加啲薑絲咯，或者係薑片啦。
0: 你魚肯定要加啲薑絲薑片㗎啦。
1: 我意思話，就算你唔加魚，啱先就係嗰幾隻
0: 豆腐啊，
1: 中和
0: 冇咁涼，係
1: 咯，整得紅棗咪 OK 咯，
0: 係
1: 咪
0: 所以咧就係方法好多嚇，咁啊一碗燕菜湯唔好睇簡簡單單，有可能對我哋嘅幫助係非常之大嘅嚇。
1: 我覺得咧就即係食療係比你去煲苦茶好嘅，係咪
0: 好嗱，仲要提醒咧，講埋呢個少少提醒啦，就係咧最近咧大家外出踏青嘅時間比較多，郊遊比較多嚇，但係出去嘅時候咧，儘量可以咧就係著啲 薄薄地嘅，我哋讲啊，出军衣又好，防晒衫、
1: 啊，
0: 因为特别小朋友吓，而家咧出诶呢啲交界嘅时候，春夏交界好多啲虫虫蚁蚁咧，万一你一觉唔觉意俾佢咬咬啦，可能系好大问题。
1: 嗯，而且唔单止话咬亲啦，就算即系黐埋咗之后，因为而家好多嗰啲咩虫仔好细粒嘅，咁
0: 啊
1: 即系
0: 虱仔啊，
1: 会喺啲咩咩咯，即系你身体当中红疹啊、红疣疹啊咁样。
0: 所以建议大家咧出去嘅时候咧，最好长衫长裤，特别小朋友吓，同埋咧亦都可以喷啲防蚊水、防虫剂咁样更加好啦。
1: 嗯，因为一路都担心就话逢系春夏之交啦，嗰只啤色嘅只佢啤嗰只，年年都要讲佢系会喺郊野当中草丛中比较多噶嘛，而且佢系。對人體當中的殺傷力是比較大的，
0: 不單止人啊，佢連你啲貓貓狗狗啊，特別狗狗啊，貓一般唔使撩嘅，狗係要撩過啦嘛，佢都會黐喺嗰度嘅，所以帶翻屋企嘅，係啊。
1: 仲有咧就你咪發現啦，而家你屋企當中，如果夜晚嚇夜晚嘅時候，明即係話呢兩日有風暴天嘅時候咧，你會出現咁嘅問題咧，好多啲飛蟻嘅。
0: 哦，
1: 你屋企會唔會有呢件問題咧？
0: 曾經有一段時間，
1: 哇！但
0: 係
1: 琴
0: 好多轟一聲嚟嘅，
1: 琴晚係前一晚，其前一晚就已經係有啦，係
0: 咪？
1: 因為咧就我屋企嗰只咧係好討厭呢啲嘢嘅，
0: 嗯，
1: 咁佢有隻蚊入咗嚟咧，都要一定要打死個位置嘅，
0: 即刻熄燈。
1: 熄灯都冇用啊！
0: 有，佢即刻飞走，飞去有光嘅地方啊！如果啲飞蚁，
1: 你仲敢开住门啊？你仲重新敢开门开窗啊？
0: 喂，如果佢入咗嚟嘅话，好多嘅情况底下，你就系要熄晒屋企所有灯，等佢飞出去。
1: 而且有啲人话，呢只蚁咧会一个断埋翼之后咧，钻埋呢啲木啊，咁就会成为
0: 白
1: 蚁。
0: 我
1: 知系唔知系
0: 咁
1: 个讲
0: 法吓？嗯，反正大家小心啲咯吓呢方面。嗯
1: ，OK。繼續尋下索完好嘛？
0: 係咁啊，首先索下呢度先啦，索下牙裝先啦，講完呢個先嚇。係咁啊，而家咧嗱，喺5月15日快臨期噶啦。咁啊，東廣播電視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行，名額即將賣曬噶啦嚇。原價7680元嘅越南牙裝雙飛六日遊，而家僅需要3580元啫喎
1: 嚇，一半嘅價
0: 係啦，攜程五轉嘅酒店，瞓得好，玩得亦都好。我見小路上次去完翻嚟咧，話食得非常之好啊，咩燒雞宴啊、海鮮大餐啊，咁啊，舌尖上的牙裝全部。揾曬啦，並且咧去好多咩珊瑚島啊、蠶島咧，即係中意跳島嘅人可以試一試。跟住咧，我見佢咧仲可以啊，喺浸一浸嗰啲叫做咩泥？
1: 泥漿
0: 泥漿浴
1: 泥漿浴
0: 係啦。咁啊，3580元雙飛六日，5月15日少量名額嚇，大家可以打4007776070400-777-6070，或者係關注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越南嚟報名。咁啊，亦都可以發送燕青嚇，咁啊加我微信報名亦都可以嘅。等緊大家啦嚇。
1: 6/15就好快噶咯，今个礼拜五就出发噶咯啊！咁而且咧就呢个价钱，我觉得真系 OK。而且咧就越南嗰个地方，即系佢嘅饮食文化同我哋虽然有差别，咁但系好多人系习惯呢种，即系话
0: 好有特色嘅，有东南亚特色。
1: 我最中意佢啲咩叫做咩？
0: 春卷、鱼露、
1: 鱼露味。即係嗰只咩通菜咧，佢只通菜同
0: 魚露
1: 通菜唔一樣嘅。
0: 嗯，佢有東南亞風味，但係佢冇泰國咁偏國外嘅感覺，佢會有少少中國風。
1: 我中意嗰只湯。
0: 你好多都中意，我好中意藍紅，係咁啊，所以今
1: 你送得俾我，我又中意個
0: 嚇。你轉錢俾我，我買完送俾你。
1: 好，睇睇你推廣得係有幾靚仔先。
0: 好啦，嗱咁啊，講緊咧就係今個星期四，我準備出發咧就係去四川大涼山嗰邊同大家一齊索完。因為點解去到嗰度咧？講到索完，肯定要揾最正宗嘅係嘛？
1: 冇錯。
0: 上次咧，我哋沉香就去到電白啦、茂名，大家知道嗰度出產好多噶啦。咁今次去南紅咧，當然要去到市面上90%嘅南紅嘅出產地，就係四川大涼山嚇。大家講南紅就話：哎呀，係川料啊，定咩料啊？咁一第一時間先講川料。
1: 即係識嘅人係懂嘅嚇。
0: 冇錯，並且咧川料咧講真嗰句，佢特別品質啦，係特別好嘅嚇。咁啊，所以咧喺依度嘅南紅，你會發覺咧就係有一個好特殊嘅火焰嘅紋，因為火焰山爆發形成啊嘛。
1: 即係地底岩漿爆出嚟。
0: 同時咧色澤啦，亦都非常之溫潤啦，好純正啦。咁所以咧就要買，一人買正宗。咁啊點樣去索完咧？咁我哋咧我會去到現場同大家睇。現場咧亦都係當地嘅我哋嘅呢個南。 南蠔協會的會長跟大家把關，跟我們介紹，跟住介紹的過程當中會將它拍低落嚟啦，跟住放在群度。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南蠔的知識，了解它的一個溯源，肯定知道最根本的東西嘛，同埋想買到性價比的南蠔的話，大家可以在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南蠔嚇，咁啊南蠔係東南西北的南，紅色的紅應該知吧嚇，跟住加我哋權益官的微信眾群就可以噶啦嚇。
1: 嗱，其實咧就因為可能我多東莞嘅，或者而家有好多聽友咧，都唔一定話好了解南蠔嘅一啲知識面嘅嘢啊。起碼我就真係一知半解。
0: 你以為朱砂
1: 嘅？我以為係瑪瑙或者朱砂之類嘅，但係啱啱聽你介紹咧。因為大涼山的地方我是去過的，但我都不知道那裡地方出產

0: 咁盛行嘅藍紅呢樣嘢，而且藍紅珠寶，大家你知道，即係喺我哋生活當中見到，特別係啲
1: 唔平噶
0: 古裝劇啊嚇，特別多嘅。
1: 以前是皇家聖品，
0: 是的，就是一般的人戴不起的嘛，但是現在就英國說是因為出產多，另外還有就我們將它價錢壓低下來，有燕青老師的戴，另外還有那個協會會長幫你壓價，
1: 最主要呢你說價錢，我覺得很多朋友都說哎呀價不價錢應該不是 最重要，當然便宜更加好，最重要是擔心買到假貨，買到一些叫做優化貨啊，即明明冇咁靓嘅档次，加个加工之后咧，就变成最顶嘅档次嗰啲咧。
0: 最憎就系嗰啲啦，打成粉之后压成一嚿嗰啲咧。
1: 嗰啲更加啦，假货啦吓。咁所以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大家唔使担心，去我哋呢度溯源咧系冇呢个顾虑嘅，因为我哋系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嘅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嘅独立鉴证证书，一物一值，证书可以查可以验，支持全国任何一间正规机构嚟复检，假一赔十，等大家买。安心，
0: 而且呢就大家要明白我們溯源，什麼叫溯源呢，就是去到產
1: 地、
0: 要從那個礦區開始了，即是這塊石是怎麼挖出來的，藍紅石、因為挖出來就不是那麼英俊的嘛，要打磨的嘛，是不是磨成粒粒、即是什麼形狀，你喜歡什麼形狀的時候，到時現場會跟大家去介紹這個是屬於什麼形狀，寓意什麼、這粒珠是用什麼的材料，這粒是哪裡的礦區出的，因為藍紅方面是大涼山主產的品種、而且大涼山當中的藍紅呢它亦都不止一個品種，應該是很多種不同的紋路或者是品級的。
1: 是的，沒錯了，同樣品質的藍紅在線下門店專櫃翻好幾倍甚至好幾十倍、但我們因為溯源用源頭的底價、即等於批發價這樣出廠價，所以可以拿到最正宗的最天然無膠無裂的涼山藍紅，可以說花細錢可以帶高品質的珠寶，這樣大家才買得安心的嘛、怎樣可以看到呢，大家一定要加我們的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藍紅嚟加我哋權益官嘅微信進群，同我一齊去溯源，一齊喺群入邊啦去見面、
0: 所以你就要喺東莞電台嘅公眾號微信公眾號咁啊發送藍紅呢兩個字，而且咧就咁啊可以入群之後咧掃掃嗰個推介官啦嚇。咁、另外仲有可以加燕青嘅名嘅，咁啊加佢做微信友之後咧，咁睇到佢再拉入群，因為我哋唔喺直播當中，唔喺節目直播嘅，佢係喺一個
1: 群入邊，
0: 群裏邊去直播，比如話有十個群就十個群去直播嚇。
1: 所以大家可以揸緊時間咯嚇，因為我哋嘅群名額有限噶，上次再上嚟咧都只能夠等一啲買完退群嘅朋友先可以入嚟、所以大家名額有限嚇。好，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喎。
0: 聽日見，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路的广济路呢，拥堵521米；新华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513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缓行1.05公里。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的缓行611米。在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48米。在梁平大道的北向南，大宗街到梁平路呢是缓行469米的，东宝路南向北目前呢缓行483米，茶兴路南向北吉兴路附近缓行5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4: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周一快乐啊！
1: 哎，
0: 又见面啦。
1: 嗯
0: 啊，这天呢，我们来跟各位朋友呢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的节目话题。要说起来啊，问问大家有没有一首歌啊，让你想起来一个人？
1: 有，太多了。哎，就说我的双胞胎亲哥哥胡哥。
0: 嗯，那哪首歌？哪首歌让你想起他？这是我们的主题。
1: 胡歌吗？
0: 嗯，是谐音梗是吧？不好笑又恶心。
1: 啊，那你说的啥意思啊？
0: 我说啥意思
1: 啊？
0: 有人呢，每一次听到后来就想起自己的高中同桌
1: 啊。你说的是歌，
0: 嗯，
1: 而不是歌。
0: 嗯，当年呢，晚自习放学，两个人共戴一只耳机，走在放学的路上。
1: 嗯，
0: 同学随口说过。之后呢，一定要去南方城市生活。有人听到平凡之路，就想起多年前和发小长途自驾赶路，路上全程都在循环这首歌。两个人在车上聊工作，聊生活，说了很多的心里话。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一听到就想起了某个人。邀请大家来分享歌曲的名字，难忘的场景，藏在旋律里的故事。
1: 没错，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嘞，
1: 今天就聊一聊有没有哪一首歌呢会这一想起来就让你想起某一个人。
0: 嗯
1: 啊，就
0: 某一段故事。
1: 哎，某一段故事哈，都可以聊一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的活动信息。
1: 朋友们啊，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最近要出差了，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呢，燕青老师呢可以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说到凉山宝贝儿，那一定是非南红莫属了。这可能有很多好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哎，跟大家好好唠一唠。首先呢，市面上90%的南红呢都出自大凉山，穿量的是这个地底的岩浆火山喷发而形成，天然的这个橙色啊，美丽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就是咱们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这个南红的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呢，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赶紧微信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啊这个权益官微信啊，进群了解详情。
0: 嗯。
1: 这次溯源南红呢，可不是随便这个找货上架，而是咱们燕青主持人亲自奔赴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这个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啊，给您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啊，亲手筛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这个款式漂亮，更要把控好。品质观缺一不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进群了。
0: 嗯，好的，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的联系一下，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
1: 哎，
0: 嗯，好，那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呢，其实就是说起来有没有哪一首歌，你一听起来就会让你想到某一个人。
1: 哎，
0: 这其中呢有三要素，一个呢是歌曲的名字，另外一个是跟谁，有什么故事，啊，你比如说像古风，他说的是说，我每次听到80-90年代那些港台流行歌曲，少说应该也有几千首吧，他说就让我止不住的跟着哼唱。
1: 甘甜只有残留的翠红。
0: 那确实是一个乐坛盛世，
1: 不是，那是粤语盛世。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年代
0: 黄金时代，
1: 是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啊。这个延续了大概10几年左右吧哈。然后呢，因为他呢当年呢是有，就是他们开放比咱们肯定早嘛，咱们是这个改革开放还没怎么开始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开始欧美音乐啊，或者是这个亚洲的音乐呀，他们开始借鉴了。
0: 对，
1: 因为当时呢就有很多歌曲他们可能满版权
0: 改编了，
1: 改编了。比如说那时候像很多的像邓丽君的歌， 然后如果什么某一天啊，他就改编那首日本歌，小虎队的那个蜻蜓改编了那个日本长志刚那首歌，然后呢香港的有很多歌曲呢他也是改编这个
0: 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就是买的版权，就是听起来我觉得，我就后来比如说我听到原版，我甚至都觉得就不如那个粤语的好听
1: 啊，对，
0: 就是可能他已经太深入人心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由于更早的啊眼界的开阔啊，所以说你包括他的音乐上啊，包括那些电视上啊综艺上啊，他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哈，
0: 对，
1: 那我们那时候还看综艺大观呢是吧，人家就开始已经欧美歌曲啊人开始就传唱了哈，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年代他们是空前的好，但等到现在这几年的时候，我记得之前湖南卫视还搞了一个叫做大湾区音乐，
0: 有
1: 啊，请了好多好多现代的音乐人，但是呢他可能在粤语地区，比如说在广东啊或者在一些其他，他可能音乐传唱度比较高，但是再也难，很难复制几十年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种覆盖全国或者全华人地区的那种盛况了。
0: 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想起了某一个人，所以呢参与话题我们三要素，哪一首歌就是歌名，然后呢跟谁，经历了什么故事啊，这是参与今天话题的三要素，缺一不可哈。
1: 是，
0: 说起来的话呢，我记得就是说起来这个歌曲和个人的那种故事啊，你这就得跟你讲一讲我们电台节目啊，就是曾经他也有一个电台节目的鼎盛时间，
1: 有啊，
0: 那我记得某就是全国啊，不是某一个地方，就是只要你做这个类型的节目必火，就是听的人很多，而且那个时候不吃什么，比如说你是早晚高峰，没有那个讲究，
1: 对，
0: 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晚上十点多的节目照样很多人听，
1: 你这一说我太知道这个类型节目了，
0: 是的，
1: 真的 这都是一个年代人啊，我太知道了，这边主持人就放一个音乐，哎，就是一个音乐出来了哈，迷醉的夜，孤独的你，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凌晨2:46收听我们今天的今夜二半夜星空有话说节目，
0: 好长的名字。
1: 大家好，我是今夜二半夜有话说的主持人。
0: 你就直接今夜有话说吧。
1: 啊，
0: 就那个
1: 那是我们
0: 像那个时代的名字。
1: 12点的时候的节目名字叫今夜有话说，我们12点之后叫今夜二半夜有话说。我是主持人二半夜，大家好。今天呢，我们
0: 哦，原来你就叫二半夜，
1: 没错，
0: 你真挺二的你。
1: 我们今夜二半夜有话说节目呢，也是全国。不，全是首一档以主持人个人名字命名的节目。
0: 哦，
1: 那今天呢，二半夜要在这里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位来自于我们开心五院生殖科的主任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可真是烦死了。
2: 大家好，我是开心五院生殖科主任李大毛。
0: 你真的没少听啊你。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开心神药，吃了我们这个药呢，老头老太太啊70-80岁你能马上生娃，哎，小伙子啊小姑娘，你吃了我的药你能健步如飞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款药啊。好的，感谢大毛主任。
0: 没有，你那个时候是有热线电话的
1: 啊？对对，热线电话进来了吗？
0: 啊，
1: 热线电话进来了。
0: 对啊，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咨询什么主任，
1: 大毛主任吗？
0: 对，大毛主任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码。
1: 好了，我们接听一线热线。喂，你好，大毛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问题？
1: 啊，大毛主任这样，我今年呢89了
2: 啊，89，这位朋友你说89什么问题？
1: 我跟我老伴儿，
2: 哎，你老伴儿多大了？
1: 我老伴儿72
2: 啊，72啊，89男，72女的哈。
1: 对，我们现在呢生活不太和谐
2: 啊，哪方面的生活不？
1: 我想要个儿子。我老伴儿不是那么特别配合
2: 哦，这个问题呀，这个到时候你买了我们一盒开心神药的话，你回去试一试去，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我说的不是你这种
1: 啊，你不是这种吗？就啥时候愿意听的吗？
0: 对啊，
1: 大中午，中午我也知道有这个节目，啪一拍，今天我给大家继续讲生下五癌。
0: 对，港股嘛，
1: 哎，
0: 那个时候就是真的也是我，但是我说的就是契合我们今天主题的，就是他会在一首歌曲当中，就是讲那个故事，其实就是最早期的那种音乐剧场
1: 啊，音乐剧场。
0: 对，
1: 啊，
0: 你有听过吗？
1: 我听过呀。
0: 就比如说是一首歌，比如说是后来啊，那个然后他就编了一块。一段故事，
1: 是
0: 就在那个间奏的时候，
1: 前面给介绍完，中间编点这个，讲点这个情感，然后后边继续把那个什么了，
0: 对，
1: 这种节目
0: 超级火，
1: 你说太对了，我最早的时候我就做这种节目出身的，所以说那时候
0: 你还做过这
1: 啊，最真的最早我在做这类节目出身
0: 合适吗？
1: 那时候我就在泰来县这个电台呀，做这类节目，那时候我虽然是年轻吧，但是你说上去你就要怎么说呀，朋友要熟悉这类节目。好了，迷醉的夜，狂妄的夜晚，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二半夜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二半夜。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然后开始讲故事了啊。有个男孩叫李达谋，他小的时候就梦想着能有无数的弟弟。可是由于计划生育，他的妈妈和爸爸只生了他一个，他为此蹉跎了一阵。后来点题了，后来李大毛经过自己的努力去了开心五院，成为了生殖科的医生。他不想让自己淋过的雨让其他的小朋友再继续淋，他努力研发，终于有一天他走上了推销岗位，能够让更多的中老年夫妇可以开枝散叶生好几胎。
0: 可以了吗？
1: 今天我们请到了这首歌的主人公李大毛做客我们。大家好，我是开心五院李大毛，我们这款神药可以让七老八十的老夫妇能够
0: 所以你的人生阅历又没有走出过开心五院是吧？无论任何一档节目都发生在开心五院，然后还都是那一个科的。
1: 我们再找到开心。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人生阴影啊？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广播剧，叫做《我来自爸爸，我来自妈妈》。
2: 我来自爸爸，我来自妈妈，我们加起来是娃娃。我们来自佳木斯博康医院，
1: 博康医院为
0: 哎呀，
1: 男女不孕不育，
0: 我真的是，哎呀，我都不敢笑，我拔了牙，很难受。
1: 可以来到我们开心五院拔牙科，
0: 我都不敢，再也不敢开怀大笑了。
1: 但你想想，哎，
0: 我说的不是这种。
1: 你看，你自从拔了牙以后，就是自从咱们那个什么以后，你随便拔牙。当年我们听这种节目多快乐呀！
0: 哪有快乐？
1: 中午的，
0: 我说的不是这种。
1: 你不愿意听这种节目吗？
0: 人家都是就是，比如说有个听众姓小刘吧，小刘投稿的是他跟小王他们两个的
1: 去开心五院治不孕不育的故事，
0: 他们两个的这个分手的故事。然后呢，你就
1: 为啥分手呢？
0: 为啥分手？毕业了。
1: 哦，
0: 行不行？
1: 啊，
0: 我就知道你又想往开心五院绕了。
1: 毕业了，
0: 毕业就分手嘛。一个不愿意分，一个觉得就是那个，然后就把这段事情呢编成了广播剧，放在这个歌曲的中间位置。
1: 你这么说明白了，我就知道了。小刘和小赵，他们毕业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在一起。
0: 没有这些旁白。
1: 小刘说：“
2: 小赵，小赵。”毕业之后我想回到老家发展。
1: 小刘问：小赵，你的老家是哪儿啊？
2: 听我的口音听不出来吗？我的老家在南方沿海大城市，在香港。
1: 哦，你是香港人。
2: 是，到时候我得回到我的老家，在那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然后我继承家。

0: 惨。你呢？你跟我一起走不？
1: 哦，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啊。
0: 那为什么呢？
1: 我得回到我的老家呀。
0: 你的老家在哪儿啊？跟我去大城市不好吗？
1: 啊，我的老家在纽约。
0: 妈呀，那穷乡僻壤的，跟我一起上南方发展多好啊！回干啥去？扭腰啊？
1: 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纽约的贫民窟还等着我给他们做面包呢。
0: 啊？
2: 你可真烦。
0: 那我们分手吧，不能在一起了。我得去香港维多利亚港湾，我去游船去了。你去做面包吧，我也挺痛苦的。
1: 哦，好的。其实小刘不知道，小赵离开他不是因为他要去纽约做面包，而是因为他的不孕不育，
2: 哎呀，
1: 不能为小赵产下一儿半女。所以说朋友们，开心五月甚至可悲。
2: 又是哎，你刚才演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口音真的是蛮影响那个氛围感的。
0: 香港不这么说话吗？
2: 就是再那啥的歌哈，就是比如说有情调或者什么，一开口好像就会毁所有。哎，
0: 那你就是这时候就不能用方言，哪个方言都不好听，哪儿的方言真的就都不，只有普通话好听一些。
2: 哦，
0: 啊，
2: 不是，那你刚才那种，就比如说方言，你可以沉，
0: 你
2: 听我讲，你可以沉一点的说嘛，就是那种低音炮。
0: 你知道方言啊？
2: 嗯，
0: 就方言在影视剧当中出现。没多少年，
2: 嗯，
0: 真没多少年。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就是那个叫《武林外传》，
2: 嗯
0: 啊，它是用方言的，
2: 但它也是个喜剧啊，喜剧 OK 的，
0: 哎，啊。这但是你说这种方言如果不在喜剧，在城里边它不好听，
2: 嗯，
0: 对，比如说小刘、小赵、小赵、小不是小赵、小赵，你能跟我毕业之后一起回海南不？那是我的老家。在海南我们可以在三亚一起卖烤串，一起卖海鲜。可是说啥子嘞，我到那里之后我怕口音不得习惯。没关系呀，啊，小赵，三亚那嘎的全是咱的老乡啊。可是在那之后我怕我不能给你生一儿半女。
2: 哎呀，
0: 没关系呀，啊，三亚也有开心五月，
2: 就
0: 生
2: 连锁的是吗？好吧，朋友们，有朋友讲了说我已经忘了今天主题了，你看让你绕的连今天主题都忘了，就记得开心五月。来啊，今天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想起了某一个人。
0: 哎，
2: 啊，我们参与话题三要素啊，哪一首歌，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故事，各位朋友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同时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阴天到多云，22到28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朋友们，我们看到时间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0: 没错，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越听越开心。
2: 大家好，我是杨希，
0: 我是全刚啊。
2: 哎，今天周一啊，我们来跟各位朋友呢一起说一期音乐主题。我们参与节目三要素，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某一个人？哎，问题来了，他是谁？有什么故事？然后呢？什么歌？
0: 对，
2: 哎，这三个问题啊，串联起您的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
2: 好的，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为了寻找沉淀千年的祥瑞红颜，东莞广电主持人燕青呢亲赴四川凉山溯源南红，群内燕青一对一挑选，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保证南红无胶无裂，一物一证，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的复检，更有48小时品鉴期啊。源头直供呢，砍掉所有的中间商，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大家怎么进群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搜索南红两个字啊，添加微信就可以进群了。
2: 好的，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旅游信息啊。6月26呢，东莞广电的主持人小璐带您探秘新疆喀什古城、白沙湖、盘龙古道、帕米尔高原等南疆精华景点，8天7晚双飞深度游，经贸线5980，全程呢这个有豪华大巴啊，当地好酒店啊，吃这个当地的美食，然后呢不用做攻略，跟小璐走就对了。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哈南疆了解详情。这个呢，本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服务更地道。6月26，新疆双飞8日游，598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43241抢位吧。
2: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就说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某一个人。我们看看阿佩哦，他说呢，我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他说呢，我的同学还条件挺好的
0: 哦。
2: 这个家里条件啊，各方面都不错，
0: 挺优秀啊。
2: 你要好好表现，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我虽然说了一声，但是我心里也没底呀。咱条件这么差，是不是？然后呢，我就走进了 K 歌包间儿。
0: 哦，就相亲安排场地，安排到 KT 房去了。
2: 我看到那个女孩白白净净的，
0: 他就问了一句，说你好，我是这个我嫂子介绍过来相亲的，咱俩什么时候结婚呢？完了女孩白了一眼啊，你好，我是服务员。
2: 不是的啊。然后长得很斯文
0: 斯文啊。
2: 我去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先喝两杯吧。
0: 点两杯先，
2: 两杯下肚
0: 啊，
2: 这就叫酒壮怂人胆。
0: 行不行，先把果盘吃了他
2: 破冰开始
0: 啊。
2: 我说
0: 我那啥啥也不说了，妹子哥呢在这嘎呢还行，一对一块的，但是妹子讲了你跟哥在一起过日呢，别的不说啥啊，哥这杯我先干了。行不行，
2: 你不是已经喝了两杯了吗？
0: 再干一杯。该被我炫了啊。妹子你也干了，干养鱼呢。
2: 我不喝
0: 哥。哎呀，瞧不起哥，玩玩摇骰子，4-6开。
2: 他说呢，我就先给大家唱首歌吧。
0: 啊，唱歌的。
2: 我记得那首歌是《孤单北半球》。
0: 哎，北半球的单身人士啊。
2: 他们都说我唱的好听
0: 啊。
2: 然后呢，这我就来了兴致，
0: 又唱一首，
2: 一首接着一首的唱。结果呢，直接给这个相亲给唱黄了。事后呢，嫂子说那个女孩对你印象还算不错，只是你不应该霸住麦，没注意别人的感受啊。
0: 人家给人玩唱歌啊，他就一首接一首唱，就唱着孤单北半球，唱完一首，我下边再给大家唱一首孤单北半球，再来首孤单北半球。
2: 我觉得

0: 朋友们，16:4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说一说，有哪一首歌曲哈、啊，让你想起了某一个人？
1: 哎，
0: 啊，咱们今天不少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故事啊。
1: 是，
0: 你看咱们的这一位蒙牛，他说呢，我就想起来这首歌，名字呢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啊，挺好的。
0: 这首歌呢，算是我和前任的定情歌曲。
1: 你看，两个人选年轻人啊，就这么轻易的定情了。
0: 还有定情歌曲哦，
1: 啊、
0: 因为里面不是一般都说定情信物吗？
1: 穷的这一穷二白的、没啥信物，唱歌定情吧。
0: 是哦，他说因为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最最亲爱的人啊，
1: 啊
0: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1: 嗯，
0: 当我们暧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把这首歌分享到朋友圈里，然后呢，他就评论。
1: 评论什么呀？
0: 这个评论说的
1: 也不太好读，反正
0: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好读。
1: 就他比较正式。
0: 对，他是另外一种不好读。
1: 对。
0: 但是呢，他挺幽默的。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你的前任挺有幽默感的。
1: 啊，这是那个人穷莫短嘛。嗯。
0: 这个，
1: 我跟你说。就年轻的时候你谈朋友啊，谈恋爱、啊、你会发现啊，就是男孩没什么钱，你知道吗？除非那家里家境好的，就是没钱男孩他只能通过什么呢？通过所谓的幽默，哎，就是极力的哄那个女孩开心。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幽默这件事儿不是你努力了就有的。
1: 哎，你说太对了，
0: 嗯。
1: 就不是说每个你眼中幽默的人都能站在什么脱口秀啊小品喜剧的舞台上的、但是那个幽默呢只是对你能而且是你喜欢的，
0: 如果你喜欢他你就会觉得他很幽默，他说什么你都觉得好好笑，
1: 他放个broom你都觉得是天籁之音。
0: 对，
1: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的，就是当年能把你逗得开怀大笑那个人日后也能让你啊眼泪止不住的流。
0: 哎呦，就好像我听过一句话是说，从此我不再羡慕任何一个步入婚姻的大婚那一天的人。
1: 哦，是是是，其实他就
0: 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就是你破灭了，就是你很多很多想象，其实在结婚那一天。就是结婚就是分水点，之前之后有的人就破灭了。
0: 我们也太悲观主义了吧。
1: 你也不能说每一段婚姻都不好嘛。
0: 对呀、
1: 对呀、
0: 我就
1: 好
0: 得不得了。
1: 好
0: 来吧，他说呢，这个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啊、
0: 时光荏苒，刚才呢为了去翻评论找了以前的朋友圈，忽然发现他好像也找到了新的对象。
1: 那也不可能等你了，你这边都要结婚了。
0: 对呀、祝他幸福。但是、我觉得他很难再找到像我这样好看又对他那么好的人、这一波他真的是亏完了，那必然的。
1: 是，
0: 我就在等一种信息，果然来了。你都有现任了，为什么还要想起前任？你的现任知道会不开心吧？
1: 他的现任也偷偷在被窝里边想他前任呢、
0: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那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话的朋友，你也可以想想你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哪一个人。
1: 对，
0: 就我觉得这个纯粹是歌曲和你的一段过往的关系，他什么都不代表。
1: 对，
0: 说实话今天这位朋友啊，他想起他前任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记忆，他会觉得他前任伤害他特别深。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坏的记忆，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经历过的一段过往哈。你说我们能不能想起前任和之前的种种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对，
1: 也没有办法。
0: 反正这是一种经历。
1: 对，我们在自我啊有些这个瑕疵的时候，也不能要求别人啊
0: 那么完美
1: 啊，没有办法，
0: 就是属于道德洁癖吧，我觉得。
1: 对，我就是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没有那种等你啊海枯石烂，然后我守身如玉等着那个未知的他。这个
0: 也不能说没有，
1: 对，也不能说有没有嘛。他守着，他不是为了等你，你只不过恰好在那个时间，最后在他没办法的时候选择了你而已。就有的时候情感这种事儿嘛，说不清也道不明，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快乐。
0: 哎，说起来问问你啊，你有没有就是因为某一首歌想起来哪一个人吧？
1: 太多。
0: 其实这个人不限定，就是一定是前任，朋友们。
1: 对，就是狭隘嘛。我想起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
0: 哦，
1: 哎，就是这种，因为小时候你在有农啊。 哎，比较洋气啊，没有，真的就想起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
0: 嗯、对，
1: 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我回忆都一下拽进去了。
0: 哦，那你就想起来什么一什么画面，
1: 想起我地理老师。
0: 哦，那为什么呢？
1: 哎，你看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Red， 那种歌吗？
0: 嗯，
1: 它是世界好多好多那个孩子，
0: 它是一个反战歌曲。
1: 对，然后又找了世界很多的小朋友一起唱。
0: 嗯，
1: 因为当时用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第一老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
0: 嗯，
1: 说全刚，
0: 嗯，
1: 你记住，就是因为那时候学习不好嘛，说你这辈子你都不可能出去旅游，出国旅游
0: 啊，
1: 见不到这个世界的风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学习不好啊。
0: 哦，
1: 对吧？所以说呢，
0: 学习不好就不能出去。你的地理老师为了激励你，真的说了一句好绝对的话哦。
1: 因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地理老师、嗯、We Are the World， 因为主要是 World 啊、嗯，我们是世界。然后后来我真的，我站在深圳的世界之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哎，
0: 深圳是你自己播放的吗？
1: 啊。拿着我的沃克曼，腰里插着我的沃克曼，
0: 哎呀，好牙疼啊！
1: 站在世界之窗的门口，因为世界之窗门口咱不买票也能看啊，因为它里边还有那些什么埃菲尔铁塔呀，什么它那个冒尖的，冒过它大卫像尖的，我就在想说，第一老师你说错了，
0: 它那个铁塔好小哦。
1: 对呀，但也冒尖的嘛。我说我老师你真的，我就回忆起我老师这句话，我说你说错了，
0: 我
1: 是我
0: 到了，
1: 对，
0: 你说我到了，
1: 但我也看到世界了。埃菲尔铁塔，
0: 我来了。
1: 哎，埃及金字塔，
0: 我来了。
1: 哎，凯旋门，我这咱都看着了。
0: 哦，
1: 这辈子是我没出过世界，我学习不好，但是我看到这个世界了。我知道埃菲尔铁塔就那么高，啊，我这什么法老啥的，是吧？
0: 都看了。

0: 各种债的都看了。
1: 你能把世界上所有温暖的话题都说得很恶就是你怀恨在心的一句你不赞同的话，多年之后用一种很滑稽的方式。
0: 我去过深圳的朋友们，
1: 嗯，
0: 我在深圳真的咱们
1: 嗯
0: 这个沿海的明珠啊，
1: 是
0: 啊，北上广深之一有深圳呢，
1: 嗯，
0: 世界级都市啊，
1: 是
0: 我站在那世界级都市当中的世界级景点深圳啊，那叫什么呀，
1: 嗯，世界之窗，
0: 世界之窗啊朋友，那叫世界之窗啊。
1: 哎，你有没有想过多年之后，就是比如说现在再去一趟世界之窗啊？
0: 我真的我哭死窗里面因为当时啥，当时我那时候也穷没买票，
1: 嗯，
0: 现在我高低我得买张票进去。
1: 都不知道现在还在运营吗？
0: 好像听说还在运营。
1: 是吗？
0: 哦，
1: 那还是抓紧去吧，因为感觉好像现在，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外地人去好像现在没听说有谁比如说他从北方千里迢迢来一趟广东，然后呢我就知道好多暑假带家长来的他们一定要去一下长隆，要去小蛮腰，但是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有人说我要去一趟世界之窗。
0: 我就觉得那我真我第一次来广东的时候那是2004年，
1: 嗯，
0: 哎，来到深圳，
1: 对，
0: 然后我，哦，全部的身家呀，
1: 嗯，
0: 就在我那红桶里边，
1: 嗯
0: 啊，然后
1: 真的
0: 过我站在世界之窗的门口，
1: 嗯，
0: 我就看了一眼，我就真的想有第一老师来了。他听着那首我的沃克曼里边播的 We Are the World，
1: 嗯，
0: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秋真，
1: 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啊，还有一首歌就是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
1: 哦，这首歌应该是不少人的，这好有年代感。
0: 哎，因为啥呢，朋友，
1: 嗯，
0: 当年我买了本磁带，买了本磁带，
1: 嗯，
0: 那本磁带就是那属于不是专辑，但是当时他把里边所有的歌，就是放了几首优美的歌在那里边，
1: 嗯，
0: 第一首歌叫 We Are the World。啊，我从世界之窗走出去之后，朋友，我就去到那公交站，然后那个我的沃克曼里边紧接着播第二首歌叫我听过你的歌，
1: 嗯，
0: 哎，我还记得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
1: 对，
0: 当时我带着我的耳机呀，啊，
1: 嗯，
0: 好巧不巧，朋友，好巧，我正播着这首歌的时候，在那公交车站迎面走过来一个女孩，
1: 嗯，
0: 那一年她白衣胜雪，长发飘飘，那是一个七月份的天气，广东的七月份，空气当中弥漫着花香，他就从远走过来。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乡下的穷小伙，扛着我的草席，拎着我的红桶，在这个城市的一角，我正在迷茫的时候，他就像天使一般走到了我的身边。他主动张嘴跟我说话，我觉得这是在陌生的城市的人的一个善意。他说你好帅哥，我手机丢了，能借你的手机给我的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吗？
1: 嗯，
0: 哎呦真的，我
1: 心都化了，你的心就融化
0: 了。我说当然可以了，我就把手机给了他，他拿着我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号码，他的声音像银铃一般，他说爸，我在哪哪哪儿，我手机刚才丢了，我借了一个好心人的手机，你就是好心人的帅哥的手机。
1: 说你呢？
0: 啊，说我呢？哎呦，我当时眼里都放星星了。我就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我在想，人间的仙子也不过如此吧。直到他上了出租车，红色的车载着他离开了我的视线。没错，我的手机。他再也没还给我。
1: 哎呀，这首歌 这么多年没有听过了，我的记忆都出现了错乱，原来它是一首男女对唱的呀。
0: 我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辆行驶2年或2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后需要查看车辆的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如果超过，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是操作简单，客户认可度高，缺点是客户可能会忘记上一次的更换周期。制动液长时间未更换，系统内呢会出现杂质、絮状物，颜色会发绿或者发黑，这些现象都标志着制动液需要进行更换。有些车辆制动系统中已经被污染变色，即使更换新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外表查看仍然很黑，所以需要使用注射器从制动液储液罐中吸出20毫升进行查看。如果出现杂质、变色等情况，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湿度计是测量制动液中含水量情况的检测仪，如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制动液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按钮查看含水量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4%，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具体的检测方法，首先呢是启动车辆，将沸点检测仪连接车辆蓄电池正负极，将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中吸出30毫升到烧杯中，再将测试棒放入烧杯中，必须确保测试棒的采样孔要浸没于制动液中，长按测试键大约60秒以上读取测试结果。如果测试值小于沸点标准值，那么就建议要更换制动液。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目前拥堵751米；青龙路的西向东，龙建田桥附近的是拥堵988米的；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东深路南向北，东江大道附近拥堵858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东升工业一路道附近拥堵719米；在东深路的北向西，银湖路到长马路呢拥堵629米左右；管龙路的东向西拥堵481米；北辅路的东向西，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559米；在佛海路的南向北，长安建安路附近的拥堵62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10: Play music.
9: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0: Music Non-stop.
1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位，17: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看到今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啊，
1: 嗯，
0: 全新的一周开始啦，跟各位朋友继续越听越开心。
1: 没错啊，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有没有哪一首歌你一听到就让你想起了某个人？
1: 嗯，
0: 哎，是谁呀？听的是什么歌啊？你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哎，欢迎各位朋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在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以及东鹏的这个系列的无糖型饮品哈，欢迎大家呢在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朋友们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听众，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谢谢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啊，在线下选购的时候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鹏特饮。
1: 没错，
0: 哎，说起今天话题，我们来看看老夏的投稿啊，
1: 嗯，
0: 他说呢，很多曾经熟悉的老歌早就已经封存在心底多年，
1: 嗯，
0: 而追忆的过程就像乘坐一辆开往过去的时光机。
1: 你看说的多好。

0: 学校教室寝室的记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1: 这大学四年读了失忆了。
0: 嗯，是是。
1: 哎，忘了，你看
0: 每天做那么多的试卷，
1: 嗯，
0: 书本也堆满了课桌，如今想起来好像也变得稀松平常。遇上周末可以睡懒觉的时候啊，或者啥都不想干，想放松，我就会在屋子里面播放《一生有你》
1: 啊，水木黏糊的。
0: 嗯，毕业季有一些恋情也走到了尽头。
1: 有些恋情，好几个人。
0: 有一些
1: 啊，
0: 不
1: 过呢，中文系的小丽，
0: 嗯，
1: 数学系的小张，哎，化学系的这个翠芳。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在学校里面，才很不适合这种，比如说。不是不适合啊，就是其实你想要有几个对象是根本就不现实的，因为学校它首先信息很闭塞，
1: 嗯，
0: 然后大家谁谁谁都认识，就即便是你们两个不在一个系，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1: 也就是只有我们走到社会上才能脚踏多只船。
0: 不是，这当然都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你刚才说那种情况有没有？有，但是很少数，就是在学校的时候。
1: 你看看，都单纯。
0: 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有这种吗？就比如说有一个人，
1: 我梦想有这种。
0: 然后他说啊。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候的容颜，就这一句啊，然后呢，他就觉得，当时听这些歌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歌词歌曲当中的意思，
1: 嗯，
0: 现在才知道了，嗯，
1: 是，这个也是，这个老夏呢，也是一路经历了感情的奔波坎坷啊，每一首歌。都和那个无疾而终的他、
0: 嗯、
1: 和那个这个有过美好时光的他啊都是有关系的。
0: 是
1: 嗯、
0: 三姐姐说在2004年刀郎的歌曲在校园里面火起来了。
1: 嗯，
0: 那一年冬天学校的天空飘着小雪，随身听里播放着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04年听02年的歌，过期歌啊？
0: 那也不重要吧。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歌里的八楼是一个地方，
1: 哎，
0: 而不是八层楼。
1: 嗯，
0: 啊，我也不知道哎。
1: 对，当时我还以为说这停靠在八楼的二路电车，我说这电车挺厉害，挺牛啊，一下开到八楼上去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没有特别记起哪个人，只是听着这首歌就能回忆起那个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和纯真的同学们。
1: 那不就是想起自己来了吗？
0: 嗯，嗯，就是那时候
1: 想起那个大牙花子还愈合的自己、
0: 嗯、
1: 哎，想起一乐还能露出几个板牙的自己。
0: 对，刚才他说的是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1: 放心吧，你再听你也成为不了曲中人啊、
0: 嗯、
1: 因为曲中人是别人给他写了一首歌，你说谁给咱一写歌，咱平头老百姓啥的。
0: 嗯， 嗯，他说这首歌是2004年发布的、
1: 啊、那也
0: 是
1: 过期了、
0: 啊、来看冰糖葫芦、
1: 嗯嗯、
0: 他说呢有故事的歌有一首啊，嗯，这首歌呢我是不敢唱的、
1: 哦、
0: 嗯，就是
1: 聊斋呀，
0: 筷子兄弟的父亲。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呢跟大家分享过父母的事情，从2008年父母分开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都是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
1: 你看看，
0: 虽然其实我并不反对父亲再找一个，
1: 嗯，
0: 但是呢父亲却一直以等我还没有结婚为理由，怕嗯后面的对我不好。
1: 哦，
0: 嗯，到后面
1: 是后妈难当现在。
0: 嗯， 嗯，但到后面的父亲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1: 嗯、
0: 这首歌更是让我聊就是听都不敢听了、
1: 哎、
0: 真的希望父亲能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时光时光慢些吧、
1: 嗯、
0: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嗯，真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有关亲情的歌曲哦，那个就是你如果心里面有一些惦记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就是连听都不敢听的。
1: 对，因为这个人年纪越大呀、嗯、越听不得这
0: 些，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
1: 哎、生老病死啊、
0: 嗯、
1: 这个离别的愁绪啊，真的就是人生的它一个必然吧。
0: 嗯、
1: 我们都会经历过这个一个年阶段吧、啊、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0: 嗯、
1: 哎呀怎么办法，那就造物太无情，那你只能说造物太无情了，让我们一定要经历这种离别。
0: 嗯， 嗯，是的。然后有朋友讲呢说啊，这位朋友
1: 对这个醉清风说他听那个周杰伦的搁浅呢、啊、就会想起高中的女同学来了、
0: 嗯、
1: 他可惜命运捉弄人、
0: 嗯、
1: 最后没能在一起。
0: 哇、
1: 嗯、
0: 这个也是阴错阳差，就是当时
1: 有在一起过吗？或者你俩有两情相悦过吗？
0: 他说最后没能走在一起，
1: 放学的路上走一起啊。他家在南边，你家在北边、啊、
0: 路人是吧？哎，你要

0: 知道他这种错过，可能就是因为他当时靠听这首歌过去那段岁月的。
1: 可能是听过这首歌的时候，对，
0: 你无论是自作多情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这首歌就陪他走过了那段日子嘛。
1: 那挺悲惨的一段日子啊。

0: 像个傻子一样。
1: 我不准你这样说，这可是我跟我初恋一起唱的歌。
0: 那就是两个傻子。
1: 我们那时候放学骑着自行车，他带着我，我们一路都
0: 这是能聪明人，
1: 那时候的我们多快乐啊！
0: 这是聪明人能干的事儿。
1: 能让我爱你，能让你在孩子气，然后我们俩寂寞的鸭子，来问你啊，你跟你初恋有什么主题曲吗？
0: 我真没
1: 哎呦，
0: 想不起来，都还
1: 肯定有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是会，那你想今天古风大哥说的抄歌词啊什么的，这都是我们那一代人会干的事儿啊。
0: 哦、
1: 你看到了、
0: 哦，我再想起来，
1: 爷，我再插一句话，到了土豆这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分享朋友圈了，所以大家刷朋友圈的时候，在那个二半夜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只发了一首歌，那不是发给你，他肯定是感情有起伏。
0: 对，
1: 但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就是抄抄歌词啊，然后听听歌啊，
0: 哎、
1: 啊，你说
0: 什么？感觉那歌词都想写自己似的。
1: 那想起来，
0: 我那首歌应该哪儿呢？是那个《流星花园》啊。阿福斯，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1: 哦、记得。
0: 哎，一起，流星雨。
1: 哦，
0: 哎、这首歌还是挺有感触的。
1: 那是你要的爱。
0: 啊、嗯，就是一、嗯、不是那首歌叫《一起去看流星雨》，一起去看流星雨，坐在这地球上，当了当当当当，你心上。嗯，对这首歌。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首歌呢？因为当时就是那个我那个女朋友吧，
1: 嗯，
0: 她听了这首歌，就当时《流星花园》很火嘛。
1: 是。
0: 哎，她就觉得我长得就像。是吧，言承旭，哎，那时候咱也是真的挺好看的。尤其初中、高中那会儿，高中那会儿吧，啊，这首歌他觉得我像言承旭了。后来有什么歌火呢？就这个女朋友，我们是无疾而终的，也是两年。第二首歌是那个，嗯，《灌篮高手》主题曲，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知道。
0: 这首歌呢，是我第二任女朋友啊，她这个听这歌的时候就喜欢上我了，
1: 嗯，
0: 因为她觉得我长得有点像流川枫。
1: 是，哎，你的感情里面没有什么就是两个人的，就永远都是以你为
0: 啊，对，
1: 或者说再缩小一点，就以你的长相为，
0: 哎，对，他们都贪慕我的那个年轻的容颜吗？
1: 对，你就是这么自恋吗？
0: 喜欢我才华的人也
1: 有，你有没有跟你？就是比如说，这个初恋，你们两个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两个人的一些口头禅啊，什么什么的。
0: 哦、哎，有真的有一首歌吧，我觉得这就是这，他是真有故事的，就是在、
1: 啊、
0: 在我的
1: 编嘛，
0: 不编，在我的人生当中，
1: 嗯，你说说，谢谢刘总的关注啊。
0: 但是你记得有一首歌，那个讲什么呢？就《铿锵玫瑰》那首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这是适合
0: 太多的什么
1: 适合初恋听吗？这首歌很有力量啊，就
0: 是
1: 那种跳健美操啊，然后励志啊。
0: 不是，当时我是为什么呢？就是我跟我的这个，哎，我情感当中我很难忘记的一个女朋友啊，
1: 嗯，
0: 她可能长得不是最漂亮的，但是呢，跟她俩的邂逅啊、
1: 嗯、
0: 是最有趣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还不是因为这首歌，是这首歌像个伴奏一样，
1: 嗯。
0: 那是我在我们县的这个体育队啊、哎、那是我在县体育队，
1: 嗯，
0: 这个体育队里边我们当然县里边发展了好多项目，你像足球啊、篮球啊、排球啊，啊，还有几大球几小球嘛，还有乒乓球啊。我跟我的女朋友呢，我俩是在柔道队认识的。
1: 又在乱讲。
0: 哎，他当时呢，你看我们那个县呢叫有个乡啊叫蒙古族自治乡，我还清楚记得，他就是蒙古族自治乡的一个女孩。哎，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奥勒巴肯萨尔达。哎，对，奥勒巴肯萨尔达。哎，就是他啊，就是蒙古上就是草原上像汉子的女孩。然后我俩在这个塑料队认识了，当时呢我去队里边呢练习去，老师说那练习先要练柔道啊，朋友们，你们没练过柔道，先要练柔道的话，先挨摔，啊，你不是练那些技巧，你是给人当沙袋儿。我就跟这个奥勒克巴肯萨尔纳，我俩是一组的。我以为真的朋友，他当时我呀，我个儿虽然现在快1.9米了，当时我个儿不高啊，跟小鸡崽子似的，1.6米，他都1.7米了，快200斤了。我让他摔的呀，真的跟那个摔大鼻涕一样啊。挺扛这么摔呀、啊哎、
1: 跟你的长相也是吻合。
0: 哎，真的就是水大鼻涕是啵儿吧啵儿吧就那么乱摔呀、啊。我俩就在这 真的我们都师兄妹师兄弟的，在一场场较量当中我们产生了情愫。当有一天他薅着我大脖领的，哎，一个转身背胯你知道吧，然后右腿他用左腿这个为轴心，右腿往后一撇了的时候，啪把我甩那块的时候，那一刻我在空中画出个非常优美的弧度，我看到了他脸庞的一抹红霞。确实，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东北女孩容易冻成那个我们叫三泡脸你知道吧，就是脸都粗粗了。在那一抹红霞当中，我可能因为这一段摔，我被摔成脑震荡了，审美有些偏差。我感觉那就是我看过最美的一刻。
1: 哎呀，好能编啊！
0: 哎，因为这首歌始终在我们体育场里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在这喊，奥利马肯，三十六，摔我吧！他就红来，来不来，要不然给我呸！就一下子，哎，朋友，一下子，哎。
1: 然后呢？
0: 然后我整个高中的时候安全感满满，
1: 嗯，他就一直保护着你
0: 哦，就一直在后边就跟那个大力士似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我在前面就像那个狐假虎威那小狐狸似的，哎，谁也不敢惹我。
1: 那后面呢？
0: 后面后来我就考上大学之后，他去了这个，
1: 你就抛弃了他吗？
0: 更高的摔跤队。
1: 他站在更高的高，铿锵玫瑰。
0: 他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其实我不配了。
1: 所以也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0: 哎，真是人生的遗憾呢。
1: 现在还想起他吗？
0: 哦，因为我现在体格了这么好，朋友们，真的体格这么好啊，都靠那些年的摔打。
1: 嗯，
0: 有的时候说女人像一本书一样啊，你要好好的读。我呢，感觉呢，女人就像一个沙袋一样，它能锤炼我的心智，哎，就像一个哑铃，像握力器。
1: 哎，我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也像想像你这样子，就是一秒钟就说，十分钟的谎言，要怎么样能做到呢？
0: 要有知识，有阅历啊，不能说是这个博览群书吧，也要才高八斗，哎，然后呢，对于很多很多的事情的一些，
1: 来，你跟有知识的人道歉。来，朋友们，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我市的市区以及镇区呢，由于这是一个晚高峰的时段哈，所以说呢，部分路段呢还是稍微会有些拥堵的情况呢，驾驶员朋友们呢，注意避让哈。那像在管张路的西向东石井路附近拥堵767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的路口到管城立交桥呢拥堵545米，管长路的南向西出水归桥到翠峰路拥堵564米，还有在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52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2.47公里，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拥堵40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迎朋友们，17:33，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继续来跟大家呢聊咱们今天的话题。
1: 哎，
0: 说一说呢，有没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哪个人？
1: 哎、
0: 听的是什么歌？然后呢？他是谁，
1: 想起的是哪个人啊，有什么故事、
0: 没错，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我们刚才呢有上半段有朋友们跟我们都分享了爱情啊、亲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朋友投稿呢是关于友情的、小双的投稿，他说呢，我的回忆里有一首歌曲啊叫想你。这首歌呢是属于我和大学时期的好朋友丽丽的专属歌曲。最初呢，刚开学的时候，我们临时分在了一个宿舍，当时就是一般室友的关系。一个月之后呢，按照学号分宿舍，我们就不在一个宿舍了。直到有一天我去上晚自习，随便找了一间自习室，他正好坐在我后面。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就顺便坐一起了。下晚自习之后呢，就一起走回宿舍。路上呢聊了一会儿天，才知道他也是双子座。我们坐在宿舍楼下的一个长梯上继续聊，才发现我们喜欢的小说类型、喜欢的歌、情感观都非常的相似。
1: 巧了，
0: 我说我很喜欢张爱玲的《半生缘》，他也很喜欢。我们就开始聊这本小说，聊各自的想法，接着呢开始聊感情史，
1: 都是一模一样。那天这个小双啊就跟这个朋友聊天，他就问，哎，你喜欢哪本小说啊？
0: 我喜欢半生缘。
1: 妈呀，太巧了，我很喜欢半生缘。
0: 好、
1: 你是什么星座呀？
0: 我是双子座。
1: 妈呀，太巧了，我也是双子座。
0: 哇，
1: 你几月几号生人呢？
0: 我是6月5号。
1: 妈呀，巧了、我也6月5号
0: 啊。
1: 哎，那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江西。
1: 妈呀，巧了，我也是江西的。
0: 哇，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小双。
1: 妈呀，巧了，我也叫小双。
0: 你不是叫丽丽吗？
1: 我其实我也叫小双。妈呀，太巧了，原来我们就是镜子人
0: 啊。你这也太吓人了吧。他说聊到喜欢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这一首想你，想起啊。这首歌呢并不是特别火，这首歌很火吧，我记得当时啊，他说我们居然都喜欢哦，真的太巧了。那个晚上就聊了好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1: 相见恨晚啊，这个两个人呢就相互互诉衷肠啊，小女孩嘛，懂聊聊心里的感想嘛。
2: 小双太好了、你真是我这世界上最好的姐妹。
0: 是啊，
2: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另一个我，我们真是好，我们要一辈子好好吗？
0: 好啊。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们，你喜欢哪个男孩吗？
0: 我喜欢阿强。
2: 我也喜欢阿强。
0: 那让给你了。
2: 那不行，我从来不拿破了。
0: 我还是喜欢小刘好了。
2: 小刘我也喜欢。
0: 啊，那你喜欢吧。那小王也不错，
2: 小王也是我的暗恋的
0: 心。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吧，我都已经那么大方了。
1: 直到现在丽丽还住在小双所在小区、所在单元、所在楼层的隔壁，天天晚上在墙上凿了个洞，看着小双和她老公和她家庭恩爱的样子，默默地发汗，我也想跟这个男人结婚。
0: 你不觉得很变态吗？你真的是。然后他说呢，哎，我们就回到各自宿舍啊，从那天开始呢就成为了大学期间啊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一天呢，我聊不完的话题，买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碗，一样的书包，一样的东西我们都拥有一对啊，出双入对，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呢，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他就回到了老家云南发展。
1: 哦，
0: 虽然分隔两地，联系也少了，但是呢，他也会给我寄他们老家的苹果，我呢也会给他寄荔枝。
1: 哎，
0: 只要有机会见面，我们还是能聊很多，一点都不会生疏。 等到时间啊，到了2021年，他来到中山进修，我就约他来我家玩了2天。在我儿子书桌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动作呢就跟大学时期在他的书桌前拍的一模一样，留下了一份跨时空的纪念。那么现在呢，每当我听歌软件里有这一首响起，我就会想起他，想起这一段美好的友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把图片都给我们附过来了，我觉得真的好有意义哦。
1: 是啊。
0: 然后他当天的这个朋友圈呢，是在2021年4月5号，他说毕业之后已经14年没有见面了，永远记得我们在自习室偶遇，一起自习，交谈当中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共同爱好啊，然后呢想法也特别多，然后呢等等等等，他就说我们相同的动作再来拍一次照片吧，然后把这个照片也附给了我。哇，哎，你有没有发现他宿舍的条件好好哦？
1: 啊，
0: 就虽然就是那有年头的感觉了。
1: 你能发现这照片有什么不一样吗？
0: 等一下，我先看老照片啊。
1: 对，
0: 我就是看觉得你们宿舍的条件很好，就当年。然后呢，这张新照片，
1: 你能看出照片的变化吗？
0: 我没有看出来什么多大的变化
1: 哎。哎呦，这个。就是年龄的变化它肯定有啊，就年龄表肯定有，成熟表肯定有。你看第一张照片和第二张照片，就是他同学咱不认识啊，这个小双咱们还是认识的哈。第一张照片的小双呢，他没洗头。哎，第二张照片小双他洗了头
0: 啊。
1: 你看第一张他头一绺一绺的，
0: 只能是说第一张照片的头发
1: 像高晓松一样。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告诉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狼。
0: 但是他也有一点像伍佰。
1: 让我将心的摘下。
0: 你真是胡说嘛。

0: 到，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头发比较柔顺，嗯，然后他说呢，
1: 高晓松在女寝。
0: 当时那个这不是重点，当时学校那张照片是用相机拍的，
1: 是
0: 他这个是区别，
1: 哎，
0: 嗯，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试着将你轻的照一下。
0: 然后我们看一看啊，一首歌，哎，哪个故事啊，远康之桥，
1: 哎，
0: 他说呢，我高中的时候上学啊，有一个同学叫游仙人，
1: 你看这名起的，啊，游仙人啊，
0: 真是哦，
1: 哎。
0: 他说他的名字呢跟有些人很像，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一唱后来，或者一听到这首歌就能想到他的名字。
1: 后来有些人不在了。
0: 对哦，嗯，哎，你这位同学的家长应该普通话只是一级甲等吧。因为你只有说游仙人这样说，可能你稍微快点，游仙人游仙人游仙人，就是有些人呢，
1: 是不是在粤里粤语里边发音它不一样呢？游仙人
0: 那也
1: 游
0: 仙
1: 游
0: 仙人，
1: 你对用粤语也不一样了吗？
0: 我估计可能是按照辈分下来的
1: 仙字辈，
0: 对，
1: 游这个姓本身也不常见哦。
0: 是的，
1: 啊，世界上我另一个知道姓游的马上能想叫游本昌，
0: 是，我也能想到他一个人。
1: 对，
0: 还有一个歌手叫游，忘记了，反正也是唱歌的。
1: 啊，
0: 然后
1: 他那个游不是游鱼的游，啊，不是，那个，
0: 是游泳的游，
1: 是游泳的游，不是游来的游，不是那个游啊，他是游泳的游，啊，
0: 不是游骑的游。
1: 啊，
0: 对，他说还有一首歌叫《记事本》，
1: 嗯，
0: 学生时代呢，比较有特色的女同学教的，所以呢，现在
1: 比较特色女同学咋的？
0: 怎么哪里有特色了？
1: 也是没洗头啊。
0: 就是特色在哪里啊？
1: 像高松。
0: 好吧，来啊，这个名字起的还是蛮有特色的啊。我们来看一看柳德米拉，他有一个投稿啊，他说我这个人呢是不能够听《我相信》这首歌。
1: 咋过敏？
0: 就是为什么呢？也算是心理过敏吧。
1: 因为这个对很多事情抱有怀疑啊。
0: 上学的时候，在一个晚会上，男朋友唱这首歌。他们系的戏花还有艺术系的戏花上台给他送了一只气球，
1: 然后
0: 好小众子。
1: 柳德米拉说，妈呀，艺术系的戏花送气球，还有什么戏？
0: 还有他们系
1: 啊，我们系的戏花送气球，
0: 他们系应该就是艺术系吧，
1: 不是，他们系艺术系两个系，
0: 哦，
1: 他们系的戏花送气球，艺术系的戏花送气球，我在台底下哭得像青蛙，搁那儿气得直呱呱。
0: 对，他们系就是艺术系，
1: 哎，
0: 然后这个艺术系的戏花给他送了一个气球，
1: 哎，然后这个柳德米拉气得跟小蛤蟆似的，跟下边，
0: 全场起哄，
1: 哎，
0: 其实啊，我第一呢，我是特别能理解你那种气氛的感觉，
1: 谁不气
0: 啊？那真的是啊，就吃醋嘛，说白了，
1: 就感觉，
0: 哎，但是你知道吗？
1: 不是，
0: 以我现在的年纪哦，就是如果再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你看，艺术系的戏花都这么喜欢我的男朋友，那我的男朋友喜欢我，那说明什么？
1: 不，要有这个胸襟呢，他还真不气。
0: 对对对，
1: 他你知道气在哪儿吗？我跟你说，当艺术系的戏花上去送一个这个戏球也好，什么也好，送气球这一刻，人家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是好朋友，他们都是一个戏的嘛，可能是好朋友啊，唱歌的鼓励一下子。最重要的是，他在下边坐着，好像觉得他俩还挺配，哎，
0: 配不配的这怎么说呀？
1: 就感觉他男朋友跟戏花在一起，妈呀，这俩人好像挺配的。
0: 然后呢，他说最重要的是当时全场起哄，还有人把视频录下来发到了学校的网站，
1: 你看看，
0: 到现在还能看到，真的吗？
1: 那就是个耻辱柱啊。
0: 那我有一个朋友想看，
1: 你能把网链接发过来吗？
0: 他说你们能想到当时我这个小丑坐在下面有多生气吗？
1: 哎，
0: 但是呢，姐很淡定，
1: 哎，
0: 坚持看完晚会，安安静静的跟室友回了宿舍。
1: 这更可怕好吗？
0: 等他给我一个解释。
1: 啊，
0: 这那别人送个气球也不行哦。其实我今天我就是等你一个解释。然后那个男的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没有问，没有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气球搓爆，
1: 然后扔在那个女的脸上
0: 啊！结果呢，一个晚上都安安静静。
1: 那肯定安静，他们

0: 进那个同学
1: 他们去约会了
0: 吃饭去啊，魔鬼。
1: 第二天他才联系我吃午饭
0: 啊、哦，
1: 我就没回复 啊就这样断联了一个月。
0: 哇，那你没回复，
1: 你们果然不是有什么真感情哎。
0: 可能他跟那细花才真感情。
1: 他们两个一个月都在一起了吧？
0: 可能见父母了都。
1: 他来我宿舍楼下等我
0: 啊，
1: 我说，哼，你是来分手的还是告诉我你都处理好了？
0: 我跟你说我是来分手的。
1: 那你还来什么？
0: 我就告诉你一声。
1: 你这是多此一举。
0: 因为那个西华也是住在你这个楼层。
1: 那你是来找他的咯？
0: 是的。
1: 你这个王八蛋。他当时一把把我抱住了，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啊、
0: 你们挺客气、啊、
1: 她确实挺漂亮。
0: 你真大度。
1: 我觉得哪儿哪儿都比我好。
0: 你这个说话声音啊，有点像那个老巫婆的。
1: 分手我也认了。
0: 那你分手快乐呗。
1: 因为我这个人也不愿意和别人争。
0: 你不愿意跟别人争，你赶紧骑着扫把赶紧飞、嗯、
1: 然后她就一直道歉。不，我都错了，我知道错了。
0: 但你好，你男朋友好像也不聪明的样子。
1: 我跟你说实话、
0: 啊、
1: 虽然我也动摇过。但是嗯，我纠结过后我还是觉得你更好。
0: 因为啥呢？西华旁边围着更优秀的人，他排不上号。哎
1: 哎，当时我觉得太年轻了、啊、我竟然觉得他可真厉害。经受住了考验、啊、
0: 那不是他经受住了考验，那他在西华前面受了挫折了。
1: 挫折。我至今都不能听这首歌、
0: 啊、
1: 真的，以前我太傻了，我不应该拖那么久、
0: 啊、
1: 就应该当天早早分手。
0: 他在西华面前努力了一个月，然后西华没勒他才找你的。
1: 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0: 必须的吗？
1: 我还不能听大海。
0: 你到底不能。
1: 因为他唱的实在是太好听了。
0: 哎呀，又大海又相信的，你真是的。哎呀，
1: 我希望所有的年轻的女孩子都要在最好的年龄学会哭，学会闹，学会拿感情开玩笑。这就是你的结束语吗？就在这里结
0: 束。你学会了个顺口溜吧你、啊、
1: 这里结束了吗？像开玩笑一样的。
0: 哎，
1: 那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哎呀，挺好挺好啊。
1: 我现在还没有 get 到这个点呢，就是我有几点 啊我先提出来第一点。
0: 你说，
1: 就是艺术系的男友。
0: 艺术系男友，
1: 我能想象得到这个人一定是外貌不差，然后呢又有才艺、
0: 哦、
1: 啊，这是第一哦。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戏花那当然一定也是啦，
0: 好看呗、
1: 啊、对呀、啊嗯、艺术系嘛，能考进去、
0: 哦、他们学校的艺术系都不差，
1: 那一定啦、嗯、那
0: 因为
1: 你说
0: 我上学的时候跟他们学校是敌对学校。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感情脆弱到一个人送了一个气球就破裂了吗？然后呢，就是都是一个学校的，或者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嗯、
1: 你们竟然能冷战一个月。
0: 我就告诉你了，这一个月吧、嗯、不是冷战一个月，他搁那生气一个月，人家男孩可能跟那个细花啊。
1: 好、嗯、那问题又来了，假如说他跟那个细花在这一个月里面有搞暧昧、嗯、或者说是有
0: 追求去了，
1: 对，你没有得到任何消息，那你人缘也太差了。
0: 因为他排除那个戏去了吗？
1: 我像你说你不安插几个是吧小跟班眼线什么的
0: 啊、
1: 那说明其实你也不是很喜欢他。
0: 他最早的时候就被当做眼线安排的，后来阴差阳错。
1: 是不是，我个人觉得你们两个就是你说的这三个字，开玩笑。两个人都一样啊。哎呀，然后还、
0: 哎、不是三姐、嗯、最不道的，那后来他跟细花成了吗？
1: 对哦对哦对哦。然后他说、嗯、他们同学都觉得他们两个是天造地设的，我比较多余啊，他们是不在一个校区啊、嗯、他说呢当时也安插了，确实是没什么，这不是考验他吗？
0: 哎呀，你就拿这点玩意儿考验干部、嗯嗯、
1: 这有啥好考验的？
0: 谁道、
1: 嗯、就是感你看现在就是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0: 年轻，他的故事就像个喜剧一样、
1: 哦、
0: 真的、
1: 哦、有朋友说他俩没成、嗯、没成你很开心吧、嗯

0: 成的话，你不是更生气？
1: 哎呀，这里的米拉啊，就像个笑话。
0: 你说他那些同学，就他们两个外表一定是很配的喽，
1: 郎才女貌吗？
0: 对，所以说大家才会觉得啊，就经常会说嘛，那你看这两个人长得多好看，
1: 啊、
0: 一对璧人，
1: 啊、
0: 哎，在一块呢，就是感觉很养眼的样子
1: 是
0: 啊。那你知道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周围的人都这么说的话，说明他们就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或者说他跟他的朋友当中根本你就没什么地位，
1: 就没说是有你这个人，
0: 对，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存在，
1: 而且甚至他跟那个戏花可能还有一些暧昧，然后让大家造成了以为觉得他俩会有戏，
0: 没错呀、
1: 啊、然后那个善良单纯的同学们只是在这个时候想助个功而已。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他一早就已经说这是我女朋友，甚至说他们不是你去了吗、
1: 嗯、
0: 看他演那个我相信吗、
1: 嗯、
0: 那个节目，
1: 对呀、
0: 啊，他已经邀请了你，
1: 他边唱应该边往下走，
0: 对
1: 啊，然后麦克风边唱我相信我就是我这女朋友，我相信是今天一起来我相信这我俩出来两年了，我爱他时间他就挺好的，中间对他应该就这样你知道吗，他啥也没说啊，
0: 我好牙疼不好意思我再跟你们说一下，我拔牙了，我都不敢大声笑
1: 你看你呢啥也不是，这要是在那个演唱会上演啥上边唱就边把你介绍出来了，你旁边同学谁不知道这是他女
0: 的，这个时候谁还敢起哄
1: 啊？
0: 谁还敢说他跟另外一个人天造地设的一对？
1: 对呀、
0: 啊，你说再没有眼力劲的人也不敢起这个哄了吧？所以说，你看真理就是越辩越明。
1: 真正爱你的人会在这么紧密的歌词之下都把你介绍出来。我相信，我跟大家说，是我。我相信明天我有个事儿。我相信这人见着冰剑姐，我女朋友了。那还见就是他。认真说，你站起来，有问真冰剑相亲，过来亲个嘴儿。
0: 哎，疯癫的你，牙疼的我，再加上笑死的程富。
1: 然后那个送气球下来，朋友。他要真对你好的话，你那前男友啊，真对你好啊，那送气球下来，他得那啥，
0: 他就是一巴掌给他吹飞了呀，拍飞了呀，
1: 那有五段呢，他最后那个最后什么 ，I believe I believe 那送气球上，你滚下去 ，I believe 下去 ，I believe 不要 ，I believe， 对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们两个呢，说真的啊，就是也。都没咋走心，你们两个冷战的那一个月，想必你过得也不错吧？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有事别往心里搁。甚至他一个月过来找到你的时候，你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人的存在。然后呢，虽然你已经忘了，但表面还要镇定。所以呢，之前没有演完的戏还要对想起来。哦，对哦，我们两个好像，好吧。对，有朋友提到一个，哎呀，三姐姐果然啊是智慧啊。他说你应该把气球接过来送给自己的女朋友。你看这不就完了吗？
1: 完事儿
0: 哪有后面这些事儿啊？
1: 谁到了？
0: 就但是这个男的有一点可取之处，我认为他还是诚实的。
1: 嗯，
0: 因为他有一句话说，我确实也动摇过。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4: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8%。
3: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香港举办。
4: 伊朗媒体公布伊朗回应美方要点，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仲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来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单止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兴产业研究生副主任渠振宁。
6: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讯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禁落快进建，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讯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

0: 网试点部署，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讯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令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上海海南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克：
1: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自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近段时间，在雄安新区，一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讯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该项目经理郑书强：
2: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0: 今年，国家仲将统筹建设卫星通讯、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倡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15/5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我国今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按照计划，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志，标志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6: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统计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0: 首席统计师董利娟介绍，从环比睇，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受能源同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影响。国内能源价格上涨5.7%，涨幅比上月扩大0.9%，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2.6%，受清明节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从同比睇，全国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0.2%。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额岩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8.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
1: 海关总署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在12月1日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以自今日起正式实施。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本次办法修订坚持开门立建议，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国家药监局等部门的意见，遵循国际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进行了通报，并设置6个月以上的政策过渡期，为境内外企业适应新政策预留充足时间。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是这样，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一季度，我国传统建材领域持续承压，结构优化提速，绿色发展成为行业转型的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建材行业加快绿色转型，累计压减退出低效产能2980万吨，产能利用率止跌回升。以光伏玻璃、玻璃纤维及制品为代表的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行业蓬勃发展。光伏玻璃需求量在平板玻璃需求量占比中接近50%，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0%。绿色建材量利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严晓峰。
2: 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绿色建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引导建材产业绿色转型。今年一季度，绿色建材营收规模突破610亿元，继续保持12%的较快增长，为全年冲刺3000亿元营收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6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 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

0: 五規劃及銀髮經濟等熱點議題，共同探討醫健產業的前景與商機。本屆論壇以推動醫健新突破為主題，重點探討人工智能在醫療各領域的深度應用，並積極響應國家"十五五"規劃，旨在助力健康中國建設與亞洲醫健協同發展。延續去年銀髮健康專章的高關注度，本屆論壇特設解鎖銀髮健康新機遇，從精准醫療到智慧養老的科技創新專題討論，探討老年疾病防治領域的突破性進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致辭中表示，香港在醫療創新方面正積極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包括優化創新藥物審批機制及支持臨床應用，致力於發展成為健康與醫療創新中心。他提到，設於河套香港園區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已投入運作，與位於深圳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將前沿醫療技術惠及患者。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香港憑藉獨特的區域優勢、優質的人才儲備、國際化的科研生態及開放的營商環境，在醫療健康領域發展空間廣闊。隨著健康灣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在科技創新、資源共享及產業升級等方面的優勢日益彰顯。對此，他提出三點倡議：一是堅持團結合作，共築公共衛生防線；二是加強醫學人才培養的交流合作；三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推動優質醫療服務普及化。香港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在致辭中表示，今年论坛议程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重点，涵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生物医学创新、银发经济及中医药等多个前沿范畴。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第五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第十七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十个国家及地区的约三百家展商参展。展览设有七大焦点展区，涵盖初创专区、医院仪器及数字健康、生物科技及化验诊断等，全面展示最新医疗科技与创新方案。
1: 中广核一季报显示，截至三月三十一号，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多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广东拥有从核电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到生产运营的完整产业链，核技术利用磁净单位数量亦居全国首位，构建起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核安全管理体系。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报告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0: 记者近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第三批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即将上线，涵盖工业自动化、人工智能、鸿蒙技术、网络营销、无人机操作、家政护理、广式点心等77个培训项目，预计培训7000多人，为市民提供零成本技能提升通道。据了解，深圳正深入推进技能招量前程、人才汇聚鹏城、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将在聚焦重点群体、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技术、传统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康养照护、乡村振兴、安全技能、以赛促培、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动开展十大专项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全市开展补贴性及供应性职业技能培训28万人次以上， 新增取得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0: 等级证书24万人次以上，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技能落业。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夜幕下的深圳市龙岗区，无人机在楼宇缝隙间极速穿梭，25厘米以内的狭窄空隙亦可以精准避开，通过数据赋能，使得飞行更高效安全。深圳能够成功上演空中 F1， 正是基于龙岗区完成的全国首单授权运营低空数据交易，在可用不可见不出域可。政府将海量政务数据和低空专类数据深度融合，企业可以获得航线的核心数据，从而令飞行器更高效安全飞行，同时亦令到数据从静态资源变为流动资产，赋能湾区，激活产业新动能。目前近深圳市龙岗区就已集聚超过200家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龙岗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陈光荣：
3: 在严格遵守国家、省、市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法规下，我们完成了全国首个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的低空经济产品交易。
2: 企业代表刘红：
4: 以前没有这批数据，晚上飞无人机就像蒙着眼睛走钢丝，在高速状态下遇到障碍物或较大气流就容易炸机。
2: 如今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赋能现金物流、高空交换、影视创作等多元场景，推动低空规模化应用，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深圳市龙岗区低空经济产业推进工作专班张文：
5: 有企业当时就问呢，这数据能不能帮我避开高楼，能不能帮我算准风向？我们就是要把政府的公共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这次的交易就是让数据从资源变成了资产。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圳的这一突破正是大湾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低空经济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方案。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现场及线上转播形式举行，超过9000名本地、内地和海外医疗专业人员及学者与约200名专家讲者一起就不同医疗专题交流专业意见、医疗薪资和经验，参与程度历届最高。今年研讨大会旨在推广现代化医疗服务模式，令业界同持份者一同探索同讨论当代医疗服务理念。
2: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将在听日后日在旺角莫花臣场馆举行行业新里程招聘会，超过60间机构合共提供2700多个优质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酒店业。
0: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辖下的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将于今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及6月1日的5周年馆庆日免费开放，并将举办寓教于乐的免费特备活动，即日起接受网上登记。
2: 记者从广东气象部门了解到，13到14日广东大埔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广东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
0: 近日广州公交集团下属巴士集团在38条公交线路上试点推出免费车载 WiFi， 乘客上车后用手机扫一扫或碰一碰座位前方标志，就能连接车内免费 WiFi， 成功连接后还能使用智能到站提醒功能，设定目的地后，系统将自动推送落车提示，避免错过站。在连接页面，市民仲能获取天气、公交沿线旅游、商圈等信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了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报道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

0: 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讲到，伊朗强调是签署初步谅解协议之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是30日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日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作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跟着下来的30日内谈判核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到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1: 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日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
0: 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上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到，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本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因日本政府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中东战事延宕引发全球石油市场剧烈波动，冲击不少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能源安全，凸显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意义。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令全球能源、物流、农业等产业承压，令不少国家开始努力寻求能源安全，以期尽可能减少对高度波动石油市场的依赖。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绿色技术已不再单单是环保需要，更成为经济上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可再生能源是当今成本最低、最具规模化潜力的能源形式。索尔海姆特别提到，得益于前瞻性布局，中国在中东战事期间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冲击相对较少。他说，中国在全球绿色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不少领域位于世界前列，这个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他呼吁各国应积极开展合作，加快绿色转型，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好地寻找平衡。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28到23度，澳门阴天，28到24度，广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阴转多云，29到23度，珠海阴天，29到23度，佛山阴转中雨，30到23度，惠州阴转雷阵雨，30到23度，东莞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中山阴天，31到23度，江门阴转多云，31到22度，肇庆阴转中雨，30到23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晴天，25到17度。纽约小雨转阴， 17度到11度，旧金山阴天21度到11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18:3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早晚有轻雾。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65%-95%，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天气阴天见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那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啊？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18:3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峰路附近拥堵了600米。另外呢，黄沙河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在14号路附近拥堵了400米。金峰路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拥堵了650米。曾熙路东向北的方向，卢屋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龙生路南向北的方向，石龙龙林路附近拥堵了500米左右。关注东江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管城可园北路附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00米。滨河路西向东，在环西一路附近拥堵了50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鸡市场，
1: 白鸡市场，
0: 华北草木。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我们俩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半到7点半的时间，都是我们管理好身材的时间啊。
0: 没错，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同样会和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老师们哈一起来科学锻炼。今天晚上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会开通视频直播，我们的潘新长老师和这个郑海棠老师今天没来哈，因为我们说这个潘老师说这个今天他自己一个人啊，那带着大家来科学锻炼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各位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或者是视频号，都可以跳转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跟随潘老师来进行太极功夫扇的学习。
1: 哎，没错哈，一个人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潘新长老师这个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功力也非常的深厚哈。
0: 那我们主讲老师嘛，
1: 潘老师辛苦了，因为一会儿自己又要讲又要展示动作哈。
0: 对，
1: 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跟着我们潘老师来学一学。当然了，我们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有一些好消息哈分享给大家。那你看这个上一次我们的燕青老师不是带着大家去感受了一下这个沉香的魅力吗？哎，接下来南红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呢？
1: 听说他最近又出差了。
0: 是的，那么我们的燕青老师呢即将是奔赴四川省啊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哎，这一次呢他呢会带着这个艰巨的任务前去帮咱们呢溯源好物。说到这个凉山的宝贝就是南红了。哎，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是为什么我们非得就大费周章的跑到四川去啊？跑到四川凉州去这个溯源南红呢？那在这儿也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首先呢，目前市面上90%的南红哈都是来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它形成了非常非常好看的那种火焰纹呐、玉感的那种这个质感非常棒。而且呢再来就是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呢质地很温润，色泽很纯正，所以目前市面上面你看到的这个公认优质的南红可能都是来自凉山的。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直奔源头啊，为大家呢去溯源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这个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大家拉满了。所以各位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去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我们的权益官，获得我们的微信福利。
1: 没错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次溯源南红呢可不是随便找货上架，而是咱们的燕青这个主持人燕青亲自奔赴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会一对一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过的。
0: 那
1: 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这个品质观啊，缺一不可。
0: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审美在线嘛，对不对？不仅是能够帮大家去把控这个品质，还能帮大家搭配呢。
1: 没错。

0: 错啊，所以说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之后呢，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看南红是怎么从矿石一步步变身为闪耀夺目的珠宝的。
1: 对，可能很多人就是哎，有一些这个没有观念，为什么南红这么受欢迎？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艺人他们在这个戴那个南红？首先呢，我们肉眼可见的就是南红它这个颜色实在是太好看，
0: 对，
1: 戴在身上呢又显贵气又提色，对不对？就是很多的一些明星艺人都会佩戴，就是可能款式不一样啊，但不管是日常佩戴啊，或者说是一些重要场合的出席佩戴，我觉得都是能够抓住人的眼球的。你看那一抹中国红，对吧？多漂亮，尤其是今年，对吧？你看仔细看一看，就很多人都会带一些红色的珠宝。
0: 对，
1: 那上一次呢，我们是叶青老师带着大家去溯源这个沉香，很多朋友听说还想用这个南红进行这个搭配，做一个 DIY 的搭配，那这次正好了，是不是？上一次买了沉香，这一次咱们看一下，哎，能不能把这个南红也进一点，然后搭配上自己的那些串儿，哎，我觉得就是很合适的。
0: 对对对，
1: 更何况就是南红本身它也是一种象征，南红自古以来呢，它都是皇家御用的珍宝，就是在古时候啊，就只有那种皇亲国戚贵族哎才能够佩戴。那老话呢就说到了，物以稀为贵了。那如今这个南红的矿区说实话真的很稀缺，
0: 对，
1: 好料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就你能够真正的看到一块正宗的这个梁山老料的这个南红，我说实话都不仅是佩戴的不是一份美丽了，更是一份独有的尊贵感。
0: 没错，
1: 就真的就是这次咱们哪怕就是进群我们去长长见识呢，对吧？
0: 对，说了这么多啊，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价格。除了保证品质以外，咱们的燕青呢直奔四川凉山矿区是为了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的品质的南红线下门店专柜价格翻好几倍，在咱们的南红溯源专场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的最天然的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正的会买。
1: 那是，
0: 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这两个字儿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和燕青一起云溯源，燕青会和你在群里见。
1: 没错，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又可以跟着燕青老师哈，这个学学这个辨别南红的一些知识，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平时可能你自己也会遇到一些市面上的南红，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辨别，怎么去选，
1: 品质又不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次哪怕你想学一学知识，哪怕只是学一学这个辨别的知识，我觉得非常也非常受用哈。
1: 对，就是赶紧搜索关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记得在后台回复这个南红这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解到详细的一些这个情况。先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嘛。进群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福利嘛，
0: 对，
1: 对吧？另外呢，我们的近期有哪一些这个活动啊，有一些那个优质的旅游线路啊，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对，
1: 然后在后台呢去回复旅游，回复这个我们主持人的名字也都是可以的。
0: 对，什么相亲啊，对不对？最近这个薇薇老师在
1: 琢磨这个事儿呢。对
0: 对，主要这个弄这个相亲这个事儿哈，所以
1: 马上就520不是来了吗？
0: 对
1: 对吧，这咱这活动得安排安排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各位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啊，然后找到我们。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 107.5
4: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着各位。
0: 没错，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我们的这个网红老师，每次一来，我们潘老师一来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就非常非常的热闹了啊，就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这个直播间跟我们的潘老师学习提问。今天晚上我们学的是太极功夫扇。
1: 哦，就是还有道具上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太极功夫扇，这是北京老年体协为当年啊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大力开展老年的体育锻炼而创编的。这个套路呢一经推出，就立刻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响。太极功夫扇吸取了中华传统武术精华，把太极拳的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武术动作共融一炉，将扇子挥舞与太极运动技巧灵活的结合在了一起。
0: 对，我们的潘老师呢。

0: 他首先啊是这个人气老师，第二呢他真的是讲解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呢很仔细啊，所以呢各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仅仅的去模仿动作，还得是留一个耳朵出来哈，认真听一听我们潘老师的讲解。你要把这个内在的东西先搞明白了，学会学通了，你再加上动作才能够学到位嘛。
1: 没错啊，当然呢练习太极扇的要点有很多，比如说松、虚实、入境、夯实下盘、正确掌握伸眼手法步，然后刚柔并济等等等等啊。那当然了，具体的一些知识啊，还是得听我们潘老师给你讲解。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跟着潘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听一听，练一练。
0: 没错，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来说一说我们这两个月的一些广电旅游团的精华线路哈。那比如说在6月26号，哎，就是下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小鹿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去探秘新疆。这一次呢，他的走的这条线路跟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分享的线路不太一样的是，他会走南疆的线路。喀什古城啊白沙湖啊、盘龙古道啊，还有帕米尔高原啊，这都是南疆的精华景点了。那么这一次呢，是8天7晚的深度双飞，价格只需要5980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惊爆了，这个价格哈。
0: 对，
1: 那
0: 南疆主要看人文呢、
1: 啊、对，而且据我了解啊，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当地的地接市啊、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
0: 是的，这条线路呢、我们是由这个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进行这个规划设计的。
1: 对，全程2+1豪华大巴，甄选当地豪华酒店，享全羊晚宴。哇，
0: 全羊晚宴，你就已经流口水了是吧？说完自己就流口水。哎、
1: 啊，
0: 南疆的这个鸽子汤也好喝。
1: 是，然后还有孤立街机啊、沙漠越野、民族歌舞宴，通通给你安排上。
0: 是，
1: 专属的生日派对、精美伴手礼，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那专属的生日派对怎么回事呢？就比如说你是，这是6月26号
0: 的
1: 团期，
0: 对，
1: 只要你在6月份生日啊、然后我们就会给你举办这个专属的生日派对。跟我们一起去有什么好处啊、除了刚才说的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之外，你不用做攻略呀，
0: 是
1: 对不对？那小鹿何许人也？那是我们东莞电台这个
0: 就路上美食的这个
1: 著名节目主
0: 持人，又会吃又会玩。
1: 对啊，说实话，陪各位出去玩的次数也不少了啊、南疆听说就去了个19-20回了，跟他去绝对没问题啊、报名电话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来了解行程。这一团呢是由刚才也说过了，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承接，新疆当地的旅行社啊，服务非常地道。6月26号新疆双飞8日游，只需要5980元，目前呢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332241来报名抢位。当然呢，如果说你想找我们两位主持人了解，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名字啊，微微或者是海峰都可以的。
0: 没错，就想找到我就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哈，我们都可以跟各位好好的来聊聊线路，分享分享旅行的一些心得体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江大道北向南，在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了600米。启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东城西路南向北，从东平街到东纵路，目前也不太好走。关注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北的方向，从西平立交桥到环城南路路口，目前车都缓行。再来关注温主路西向东，从山下街到大唐边路拥堵了500米。关注环城南路的辅路东向西，在管长立交桥附近，目前也是车都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

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那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0: 没错，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潘老师呢会继续的教大家太极功夫扇啊。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这个实惠好货哈。这两天呢，如果说各位对南红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到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南红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因为啊，就是在这周我们的燕青老师又要出差了哈，他要奔赴四川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哎，给大家去溯源好物，这次溯源的就是南红了。
1: 哎，没错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说，为什么咱们非要大非洲上跑那么远啊，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在这儿我们俩要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
0: 对，
1: 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一个啊，就是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呢，它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正如今市场上面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们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咱们拉满，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一下详情。
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次溯源南红呢，不是说随便在这个货架上找，而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会亲自去到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带着大家一点一点的去了解啊，这个南红怎么样从这个一块石头然后慢慢打磨成品
1: 啊，
0: 跟踪全程一对一的为大家去挑选好货，就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现场呢更有这个凉山的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双重的验证了哈。
1: 对，
0: 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是要这个样子好看哈，更要品质过硬。
1: 对，
0: 那说到这个品质呢，可能大家很担心是什么，就是南红这个东西担心买到假的嘛，买到那种优化货嘛，是吧？那在这儿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燕青老师呢是亲自到凉山去溯源南红，保证哈所有的东西都是无胶无裂、纯天然的高品质，而且我们是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南红哈，它都会有一个专属的、独立的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呢是可查可验的，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你都可以去复检。这支持大家去复检啊，假一赔十，各位也可以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嘛，对吧？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记得是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南红两个字就能够添加福利官的这个微信，然后领取到一个权益了。
1: 哎，另外还有很多人关心价格啊，除了保证品质以外，咱们燕青老师直奔四川凉山矿区是为了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品质的南红线下门店专柜价格翻好几倍，在咱们南红溯源专场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
0: 是的，
1: 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和燕青一起云溯源。燕青和大家一起在群里边见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个燕青老师呢，不仅是会看这个南红，更加的有一个这个审美嘛，对不对？帮大家去搭配一下也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说到这个南红呢，佩戴南红它也是一种就是象征。南红自古以来它就是皇家御用珍宝啊，古时候呢只有那种皇亲国戚啊，这个贵族才能够佩戴的。老话说呢叫物以稀为贵，而如今的这个南红的矿区真的很少很少，很稀缺了，尤其是有好料出的那种矿区哈。所以呢，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去到了正宗的凉山天然南红，戴在身上呢，不仅仅是一份美丽了，更是一份独有的尊贵感了。那也给大家说说这一次咱们溯源那个核心的意义，就是首先大关心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当然就是价格，对吧？除了要保证啊是这个正品品质以外，而且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呢，去到了矿区，去到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原产地了，对吧？砍掉了中间的那各种这种加价环节啊，中间商什么的，把矿区的一手溯源价格给大家带到， 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品质的南红啊，你可能去线下店啊、门店什么的啊，也可能会有这个，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加价情况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溯源，溯源是什么？去到源头。
1: 对啊，所以说进群啊，关注东莞电台，回复“南红”俩字啊，就可以有详细的信息了。
0: 嗯，
1: 当然呢，今天是5月11号了哈。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旅游线路，其实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呢，五月底包括六月初六月中旬有很多很多条线路。
0: 对，有一条线路好像我知道，就是马上要出发了。
1: 你说师傅说我那条吗？推一推5月30号哈，5月30号这一次呢，我们走了一条小众的线路，是重庆，一会儿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但是我们在5月中旬啊，有一条非常非常棒的重磅线路，也要跟各位好好来说一说。原价7680元的越南芽庄双飞6日游，现在你猜猜这价格有多少？原价7680。
0: 你说哪怕就打个折，什么也得要这个4-5千的吧？
1: 打对半了，现在仅需要3580块钱。5月15号啊，和我们的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啊一起同行啊，不，应该不是，应该是小珍，
0: 这次是我们的这个小珍老师，
1: 对，小珍的粉丝们在哪里？举起你们的双手，
0: 小珍老师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哈，就是这周五，
1: 对啊，然后名额即将售罄啊，因为离出发的时间
0: 很近
1: 了，很近了，
0: 对，
1: 全程入住携程5钻酒店，睡得好才能玩得尽兴，有粤式风味餐，还有簸箕宴。海景海鲜火锅，还有瓦片烤肉，舌尖上的芽庄啊，让咱们顿顿不重样。
0: 你看，
1: 另外还安排了很多体验性的项目啊，泥浆浴，滴漏咖啡，粤式 SPA， 还有燕窝下午茶，地道的体验全赠送。会去哪儿呢？去到珊瑚岛、残岛、天堂湾、占婆塔、天一女神庙，还有珍珠岛乐园、芽庄大教堂等等等的这些经典的景点啊，我们都会带您去到。3580块钱的亲人们、
0: 朋友们，这个价格确实很香啊。
1: 对，双飞6天啊，只要3580块钱。5月15号就出发了，今天是11号啊，还有少量的位置，
0: 就是这些位置是临时多出来的，
1: 对对 对，
0: 就是之前其实已经是不能再加 了，
1: 对，
0: 现在真的就是逮着这个机会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几个位置，
1: 对，这样的机会赶紧抓住，赶紧拨打400-777-6070400-777-6070。或者呢，你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这两个字来进行报名，然后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俩的名字，回复微微或者海峰，也可以找到我们。
0: 对，这个银环会啊，就是带大家一起出发了哈。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会和这个我们的小珍老师啊，跟大家一起去这个芽庄看一看。这条线路去海岛了嘛，还挺舒服的，可以买一些漂亮的衣服、裙子什么的带上啊，让我们小珍老师给大家拍拍照，这也是非常棒的。各位如果要这个想去芽庄，而且是这周五就出发了嘛，对不对？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呢，因为这确确实实位置不多啦。
1: 对。位置不多的不仅仅这一团，最近我们这个广电旅行团真的非常非常火爆。
0: 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理解了我们一直在说的什么叫做广电品质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5月30号的时候，我也想说一下吧。我将和各位一起去到重庆转一转。
0: 哎呀，吃火锅啊！
1: 对，经常有人说你们经常是什么新疆、西藏、
0: 太远了，
1: 太远了啊！然后时间太长了，我没有那么多假期。那我们5天的重庆之旅就给你安排上了。

0: 可以的，
1: 是5月30号出发，
0: 嗯，
1: 价格也非常的香，
0: 也很香，
1: 2999，
0: 两千多你就去这个重庆玩，然后呢，而且关键是我们这一次的除了就是有景点的安排之外呢，这吃的也特别好，因为重庆本身吃的，哎呀，太多了，
1: 对，
0: 好吃的太多了，
1: 会去到哪儿呢？乌江画廊、李子坝轻轨穿楼、解放碑、洪崖洞。很多很多好地方，我觉得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
0: 感受一下吧，
1: 瞧一瞧。
0: 嗯，
1: 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微微就可以了解啦。
0: 对，就可以找到我们俩了。就是、各位如果说对线路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是你有就是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啊，然后想自己说，哎，我能不能这个单独组个团也没问题。
1: 对
0: 啊，你找到我们就行了，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两个字，想找到我微微就回复微微两个字就可以。
1: 对、
0: 了解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二维码之后，是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啊。
1: 对，包括近期还有青甘、
0: 甘南、
1: 南疆，
0: 对、
1: 西
0: 藏，
1: 对，很多地方、
0: 对，就基本上现在有一些比较就是热门的一些线路哈，我们都跟这个旅行社这个商量商量安排定制了，所以如果各位想出发赶紧来找到我们吧。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4: September 28th, daylight, me, myself, NW right here, for my family, my dream, maybe, I just want to say,No matter what happened, just stay alive, man. Be strong and stay strong.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

0: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6: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7: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节目的最后，给各位分享一下家乡好物的实惠好货哈。这两天呢，天气开始逐渐炎热，紫外线也增强了，如果说你也害怕这个肌肤会有一些这个暗黄发沉细纹的一些情况的话呢，要好好护肤了哦。而且呢，最近不是也快到这个520了吗？如果各位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三生物的波麦盐麦角硫因的一个护肤的套盒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景三生物的啊，这个波麦盐护肤套盒里面有这个美白水，还有刺泡精华，还有这个滋润霜，而且另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赠品给到大家，一个套盒下来才499元啊，满满的一大堆了，朋友们，这真的是非常划算的，而且520送人也很合适哈。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8: 另外呢，现在天气热了啊，天气一热脸上容易出油，一熬夜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脸也容易显得没精神。夏天护肤神器，既要追求清爽，又要能够紧致维稳，推荐老朋友 SK2 啊。今天推荐一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1590元。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啊！商城特惠只要520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7: 好的，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聊的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啦，拜
8: 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来和电波前的各位，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管张路，从辽步唐兴街到十大路要比平时拥堵多38分钟，还有在东靖路从管张路到 S529 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

0: 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5月11号周一晚上的7:43。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叫做人生建议，不要太在乎你的孩子。很多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我不在乎他，谁在乎他？但这儿的不在乎并不是冷漠和放任，而是不过度在意，不盯，不抢，不替，守底线，给空间，重关系。心理学上有一个原则，任何关系一旦关注超过合理的界限，就会变成控制和消耗。在亲子关系当中，这种过度在意经常会掐断孩子独立的根，也让爸爸妈妈身心俱疲。为什么当你太在乎孩子的时候，你会伤到他呢？第一，你会挤掉他的内驱力。爸爸妈妈频繁的催促、监督、纠错，会让他很习惯外部的驱动，而损失了自己的自驱力。不被催，他就不想动。久而久之，动机外包，自我管理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第二，制造学不会的错觉。当你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他遇到难题，你会立刻给他答案，帮他解决他遇见的麻烦，他就失去了我能搞定的体验，容易形成习得性无助。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只要靠你就好了呀。他会怕错、怕难、怕开始，反正你会给他擦屁股兜底的。第三，关系纠结化。过度的在意你的孩子，你会发现无论是父母子女也好，这中间的

关系，你会越界。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自我反思是不是我不对。孩子成绩差的时候，你可能会反思是不是我很失败。所以当你们的关系变得紧绷，孩子就会用对抗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自主权。最后一点叫做，你会更加看重结果，而不太看重过程。把分数当成唯一的标准，孩子就会把学习当成表演，而不是成长。短期来看，很有效，可是长期呢，孩子会不断的焦虑，会觉得我的表现是不是没达到你的要求，韧性会很差。结果就是有的孩子变得依赖胆小，事事要靠你父母，有的孩子会变得叛逆抗拒，一切都是跟爸爸妈妈对着干。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感谢各位在5月11号周一晚上的7:51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人生的建议，不要太在乎你的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啊，叫做直升机父母。什么叫做直升机父母？就是你总在你的孩子头顶上盘旋，你一直在盯着他，你发现他遇到问题立刻会降落在他的身边帮他解决，短期少走弯路，长期代价很高。决策的困难是什么呢？你点个外卖你都得问问你爸妈要吃什么，你吃什么自己不知道吗？第二，抗挫折压力大，一次考砸那整个人都不行了，情绪崩了。你要知道，人生绝不仅仅只是你当下这一场考试，未来你进入到社会当中，有更多比考试更加复杂的东西，那你怎么办呢？缺乏内驱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不挨爸爸妈妈的骂，而不是为了自己。他还不明白学习对于他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小的时候我也不明白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小的时候我爸爸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叫做你一定要学好英语，这就像是一个魔咒一样，一直在我的耳朵旁边嗡嗡作响。于是我开始叛逆啊，他让我学好英语我就不学好。我的英语什么时候变好了呢？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啊，考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非常用功在学习，包括的口语能力的提升都是在大学期间给奠基的。当然我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花了很多钱去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我明白了学好英语的意义，我才会更加认真的学习。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而且我一直跟我爸爸，当我长大了之后，我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你只告诉我我要学好英语，但是你从来没有教我怎么学好英语。哎呀，所以当我成为父母之后，我觉得我会告诉我的孩子，你学好英语的途径有哪些，你该怎么样操作，你学好英语的意义是什么。到了此时此刻的我再回头过去，我会觉得它是你的一把钥匙，无论你以后想做一些跨国的业务，或者想进一些更好的企业，或者说哪怕最简单的你出国旅游，英语的口语都至关重要。所以到这个当下，我的意识是抛开考试不谈，你的口语非常重要，它代表着你能为自己开启多少道门。不要谈什么 AI 啊，什么 AI 眼镜、 AI 手机、科大讯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用英语和别人沟通的能力。

0: 不呢？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

0: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5: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感谢各位在5月11号晚上的8点17分持续锁定 FM107.5 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晚的时间呢，接下来继续和各位分享我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一篇文章，叫做有关于孩子的。我相信刚刚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听到了，对不对？不要太在乎你的孩子。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叫做边界加自主加连接。边界是父母守住安全、作息、尊重、规则，其他的还给孩子。自主在可以承受的难度里让孩子练习决策和负责。连接先稳住关系再解决问题，关系不稳教育很容易反弹。那怎么样可以做到适度的不在乎呢？第一，学习。不要定流程，不要当作业陪作员，而是也不要当答案提供者啊！问你什么问题你立刻回答。指定节点，比如说你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你的成果回报率是多少。工具交给他，番茄钟、错题本、每周一次的复盘卡。第二是生活啊，自管三件事，时间和起床，房间和物品，零花和预算。爸爸妈妈只提供资源和后果，闹钟、收纳格、预算表，迟到就走路，超支就降级消费。你要给他一个自己的财商。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三商一能力特别重要。哪三商？情商、智商和财商。一个能力是过好生活的能力，所以财商不要说谁天生就有了，它是你从小培养的，对不对？你要让孩子知道，不是说每天告诉他钱很难赚，而是你要给他一个预算清单，告诉他这是你这一段时期你可以支配的总金额，你需要自己去做预算表。然后你还要告诉他什么是延迟满足，比如说你的过年压岁钱存到妈妈这儿，妈妈给你的年化利率是多少。不要觉得我是锱铢必较啊，各位，你在培养你孩子的财商能力，非常非常的关键。还有社交，不要做法官，多做镜子，先听再问感受再问打算。比如说，来告诉妈妈今天发生了什么。妈妈听到了，所以你现在的感受是很难受、很委屈、很不甘、很愤怒。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呢？守住底线是不伤人不伤己。对，

肩膀。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它叫做景三生物波脉炎护肤礼盒，里面有100毫升的水一瓶，千二次泡30支，加上千二滋润霜50克一瓶，额外的赠送2套50装的千二次泡，加上1个5克的千二滋润霜，加上美白水30毫升，总体的打包价是49。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呢也会更强，你的皮肤容易显得很暗沉、很发黄，很多人的细纹也都出来了。对吧，那马上到了5月20号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的，推荐您带上这一套景三生物波脉炎麦角硫因护肤套盒，这一套呢可以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可以紧致肌肤哦。

还有一款产品呢，来自于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里边包含了80克的面霜，分为滋润和清爽型的，可以二选一，加上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20毫升的洁面一支，总体的打包价是520。家人们，天气一热，脸上就出油的朋友，熬夜脸上毛孔容易变得很明显，那推荐大家来尝试 SK2。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加的有光泽感。80克的大红瓶正装，官旗的售价是159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20限定啊，里面有80克的大红瓶，加上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商城的特惠价只需要520。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啦。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等到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再见吧。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挑选一首歌曲。我觉得好应景啊，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晚安，明天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报。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阴天转多云，明天的午后局部会有短时阵雨，温度在23到30度之间。展望一下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阴天转多云，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王力宏会说自己一件衣服要穿十几年，一个行李箱用十几年，很念旧也很节约的一个人。包括他的演出服也是一样，像他火力全开的演唱会经常会穿的那一套大红色的演出服，他穿了57场演唱会，反复破反复缝，就是很一直要坚持说不能够浪费。I did it.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匙。有的歌手呢属于一唱惊艳，就是他出第一张专辑可能你就被他的声音吸引，但是呢有的歌手属于耐听长久型，莫蔚包括梁静茹都应该算是这种类型。他们出道很早，但是呢并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备受关注，可能没有像王菲，然后没有像张惠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么的风光，但是呢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声音依然好听，依然醇厚。所以今天我们前半个小时也就给你营造这样一种听 MP3 回顾老歌，梁静茹无条件为你。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好歌。前半个小时呢，主要是老歌为主，后半个小时呢，会有更多声音给你来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

爱上副驾驶，继续回来和你听好歌。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在之前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来听过，因为它也不算是最近的歌曲了，就是陈奕迅他来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可依可在。我曾经说过可依可在呢，其实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不要分开，我们的感情可以很长久很长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因为希望能够跟他巡回演唱会的这样一个团队有更多的记录，所以这首歌里面有很多陈奕迅的寄语，包括很多的合唱，你可以来听听看。

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

这首歌里面真的很多的元素出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有不一样的乐器，就是因为陈奕迅邀请到了他的巡回演唱会的多少团队一起来合作，而且呢中途还是跟他们的团队成员有过一些合唱，所以呢你会听到很多丰富的元素，包括整个歌曲当中都有一种很温情的爱的流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有。

0: 同步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Girls Like You 现在被做了很多 remix 的版本，但是呢，这首歌最为干净，这个版本啊最为纯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很不一样啊，毛不易的歌曲当中，它算是为数不多散发着恋爱味道的歌曲，叫做《哎呦》。他说不希望以后大家想起毛不易都是苦大仇深的。
1: 过于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

0: 遇见你，
1: 是不是挺难得的？比较轻松活泼，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一种愉悦、甜蜜、可爱感觉的毛不易，这首歌叫做《哎呦》。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这样了，谢谢各位的守候锁定收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

这首歌 Be Like That， 你所寻到的是蓝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带你去到浪漫的巴黎来度个假，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巴黎假期，这是过佑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剧院等等一些地方，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的气息。所以幻想一下，这个时候你是随意游走在巴黎的街头，然后呢手机里面放的是这一首歌，转角然后迎着非常灿烂的阳光走进一家咖啡店，然后喝着非常醇香的咖啡，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想象一下此刻你就在巴黎度假。

单盘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素宇阳的导航。每一次我们会在开车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导航当中来提醒大家，您已偏航，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前方路口请掉头。素宇阳在音乐当中重新确立的那个自我，将在这站当中被淋漓的表现。这首歌介于流行和摇滚之间，在极致的浪漫和向上的情绪当中不停地摇摆和漂浮的幻觉。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一首非常童趣的歌，你所收听到的是单排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继续听到蔡照的这一首《孤》，孤是孤独的孤，那孤单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随身必备品，生来就拥有，可以化解孤单，稀释孤单，但是孤单不会根除，也没有必要去根除它，它是你装饰自己的一部分。也许孤单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安全感，因为可以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是自我强大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蔡照看来，他并不排斥孤单，反而会对他更加的青睐。从歌曲啊、词到曲，都是在讲述他自己内心的故事。蔡照的这首《孤》。
1: 岁月慢歌，东游西泊，李玄武，南来北往，别重温。

你所听到的是答案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理想后花园，这首歌叫做和平街十五区，四个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年，用他们对音乐独到的理解和执着的信念，构筑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花园。这首歌的开头，主唱二飞唱出了觉得很慵懒很虚弱的样子，他一种非常累的状态开口唱出的时候呢，就会让你格外的感动和亲切。是理想后花园，和平街十五区。

觉得我纠缠，反正这张脸迟早长出黄斑，所有的往事靠渲染，要么虚构勇敢或承认心酸。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辆行驶2年或20000公里需要进行制动液更换，里程与使用年限先到者为准。车辆进店后需要查看车辆的里程以及使用年限，并询问客户近2年或50000公里内是否更换过制动液，如果超过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优点是操作简单，客户认可度高，缺点是客户可能会忘记上一次的更换周期。制动液长时间未更换

0: 更换制动液，将湿度计探头插入制动液储液罐，确保探头完全进入制动液中，按下电源按钮查看含水量情况，如果含水量超过 4%， 建议客户更换制动液。具体的检测方法，首先呢是启动车辆，将沸点检测仪连接车辆蓄电池正负极，将制动液从制动液储液罐中吸出30毫升到烧杯中，再将测试棒放入烧杯中，必须确保测试棒的采样孔要浸没于制动液中，长按测试键大约60秒以上读取测试结果，如果测试值小于沸点标准值，那么就建议要更换制动液。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或者是你有哪些咖啡店会经常去光顾呢？也可以来推荐给我。咖啡不仅仅是解困解渴的饮品，越来越多的人呢将咖啡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每一杯咖啡都充满着安静的力量，更蕴含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而陆光咖啡便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容纳着五颜六色的光束，给每一位到来的人。

一方进士，品一杯香醇。殿外有被绿藤包围着的木框的门窗，以及墙上指引咖啡四个大字。殿内的家具整体的调性都是木色。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入口处的小偷廊，阳光透过大玻璃窗洒进室内，绿植的影子映在木柜子上，非常的有意境。而说到陆光这个名字呢，刚开始的时候老板只是觉得陆光很顺口就用了，现在的说法是光怪陆离的陆光，开始想做的咖啡书店展览，想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最后还是做咖啡设计。店内贴了一句话，指引咖啡，禁止一切人物摆拍，这是陆光一直以来的追求和态度。对于每一位到来的朋友，他都不想让他被过多的刻意打扰，从而破坏品尝咖啡的专注和心境。不得不提到陆光的拿铁，拉花干净利落，漂亮的奶泡让人舍不得破坏，一口抿进嘴里奶味十足。但是惊喜的是，除了牛奶，它同样很出色地保留了咖啡低浅醇香的厚度，喝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不甜不苦，不浓不淡，正如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所以如果在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到陆光慢下来喝杯咖啡，或许对你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盘巧克力，大盘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在大盘时尚当中，我们要了解到的时尚单品是你非常熟悉的海魂衫。由蓝白相间组成的海魂衫，大家一定并不陌生。从水手服演变成时尚宠儿，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海魂衫在西方的名字俗称为 Breton Strap，因为它诞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1858年，法国海军将这一款棉布衫

定为海军制服的一种。据说呢，海魂衫之所以被设计成蓝白条纹相间，是因为一旦水手落入到海中，这种花纹最容易被发现和定位，所以大家所知道的海魂衫就是由此流行开来的。可是真正把 Bread Stripe 搬上时尚舞台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时尚先驱，她叫做可可香奈儿女士。一战期间，可可香奈儿经常在法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海边啊，海岸线度假，当地的水手给予她灵感。1917年，她就用条纹衫和阔腿裤搭配在一起，打造了香奈儿的度假系列，以新的时装的廓形展示解放女性的态度。海魂衫自此在高级时装和法国上流社会当中发扬光大。后面的故事也许大家都耳熟能详，海魂衫被无数名人加持，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无数次出现在影视和艺术作品当中。比如说好莱坞第一戏服设计师伊迪斯海德甚至用捉贼记的整部电影向不列颠条纹致敬，加里格兰特在片中用白色波点领巾搭配条纹衫的形象。海魂衫呢，清爽明亮的设计风格被很多知名的时装设计师所喜爱，也多次运用到了各种时尚单品当中。比如说让保罗高缇耶就将海魂衫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礼服、帽子等各种款式当中。除此之外，像是一些什么地中海、新英格兰等室内设计的风格也深受海魂衫的影响。所以听完今天大盘时尚的内容，是不是对它有了多一些了解呢？Hey, yo, yeah, man, why don't you kick some of that, you know?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些许星期一犹豫的星期三。

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

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你渺小无声，鲜少与

你才能发觉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相依。与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是成都。
1: 重走大道。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真理觉，我实有感。不管作苦得这是耶为耶合啊，叫低唱，我低声。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阴暗，岂怕走出我的段长阴？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제천내염마제모습내이在顽童，你保守你。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之后生活呢越来越方便，但是让人头疼的是汽车保养的问题，特别是在洗车上。说到汽车保养，很多车主都会面临车漆受损这个难题。虽然汽车并不像咱们人一样每天都要洗一次，但是如果长时间不清洗的话，那么车漆的受损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有些车主呢比较爱惜自己的汽车，一周洗一次，还有些呢一直不洗，等着下雨，其实都是错的。对于汽车来说，长时间受到日晒雨淋的话，那么一旦到了下雨天，就会将灰尘上的油脂附着在车漆上，从而呢生成一层油泥。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油泥呢就会对车漆的内部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爱车呢过不了多久就会遍体鳞伤了。首先呢要勤于检查车漆，经常检查的好处在于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小的锈蚀痕迹如果得不到重视的话，那么锈面就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很有可能要到 4S 店进行修复了。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汽车漆面受损，其实啊可以通过使用补漆笔或者是牙膏进行简单的处理，防止釉面越来越大。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消息啊。目前呢，在主城区东江大道管城可园北路附近的北向南啊，有一段堵车，大概需要6分钟左右了。再来关注一下学兴路啊，学前路从学兴路到东城振兴路堵车呢是300米，要多花3分钟。运河东三路从镇头新屯南街到管城创业路堵车呢有100米了。绿化东路从石龙头路到石龙绿化中路堵车距离216米。石碣的同德路有堵车，大概3分钟左右了。朝皖高速，高速这边堵得比较长啊，西向东大有园立交附近堵了1.8公里，可能大家需要规划一下提前绕行啊。目前的话需要多花半个小时以上的。以上的路况消息呢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为您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6: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5: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6: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6: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1: 来喽，在早间我们一起出发。今天呢是5月12日星期二早上的7:36。目前来看哈，这个雾比较大啊，其他的一个天气状况还不错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在开车路上呢，各位注意安全。早间的话呢，路况也比较多啊，随着我们节目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都会一路比较堵车。没关系，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一起放松心情。
8: 是，
1: 那来关注一下。哎，确实今天有轻雾哈，阴天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我们是在3元路100号啊，这个高楼就14楼这边，往窗外一看啊，远处这高楼发现都被雾挡住了啊。午后呢，可能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一整天的话，温度也比较适宜，24度到30度之间。不过因为起雾啊，就是湿度比较高，70%到90%啊。各位老广们啊，是时候煲一些祛湿的汤汤水水来喝一喝了啊。
8: 那之后的几天，基本上气温呢，维持在30度的最高温啊。那在周末可能会略有走低，但是雨势呢，这几天的雨水是整体趋势是逐渐变大啊。今天是阵雨，明天阵雨，后天就开始大暴雨出现
1: 了。哎呀，所以呢非常不适合洗车啊，强烈不建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咯。首先呢，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说能上岸走路的鱼啊。这鱼有脚啊，脚啊，叫攀炉 啊，
8: 对，攀岩的攀，真能攀登啊。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来说一说啊，全季酒店变全里啊，季跟里不就差一撇吗？啊，
1: 是啊，
8: 汉庭变又庭啊，山寨酒店频繁出现，让人防不胜防啊。
1: 哎呀，玩文字游戏啊。
8: 嗯，
1: 热搜导航下一个话题，咱们来说药店呢，从遍地开花到大批关门。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啊？就是在一条路上行驶的时候，你们数过到底有多少家药店啊？真的蛮多的，但最近呢面临关门的一个情况，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8: 热搜导航第三。

0: 条来聊聊啊，现在的年轻人为啥疯狂迷恋上听人聊天？哎，这是什么爱好呢？
1: 这个不管呢、是音频播客还是视频播客都很火啊、嗯、在这儿也给我们节目自己打个广告、
0: 啊、
1: 我们节目呢也有播客啊，各位呢可以在东莞电台视频号，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全程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声音播客的哈，欢迎各位的关注，而且呢可以提前的预约的话，它到时间它就会给你弹出一个小窗口，你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听了啊。
0: 对的，有的时候你没在开车，或者是比方说那个
1: 出去旅游了
0: 啊，五一十一放假的时候，因为放假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我们节目也是继续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时候您可以在网上来听啊。
1: 嗯，
0: 咱们来吧，那首先我们来说说冷知识小宇宙，会走路的鱼是啥样。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啦，
2: 冷知识小宇宙。
0: 人的印象当中啊，鱼只能待在水里啊，离开水没一会儿就要死掉。可大自然里就有一种鱼，它不仅能离开水活好几天啊，不是活一会儿啊，还能在陆地上慢慢走路，能爬土坡，爬矮的树根啊，甚至能往树上爬啊。这种鱼呢叫做攀鲈，攀岩的攀，鲈鱼的鲈，也有人叫它过山脊、爬树鱼或者叫步行鱼啊。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鱼长啥样啊，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它是一种淡水小鱼，个儿不大，一般是10到20厘米左右，跟咱们手掌差不多。它身体是扁的，浑身呢裹着一层又厚又硬的鳞片，摸起来粗糙啊，那颜色大都是灰褐色、土黄色，和泥土水草的颜色很像，躲在水里岸边不容易被发现。它的脑袋呢小小的，嘴巴宽宽的，鱼鳍呢摸起来硬硬的，尤其是胸前的鱼鳍啊粗壮有力，跟普通软乎乎的鱼鳍完全不一样。
0: 这种鱼啊不是什么稀有品种啊，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这些地方的稻田、池塘、小河沟里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不光在中国，在泰国呀，在越南、马来西亚这些淡水水域里也生活着很多的攀鲈啊。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它为什么离开水不会死。因为普通的鱼啊，它得靠鱼鳃来吸水里的氧气，离开水之后呢，鱼鳃会粘在一起，没法呼吸，就憋死了。但攀鲈的鳃旁边有一个特殊的器官，叫做鳃上器。这个器官像一个简易的小肺，它能直接吸空气里的氧气。只要身上保持湿润，就算完全离开水，也能正常呼吸，在岸上啊待上好几天都不会死。如果说天气又比较潮湿啊，它能在陆地上待一个礼拜、啊、
1: 哇，厉害了。咱们再来说说它是怎么在陆地上走路的。
0: 嗯，
1: 别的鱼呢离开水只会躺在地上乱扑腾、
0: 哎、
1: 但是这鱼啊攀鲈它能够稳稳地往前爬、
0: 哦、
1: 它靠的呢就是硬硬的胸鳍、有力的尾巴、
0: 嗯、
1: 还有坚硬的鳃盖。走路的时候呢，它先用胸前的硬鱼鳍啊撑住地面，把身体呢支起来，然后扭动身子，配合尾巴一摆一推，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啊，这就是它走路的方式了。
0: 对，它什么时候会上岸呢？就是这池塘啊，如果夏天总不下雨，水快干了，或者水质变差，缺氧了，食物不够了，它呢就上岸了，上岸找一些小蚯蚓、小虫子吃啊，或者是找另外一块池塘。所以呢这种鱼啊这很有意思，为了生存啊进化出能上岸走路啊。当然了，除了能走路的鱼之外呢，今天我们再说一种能飞的鱼，一会儿呢也让小朋友冷风蔓延来补充一下吧。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高步镇实验小学的林飞，欢迎收听冷风蔓延。很多人都以为飞鱼拥有翅膀，可以像鸟类一样自由飞行，在海面上长久翱翔，但这其实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飞鱼其实并不能真正飞翔，它们依靠宽大舒展的胸鳍和尾鳍发力，遇到金枪鱼等天敌捕捉时，飞鱼会快速摆动尾巴冲出海面，张开鱼鳍，借助海风短暂滑翔。它们一次滑行就能冲出很远的距离，以此摆脱危险。看似轻盈可爱的飞鱼，其实是大海里天生的逃生小能手。
0: 嗯， 能飞的鱼啊，能滑翔的鱼也挺有意思的啊。这小朋友如果想参与节目啊，很简单啊，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彦祖的微信之后啊，那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儿，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的板块啊，跟所有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声音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赢取哈东鹏客饮送您的大礼品箱，我们一周呢是有五份啊，那昨天呢已经公布了上周的一个中奖的名单了，各位中奖的朋友，我们也欢迎大家就是在群里呢晒晒图，可以艾特我们啊，这样我们也可以收集一下大家的这些好运和惊喜了。怎么样来参与和获得？其实每位观众啊，每位听众啊，都有机会来得到。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这个礼品箱里面东西很丰富哈，首先是一个环保箱，然后里边装了东鹏特饮呐、焙茶呀、大咖，还有海岛椰几款饮料。除此之外，还给您送很多的一些周边啊，像防晒帽啦，然后杯子啊啊等等，还有环保袋啊，就是您打开的时候再看看具体有什么惊喜，我只能先预告一小部分啊。那各位呢，如果想参与，就添加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也跟大家说，东鹏特饮呢最近出了一款新茶，叫备好茶。这款呢就非常的符合当下大家比较追求健康，它是无糖茶啊，然后里面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个口味，大家呢平时也可以尝试喝一喝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呢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跟您继续关注。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啦，早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哈，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 那各位朋友们，我们燕青老师最近呢又要出差了，即将奔赴的是四川省的大凉山自治州啊。这次呢，燕青老师带着艰巨的任务，就是溯源好物哈，帮大家寻找南红。那为什么呢？首先啊，这个市面上90%的南红都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啊。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呢，这次直奔源头，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可以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解详情。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呢溯源南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的，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呢款式漂亮，还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说到品质，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买到假货啊，优货了啊，优化货。在这里呢，完全不用有这个焦虑啊。那微信呢，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南红为什么受欢迎呢？啊，首先啊，它戴在身上的显贵又提色，超多的明星都在戴的同款配饰，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都能啊抓人眼球。那更重要的是，戴南红啊是一种象征。南红呢自古以来就是皇家的御用珍宝啊，古时候只有皇宫贵族才能够戴，所以说呢这个物以稀为贵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咱们溯源的核心意义就是价格。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燕青老师其实就是去到凉山矿区，给大家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呢把矿区的一手溯源价带给大家了哈。所以呢各位赶紧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来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的跟燕青老师一起云溯源。好了，推荐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两高明确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等合同无效。近日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新规，强化耕地保护。那么新规明确啊，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房、采矿等活动所签订的合同一律认定为无效合同。
1: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升破6.8关口。5月11号，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开盘即报6.8，随后呢进一步走强，升破这一关口，最高呢触及6.79，这是2023年2月中旬以来首次升破6.8关口。
2: 新能源渗透率首超60%。5月11号，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份，全国乘用车累计销售达到560.4万辆，同比下降了18.5%。其中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约占约138.4万辆，同比下降了21%。新能源渗透率超过了60%。
1: 4月 CPI 同比上涨1.2%，消费市场延续复苏态势。国家统计局5月11号发布数据，4月 CPI 环比涨0.3%，核心 CPI 同比已上涨1.2%，食品价格有所回落，服务消费持续回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 三星堆遗址确认出土3000年前的纯云铁制品。近日呢，三星堆7号出土的铁片被鉴定为是云铁材料，这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云铁制品之一，证实古蜀文明的超高加工技术。
3: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些社会民生消息。京沪高铁部分车次票价拟上浮20%，继机票燃油费上调之后，高铁票价也要涨价了。5月11号，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 开行时速300到350，200到250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那么有记者呢调查了解到，目前京沪高铁的二等座最高票价是673元，如果上浮20%的话，那么可能会涨到807.6元，已然超过多款折扣机票的价格。
2: 假期后机票价格大跳水，近日社交媒体上抄底机票的帖子比比皆是。随着假期的落幕，机票价格迅速进入到错峰模式，多条热门航线价格大幅回落，部分航线比高铁还便宜，为时间灵活的旅客打开了高性价比的出行之窗。
1: 中消协曝光7类技能培训套路，平均涉诉7000。近日中消协发布消费警示，点名数字技能、配音培训等7类常见骗局，此类投诉平均的涉诉金额超7000元，提醒消费者警惕虚假宣传。
2: 广东省地震局全省群发预警短信引热议。5月11号，广东省地震局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地震的预警科普短信，登上了热搜，官方称是公益属性。据了解，当前我国地震预警手机用户超过1亿人。
1: 微信转账能组合支付了。5月9号，微信上线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好友转账的时候可以同时选择零钱、零钱通或银行卡等2种支付方式，并自定各渠道扣款金额。目前的该功能仅支持转账，仍处于灰度测试阶段。
2: 温州中学厕所装摄像头，官方责令拆除并约谈。5月10号，浙江温州一中学被曝在男厕安装摄像头，校方称用于防破坏，当地教育局次日通报已全部勒令拆除并约谈相关负责人。
3: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巴西对中国公民免签，即日起呢可入境停留30天。自5月11号零时起，巴西正式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单方面免签，单次停留期最长30天，覆盖旅游、商务等多种目的，有效期至今年年底。
2: 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假释出狱。泰国前总理他信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中央监狱出狱。据了解，这位76岁的商界大亨重塑并主导泰国政坛长达25年。他信自2001年起担任泰国总理，2006年因军事政变下台，此后长期流亡海外。2023年8月23号，他返回泰国并获刑8年。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老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